0: 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首先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傍晚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优到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固格立交之间是黄色拥挤，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一直到沿路立交之间也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中环内圈的沪嘉立交出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上中西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长线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四地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本台今起推出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十五五系列报道，首篇聚焦同城化便利度，从硬联通到软联通。
0: 山城文化浓度持续提升，回来百年再望沉浸式交响音乐会在老市府大楼奏响，英伦乐韵快闪活动为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预热。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多家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个人用户花1元就能买到20至40万次元， AI 使用门槛不断降低。
0: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
1: 四川景区大摆档事故经过被还原，释放开关提前松开，导致游客不幸坠亡。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张雪机车接连拿下分站冠军，张雪幽默回应：“已经习惯拿冠军了。”编辑推荐聊聊凡尔赛发言的底气。
1: 多家银行关停独立信用卡 APP， 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持卡人有何影响？财经早餐会带来详解。
0: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中东黄金之城为何成为电诈天堂？环球马上说，稍后介绍。
1: 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5个关键条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经济指标外，四地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共享高。

0: 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等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持续释放战略红利。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地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即将在沪召开。今天起，本台推出《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十五五》系列报道，看成果，谈经验，问未来。
1: 对一市三省的人们来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不是宏大叙事。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奔跑，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资源来到家门口。长三角人日常生活的便利度、幸福感早已在都市圈的同城化中被不断刷新。这个过程不仅靠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更要破除行政壁垒，实现机制协同。请听报道。
2: 盾构机从嘉兴的祥符荡站出发，直奔上海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而去。苏州太仓站的挖掘机加速土方开挖作业，推动沪苏西长太仓先导段与上海嘉闵线尽早衔接。每一天，沪苏这晚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都在加密连接。上海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陆平晒出成绩单。
3: 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长三角的干线铁路的总里程已经达到了 1.54 万公里，高铁是8135公里。
2: 最亮眼的成绩还是长三角人实实在在的同城化体感。刚开通的宁马城际铁路，30分钟最多9元就能在马鞍山与南京间穿梭。沪苏轨交11号线无感换乘，让通勤族早上在昆山吃奥灶面，上午到上海开会。当记者站在上海市域铁路调度运营和技能培训基地的调度大厅，这份对轨道上的长三角的期待更被拉满了。
4: 我们调度中心其实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整个1000公里的线路的接入条件，目前的话是已经接入了上海机场联络线大概70公里。
2: 指着大屏上密密麻麻的线路图，环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新线管理负责人刘志平说，其实长三角对这里的开发程度目前只有约5%。按照规划，上海嘉闵线北延、嘉兴丰南线等五大互联通道七条线路将陆续在基地滚动更新。然而，就在线路间的硬连通把长三角生活圈不断拉近的同时，随着同城化向纵深推进，跨省协同中的软连通正显示出迫切性，否则可能就是通而不畅。环沪公司董事长徐敢锋以票务系统举例。
5: 对于由各地来主导的这些线路，它的定价权也都是属于各省各市的一些独立的市权，那么这会对我们一体化运营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票务系统没有完全去打通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乘客从江苏进来，可能到了上海以后或者到了浙江以后，他可能出不去。
2: 而要实现软联通，深层就是穿透行政壁垒。徐敢锋所在的环沪公司由上海、嘉兴、苏州共同出资组建，建设主体属地化，运营收入属地化，运营成本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轨道谁建谁拥有，票款谁建谁拿走，成本则由公司统一核算，各方分摊。
5: 国家呢，基于环沪公司有一个很明确和清晰的一个功能定位和相关的要求，就是要求环沪公司作为一体化运营的一个主体，那要承担江浙沪两省一市票务的清分和清算的工作，以及我们所有成本分摊的一个清算。
2: 这份软联通带来的民生温度，还体现在优质资源的共享上。
6: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2: 就以昆山王女士常来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为例，她将上海市中心百年红房子医院深厚的妇产专科医疗资源延伸到青浦、嘉善、吴江，不只是简单的把医院搬来、把设备升级，更在于通过创新实践，让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分院副院长吴志勇介绍。
7: 我们有一个叫免备案的一个医生的职业行为，医院之间互相做好备案，他就可以了，医生个人不用操心，他到那边去执业都是合法的，都是合规的。
2: 过去医生多点执业需要本人提交申请，再进行层层审核，费时费力。这项新政策便利了跨省域医师执业，再加之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免备案等加持，让长三角患者切实享受到了一体化发展红利。

0: 当桐城化步入深水区，长三角如何打好从有形连通到无形协同这一题，让成果更好惠及更多长三角人，我们一起期待。以上记者杨波雅、潘月文报道。
1: 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昨天，上海世博中心已做好相关筹备工作，静待宾客到来。
2: 早间点击。
1: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故已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3: 央视记者近日前往事发地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位于四川华营市西口镇境内，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正是矗立在山顶的方形建筑，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3: 从谷底可以看到，垂直方向有2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荡定点滑轮相连。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介绍了绳索的运行过程。
4: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释放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绑起来。
1: 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2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王安全表示，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4: 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3: 而针对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的没绑紧的喊声，王安全表示，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据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18号，注册资本50万元，许可项目范围涵盖了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等。此次发生事故的项目运营时间尚不足2个月。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然而调查显示，涉事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3: 虽然我国已于2024年正式实施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将合规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严格监管，但是峡谷大摆荡与国标规范的悬崖秋千并不是同一类项目，不适用现行安全标准。
1: 大摆荡项目依托峡谷地形搭建，主打高刺激高出片效果， 设计容错率极低，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造成游客撞击山体、高空坠落等重大安全事故。相比合规游乐设施，存在极大的先天性安全隐患，安全防护完全无法得到标准化保障。
3: 据了解，大摆档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的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指出，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
5: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冯双虎指出，大摆档这样的项目处于监管盲区，相关人员对于安全风险的预判不足，危险项目建设的门槛有待提高，并且有必要在运营中建立双重保险的机制。
6: 如果要做这个开设的话，基础要做到提高我们国内的标准的门槛，甚至说针对于这个大摆档专门写一个相关的规范。如果要采用原来规范的话，也要提及，甚至说有些额外的高风险的针对的措施。这一旦主绳故障，另外一个保护措施怎么起作用？真正发生事故以后，我们有没有专业的这种救急救护装置？仅靠这种普通的这种锁绳拖拽啊，可能会产生二次伤害。这个单一的这种承重啊，包括锁绳不够，其实应该有这种第二保险。
3: 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中，游客应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安全呢？张国强介绍。
5: 首先，他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
1: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以上是早间点击。
7: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0: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8: 乐在新鲜，光明。
3: 继续报告新闻。 昨晚外滩老市府大楼里，时隔百年后再度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一场以回来为主题的沉浸式交响音乐会，不仅让百年建筑重焕生机，让百年乐团重返故地，更让一代代人的城市记忆温暖。

0: 暖归来。在外滩的迷人夜色中，他们一同谱写下一曲跨越时空的回家之歌，请听报道。
1: 当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的第一个音符划破夜空，从这里出发的远东第一交响乐团回来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望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老建筑，声音里都带着感慨。
2: 到了现场以后，我也特别激动，因为今年上海交响乐团是147年。那其实这里就是我们说老的市政大厅，以前叫工部局大楼，这里那跟我们乐团的历史完全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回到这里，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怀旧，就是有一种很强的这个情感连接度。
1: 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可追溯至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更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之后长期活跃在老市府大楼，跨越三个世纪，见证着上海城市的岁月变迁。为了这场重返故地的演出，周平特地翻出了1922年的老节目单，马斯涅歌剧《泰伊斯》的间奏曲《沉思》，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乐第四乐章，当年工部局乐队在这里演奏过的作品在原址再度回响，
2: 所以我们又把它重新带回到这个场所。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当代的新的作品，我们让音乐在两个不同的年代的作品在时空能够汇聚。
1: 一起回来的还有重新敞开大门的老市府大楼，这座在上海城市记忆里占据特殊位置的标志性建筑，历经10年保护性综合改造，终于完成了风貌重现、功能重塑，回归城市生活。外滩投资集团副总裁、外滩老建筑公司总经理朱一峰正是这场10年修缮的亲历者。
3: 作为第一次庭院，我们以音乐会的形式对我们的市民、对我们的游客展现，那我相信未来这里会以更多的形式对我们的公众去制造更多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在里面。
1: 最动人的回来是那些曾在此工作生活过的人们。63岁的黄卫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1963年到2025年，整整52年。他指着其中一栋砖红色外墙的大楼说：“二楼最边上的那扇窗后就是他的家。”
4: 这个房子我一直以为我们认为是要拆掉的，没想到现在能保存得那么好，现在看到已经很欣慰了，已经做得很好了。
1: 镜面广场上，暖光映着百年外墙，是民政局老员工朱先生特地又去工作过的大楼看了看。那些斑驳的石柱、修复的马赛克地面、保留完好的花岗岩踢脚线，连同卫生间里的老式洁具、钢窗上的铁件，都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5: 所以我们在这里待过好长时间的人，又是特别高兴，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又是给市民能够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以前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改造的一张名片。
1: 把他们邀请回来，在音乐里和记忆重逢，这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敬意，对人的温情。夜色渐浓，余音缭绕，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经久不息。这个夜晚伴随外滩的夜风，朱一峰相信那些关于回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这么多年就为了这么一天，然后有了这么一天，我们就有信心把外滩都变成它应该变成的样子。
1: 以上由记者吴良伟、胡明爵报道。
7: 昨天下午，百联集团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携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在商圈商场重磅呈现了一场高品质的英伦乐韵快闪活动。现场中外消费者近距离欣赏风笛乐队与凯尔特乐队的表演，沉浸式学习苏格兰传统舞蹈凯利舞。快闪在激活户外街区、中庭等商业空间的同时，也为即将启幕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预热造势。请听报道。
8: 周日下午，风笛声从第一百货门口六合路上响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人流一下子被吸引过来。
9: 太了不起了，在这里看到苏格兰风笛，因为我来自爱尔兰，我们有凯尔特背景，我们也有风笛，大家一起来听是件很棒的事儿。
10: 这是我们上海旅行的第一天，非常好，这是个很友好的城市。
8: 一段段旋律让商圈瞬间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即时氛围感。人群中，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生雅拉拿着一杯中式奶茶摆动跟唱，她很惊喜，在购物之外收获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与文化体验，
11: 感觉非常国际感。我觉得比较多游客就是英文说话的，他们都会是觉得就是有点想家的那种的感觉。
8: 在很多商场从业者看来，商业动线是商场的生命线。这场快闪最巧妙的设计之一，就是打通了内外空间的体验动线。演出从街头顺延到第一百货 B 馆三楼的梧桐厅，为商场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叙事，提升各个角落的客流到访率。区别于纯观赏式的快闪，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凯莉舞互动教学，观众们不需要舞蹈基础就能跟随节奏在中庭欢乐起舞，一跳就是半个多小时，拉长了停留时长。作为百年南京路的地标建筑，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是与新中国同龄的首家国营百货商店，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音乐之中，陈阿姨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留学剑桥的时光，这一刻商业空间有了温度，更有了记忆点。
12: 形式都挺好，外国人参加的还挺多的，能够把大家这种心聚合起来。
8: 纵观上海商业市场，商圈竞争早已转向内容比拼，稀缺的文化场景、独特的情绪体验、专属的城市记忆是核心竞争力。继去年携手国际知名钢琴艺术家郎朗成功打造城市音乐会客厅后，今年百联集团与上海广播再度深化合作，推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深度融合。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强调，人人参与。
11: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还会将持续的引入到我们这种高能级的国际艺术 IP， 来把我们商场打造得更加具备文化气息。接下来还有体育类的年轻化的元素。那像我们在六合路的机器人快闪店，它也是通过机器人迎宾、还有舞蹈表演以及拳击赛、人机乒乓球等首秀的项目，给到我们所有的游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参与感。
8: 作为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入境游消费体验的第一站，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正以重塑上海商业第一名片为目标，对标世界级商业地标，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王亚楠说，
11: 我们这边主要有韩国、俄罗斯、新加坡，还有很多欧美的一些游客。那我们便利退税，还有我们的语言友好，还有针对于外籍入境游客的一些专项的福利和权益。那今年以来，我们的入境退税的业务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380%，应该来说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
8: 老牌商业与文化 IP 双向赋能，这次快闪活动也是第14届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的重磅预热活动。5月23号、24号，这场中国历时最长、售票体量最大、欧洲广播联盟平台播放量领先的户外古典音乐会将再度回归，又一次点亮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李彦豪报道。
0: 昨晚在外滩老市府大楼的庭院里，上海交响乐团147年的历史跟一栋百年老建筑久别重逢了。乐声响起，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划破夜空。那一刻，老建筑不再只是砖石，是城市的心跳，是一代代上海人的回忆。百年乐声在岁月的洗礼中承载了城市的成长与变迁，也见证了上海从远东第一大都会到今天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蜕变。而就在同一天下午，南京路步行街上的第一百货门口，苏格兰风笛一响，拖着行李箱的外国游客端着奶茶就扭起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已经卷到了一个让各类音乐爱好者都欲罢不能的程度。这些年，上海的文化空间早就告别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过往。新的上海歌剧院拔地而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把声学效果做到了极致，而陈山植物园更是拓展了音乐厅的概念，把大自然做成了音乐厅的穹顶。从殿堂到草地，从正装到变装，高雅艺术正在上海卸下燕尾服，换上 T 恤衫。空间有了，流量自然来了。前阵子，上海两部歌剧新制作票一开就秒光，抢票难度堪比春运火车票。平日里，上海音乐厅的工作日午间音乐午茶，周边写字楼的白领端着咖啡就进去了。半小时的室内乐像是精神快充，能在极短时间内补满能量。 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是让同一个人愿意去100次音乐厅，也是让100万人各去一次音乐厅。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高地，高就高在历史能被听见，日常能被点亮。来了的人不

0: 想走，走了的人还想来。上海正在做的就是用一个个这样的瞬间告诉世界，作为爱乐之城，上海既有一流的场馆，也有动听的观众。
1: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已经收官，作为本届花卉节顶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3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8月。绿化部门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中等耐高温能力的金丝苔草等候选植物，为它换毛度夏。不过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2: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3: 我要哥哥了，
4: 我也是希望能永久保留它。
1: 对此，潦草小狗养护单位相关负责人冯瑞昨天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延展3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潦草小狗或将换装登场。除了植物的换装与养护，还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
5: 后续用什么植物，然后包括它背心什么花色，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局里面先沟通一下。
0: 伴随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并迭代更新，算力消费一度成为消费者担心的问题。517世界电信日期间，多家运营商推出了算力套餐，支持话费支付，个人用户花1元就能买到20至40万 token。从流量经营迈向算力经营 ，AI 的使用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请听报道。
6: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各类智能体的普及让 Token 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世界电信日期间，上海电信率先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6月起还将把 Token 额度点融入美好家融合套餐，实现一价全包。联通推出3类算力服务，发布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移动上线 Token Plan 系列产品，提出用一顿早饭钱开启 AI 之旅。记者计算发现，当前个人用户花1元在运营商处买到的 Token 额度在20万到40万不等，不同模型的价格也不尽相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产品及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陆海俊介绍，
7: 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的计费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40万左右的 Token 的这个使用都是可以话费支付，涉及到图片、视频这种处理的 Token 的消耗量会比较大。40万 Token 的话，大概可以处理1000条数据 Excel 几个表格的这个数据的复杂的处理，图片的话10张到20张左右的这种图片的这种消耗。
6: 当然，考虑到龙虾助手的安全性问题，更多人会选择云电脑服务，将龙虾等智能体部署到云端服务器上，既可以7×24小时运行，本地电脑的数据也不会受到影响。陆海俊表示，云电脑可以解决模型调用复杂、安全难保障等问题，用户不需要自己安装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可接入的模型已经达到几十种。
7: 主流模型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千问的 DeepSeek， 包括 GLM 啊，包括这种对话的这些模型，我们都是已经接入的。
6: 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超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建设，算力成本也将逐渐走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在构建中，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通信运营商在服务好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深度化、定制化服务。上海移动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刘洋表示，接下来将在上海打造多个特色园区，推出惠企礼包。
8: 在市北高新园区打造我们的直播特色园区，在魔力社区打造算力特色社区，以及我们在曹河金和张江的园区呢，打造我们的工业特色社区，在互联宝地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人企的话，更想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高效的运营，能够降低成本。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对应的方案来赋能。
6: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随着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12天试航，配套的 5G 加卫星海洋通信业务正同步开展试验验证。日前，爱达花城号 5G 加卫星海洋通信的第一通移动电话已经率先打通，经测试，呼入呼出接通率等关键指标达到地面基站同等水平。此举标志着上海天地一体化海洋通信专网核心能力全面验证通过。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邮轮不同航行区域，通信保障早已做好分层布局，内海靠视距微波、智能天线筑牢基础， 领海依托升压平台、海岛基站补。

0: 继人保险还处在早期阶段，这次赔付只是解决了从零到一的问题，之后的路还很长。不同类型机器人、不同场景、不同使用频次，对应的风险差异大。未来的保险产品大概率需要从统一打包式保障走向更精细的场景化保障。
1: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上海启东通勤人群持续增长，高频往返 G40 沪陕高速、上海长江隧桥单次通行费较高，长期通勤经济压力较大，建议对上海启东跨城通勤高速通行费给予优惠。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回复称，长江隧桥不同于普通高速公路，其建造成本和日常养护运行成本远远高于一般高速公路。现阶段如果减免长江隧桥收费，将直接减少长江隧桥通行费收入，会严重影响隧桥的正常运营、养护、还贷等资金需求。此外，实施免费通行必将导致长江隧桥流量激增，迅速达到饱和，服务水平显著降低，且跨省两地减免政策实施难度大、复杂性高，需在技术条件、经济合理性、可操作性上做可行性研究。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截至今天4点，地震已致3人失联，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前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
1: 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西主塔上横梁昨天顺利浇筑完成。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是永州铁路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大桥全长约1726米，主跨达388米，采用双线铁路6车道高速公路同层布置的形式。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后可有最长3年申报期；三是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5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冲击年度总冠军。
3: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 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

0: 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这对持卡人又有什么影响？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根据中国银行的说法，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
0: 对此，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
1: 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未来各家银行将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2: 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
0: 如果说关停独立 APP 是银行在线上渠道的精简，停记纸质账单则是在线下渠道削减成本的重要举措。近来，包括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已经发布公告，取消邮寄信用卡纸质账单，主动压降运营成本，是银行考虑的一大因素。对于拥有数千万甚至上亿持卡用户的银行来说，每月邮寄纸质账单的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 有分析认为，银行关停独立 APP 意在打破渠道壁垒，将信用卡服务深度嵌入主 APP 生态，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通过数据集中提升精准营销能力。停发纸质账单则顺应无纸化的趋势，推动客户向数字化平台来迁移，为后续个性化服务奠定基础。存量时代信用卡中心应对核心在于价值重塑，首先是精准画像，通过大数据识别客户全生命周期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权益。其次，还要将信用卡与理财、信贷、生活服务打通，营造金融加非金融闭环，利用 AI 实现实时风控与智能推荐，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升响应效率。
0: 再来关心股市，刚刚过去的一周 A 股市场变脸之快，超出了市场预期。前脚部分主要指数创出新高后，后脚就风云突变，让不少投资者措手不及。这究竟是 A 股牛市行情中的一次调整，还是行情转向的预警？请听报道。
3: 周四和周五连续两根阴线，给之前稳步上行的指数来了个急刹车。前期强势的科技股调整幅度不小，不过在老股民陈先生看来，这属于千金难买牛回头。
4: 我觉得这次调整就是科技主线歇歇脚，不是熄火，调整一下后会卷土重来。
3: 但是资深投资人是王女士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前期科技股一枝独秀，压制了其他板块表现，这次调整很可能引发市场热点切换。
5: 这次调整明显是市场主线切换的信号，需要做一点调仓，可以考虑买一点低估值高股息的股票，科技股的调整感觉刚开始。
3: 究竟是科技股继续火，还是价值股接力行情，还是本轮牛市行情就此告一段落？投资者分歧很大。但是美国四月 PPI 超预期飙升至 6.0%， 带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 4.6%， 创一年多新高，导致美国最近热炒的科技股大幅降温。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说，这势必影响与美股联动较强的 A 股科技股走势。
6: 目前外部的通胀压力是有所超预期的，所以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应声上行，这对全球高估值的资产是形成了系统性的压制。因为前期的市场在连续走强的过程当中，科技主线在一路强化，那当共识过于一致，仓位过于

0: 集中指使呢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获利回吐，它本来就是市场的正常节奏。
1: 那么 A 股市场科技股走弱是否会影响总体慢牛格局呢？元达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其实从最新公布的业绩看，大多数 A 股上市公司业绩都出现改善，科技股调整不改 A 股市场总体慢牛格局。
2: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运行已经是从之前的主题炒作转变为现在的实实在在的盈利修复，这个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的，就是不管是整体 A 股它的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从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个肯定不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见顶。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调整意味着市场震荡加剧，股票交易难度增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4: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张雪机车法国车手德比斯昨天拿下赛季第五冠，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冠军。在前天的比赛结束后，张雪调侃称已经习惯拿冠军了。这句话一出，把自己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觉得这是凡尔赛，有人批他夜郎自大，有人会心一笑称其为乐观主义者的豪情。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赛场，这句所谓凡尔赛背后折射的是一个中国品牌从零到顶尖的不易，是一份沉甸甸的自信，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观心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张雪赛后还有一番话，他对冠军车手德比斯说，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这恰恰戳中了这支车队乃至中国摩托车运动的软肋，我们有了能夺冠的机车，却仍然没有能夺冠的本土车手。34岁的德比斯以一己之力扛起张雪车队全年争冠重担，暴露出车手培养体系和人才储备上的短板。豪言背后是清醒的警醒，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张雪所展现的这份所谓自大，不是盲目，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赛场上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豪言，而是连自大的勇气都被消磨殆尽。中国赛车运动最缺的恰恰是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然，张雪机车的异军突起，除了车子和车手实力过硬，也有合理利用规则的功劳。他们所在的组别不是所有车都一个排量，大排量双缸三缸可以和传统 600cc 四缸同场跑，但赛会会通过线转加配重来平衡性能。然而规则调整并非实时生效，新车型初登场时，赛会需时间收集数据，以决定是否追加配重或进一步线转。这意味着存在一个规则窗口期，这也是张雪机车的优势所在。未来，当所有车队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当中国车手也能站上领奖台，张雪今天的豪情才算真正落了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迪拜为何也成了电诈窝点？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4: 新视野，
6: 新观察，
4: 新话题，
6: 新说法，
4: 环球马上说。
7: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多人对迪拜的固有印象就是遍地黄金的淘金圣地，骗子恰恰利用了这点，用海外月薪过万投资开店稳赚不赔的噱头诱骗国人。不少受害者落地就被扣了护照，关进电诈园区，被迫从事诈骗，不听话就会遭到毒打虐待，甚至丢了性命。公开的受害者案例看得人触目惊心，有人被拉到园区里，人被手铐铐住，身边都是荷枪实弹的保安。园区负责人让受害者用假身份在网上骗诈国内的单身女白领，要么把钱骗到手，要么把人骗过来。因为配合度不高，受害者被掌掴殴打，被用烟头烫。犯罪分子还会给他看其他人被毒打的视频，当着他的面掰断其他人的手指头，以此作为警告。据了解，完不成业绩，难

0: 的会被埋在郊外的沙漠里暴晒，会被要求一直做深蹲，做到急性肾衰竭。女的则会被注射毒品，被强迫出卖肉体。而当一个猪仔的价值被彻底榨干后，就可能会被拉到公海的医疗船上，割掉器官，客死他乡。在讨论黑灰产的电报群组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缅北 KK 园区是最后一站，迪拜绿洲园区则是生命的终点。那么迪拜为什么也成为了电诈园区？这事儿的源头还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柬埔寨禁止非法网赌，大批原本盘踞在东南亚的电诈团伙转移到迪拜，就是看中这里宽松的政策和容易骗人的名头，短短几年就形成了多个电诈园区，一度十分猖獗。另一方面，迪拜作为知名旅游城市，十分看重自身的安全口碑，从2023年开始就多次开展清剿行动，遣返涉诈人员，不少电诈团伙要么被抓，要么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面对任何海外高薪的诱惑，都一定要多核实官方信息，千万不要轻易上当，黑产的阴影不会轻易消失，个人的安全防范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2: 据塔斯社17号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俄国防部17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点到17号7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本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
2: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昨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十起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四人受伤，警方正在追捕两名嫌疑人。奥斯汀市南部地区的居民被要求就地避险。
2: 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谢尔帕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界最高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当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谢尔帕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这是他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17号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队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
2: 在昨天举行的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四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没能拿下一胜，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好，北京时间8:57，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转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傍晚，有5-6级阵风，6-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90%。
2: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凶，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7: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6: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合合。

0: 动声，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4: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3: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她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她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4: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5: 早上好。
6: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8: 我是袁博。
6: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傍晚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8: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区领导走访调研归上服务业企业。
6: 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及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举行。
8: 72户居民将迎来动迁，徐航村城中村改造2期启动入户评估。
6: 第5届上海国际充换电与光储充展展览会在嘉定举行，百余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8: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网友李先生发布视频称自己被豆包 APP 误导，支付了600元的飞机退票手续费之后，豆包承诺为他维权赔付，但是最后又不认账了。气愤之下，李先生决定起诉豆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网友们觉得又离谱又好笑，不少人直接艾特元宝，你怎么看？也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问 AI 得到的离谱回答，有时候真的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生活中会向 AI 求助吗？ AI 的建议你会100%相信，还是会通过其他渠道再核实？
6: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5: Attention.
7: Radio.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1: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近日，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走访调研多家规上服务业企业，与相关负责人专题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了解发展诉求，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并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共谋发展良策。
10: 在上海理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高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研发技术创新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共同分析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据介绍，理想汽车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新能源智能汽车制造商，在上海嘉定布局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前沿技术。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是国内外具有广泛公信力的第三方国家级机动车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科技服务型企业，综合实力处在汽车产品国检中心的第一梯队。高湘表示，两家企业正加快推进在嘉定的布局优化和业务发展，希望企业深耕嘉定，发挥自身优势，让更多新业务落在嘉定。各部门要主动跨前服务，出台更具针对性、时效性的政策举措，把企业服务做实做细。此外，要强化人才支撑保障，进一步完善企业周边生活配套，丰富人才的日常生活，支持企业心无旁骛、创新创业。在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总部和上海爱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围绕服务业发展，高湘现场听取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共同分析情况，深入剖析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助力企业发展。据介绍，沃尔沃汽车已在上海建成沃尔沃汽车亚太总部、中国区研发中心、上海设计中心和中国区销售中心。15年间，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在上海员工人数从188人增加至1600余人。上海爱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在嘉定十年磨一剑，已经完成首台国产粒子治疗示范装置的研制，具备产业化能力，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粒子束治疗设备公司。高湘要求相关部门、街镇和园区要当好企业合伙人和战友，立足企业需要，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更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希望企业发挥行业领军作用，把自身优势、核心业务、目标定位同嘉定发展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更好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6: 近日，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及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紧扣人文教化地、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目标，总结部署相关工作任务，确保专项工作机制高效运转、落地见效。
10: 会议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上展现新担当。要聚焦民之所盼，在回应群众精神文明需求上拿出新举措，要深耕文之厚土，在打造人文教化地中焕发新气象。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将有效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青年党员课堂等各类理论阵地作用，构建全域覆盖、分层分类的理论宣传宣讲体系，推出小曲小戏、快板小品等接地气的文艺宣讲作品，广泛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挖掘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事迹，常态化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等活动，建立覆盖全区的文明之眼 AI 智能寻访督办平台，开展跟着一起探家乡、乡风寻访主题活动，探索城市文艺剧团、文创团队与乡村主理人深度合作，持续擦亮文明实践六新我家行特色品牌。会上，马路镇、嘉定镇街道、区建设管理委三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今年嘉定的城市更新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城中村整体改造共覆盖7个街镇14个项目，改造面积约7051亩，涉及到动迁户数约5200户。时间紧，任务重，年初以来各项目工作有序推进。近日，徐航村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迎来新进展，2期启动入户评估工作。来听报道。
10: 早上8点不到，徐航镇新建一路2158弄小区里就热闹起来。评估工作组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登门，对72户居民的住房情况开展初评。
5: 老伯，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就是大致给你来测量一下这个房子的面积，然后呢给你记了一下就是装修。你
10: 在动迁户陈先生家中，工作人员仔细测量房屋面积，并将室内装修、家电等设施设备一一登记在册。不到半小时，初评工作便顺利完成。
7: 我是青光人，没这个卫星群的了，这个叫啥也派了专门有人就跟我联系。那这个工作量蛮大的，那么细节也蛮注意的。那么我看来呢，应该讲，我觉得蛮满意。
10: 此次启动入户评估的新建一路2158弄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房龄已超过35年，属于集体土地组建房。6幢4层住宅里住着72户人家，单户面积只有60到80平方米。家住一楼的西女士是第一批入住小区的居民，对于即将动迁搬进新房的未来，她同样满怀期待。
11: 都落雨没事的嘛，是后头一条河没起来的，啊，我家没打个辰光才死，还蛮头痛哦。想到说新房子，新房子开心的呀。
12: 初评结束以后呢，我们将立即着手资料的整理汇总，形成初评报告给到居民，为复评的查漏补缺呢做好准备。
10: 据了解，徐航镇城中村整体改造包含徐航老街、徐航村1期、2期共3个项目，目前徐航老街已经完成评估和签约。部分动迁户已经拿到了安置房的钥匙。
12: 我们即将召开徐航村1期的动员大会，然后我们2期的这个动员大会呢，也计划在下半年召开。整个徐航的城中村改造，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做到一把尺量平，以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最大程度获得市民的认可和支持。
6: 5月13号至15号，第五届上海国际充幻电与光储充展览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汇聚了超800家国内外领军企业，全面呈现大功率快充、V2G、充幻电站运营等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来听报道。
10: 本届展会成为充幻电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重要首发地，100余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星星充电展台以场景化方式呈现，针对城市、县域、下沉市场以及重卡换电等不同场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咨询和了解。
13: 平时我们用的这个单枪的方案一般是300安的，然后星星这边他们通过这个枪头的技术，还有那个枪线的这个选型，现在已经单枪做到400安，就是这些新的这些技术的应用，对我来说还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有用的。
10: 展台上一台占地不到2平方米的240千瓦光储存一体机，成为现场关注度最高的产品之一。其最大的技术亮点是采用最新的直流母线架构，将光伏、储能、充电深度融合为统一系统，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场站建设压力。
14: 我们的储能部分是260亿度电，然后呢，我试电只需要一个130千瓦的试电，就可以出来240的这样的一个充电功率。
10: 在科士达展台，重卡充电解决方案成为焦点。其中1.2至2.5兆瓦直流分体式充电机支持液冷双腔2000安输出，风冷双腔800安输出，轻松满足大电流充电需求。
15: 这个充电机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采用太阳硅的充电模块，我们那个峰值效率呢可以大于97%，而且我们充电模块呢是内置这种交流接收器，可以实现待机零功耗。
10: 据了解，本届展会首次采用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联动，并实现充换电展、电动重卡展、储能展3展同期同馆举办，覆盖光储充换减运全场景生态。 从核心充电模块、超充桩、重卡充电桩、智能充电机器人到 V2G 车网互动系统与充电运营平台，打造一座集技术发布、商贸洽谈、行业交流于一体的充换电产业枢纽。
6: 之前2026年上海市和美乡村村舞比赛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等9个涉农区的优秀群众舞蹈队近200人同台竞技，以灵动舞姿展现乡村文化魅力，用饱满热情诠释新时代乡土精神风貌。来听记者报道。
1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舞步飞扬，各支队伍精神抖擞，风采尽显。闵行区代表队的黄河源头气势磅礴，深情抒发家国情怀。金山区代表队的乡村乐质朴鲜活，定格乡村美好生活图景。
16: 选择了那个道具，就是说那个有太阳的笑脸的那个向日葵的那个草帽，然后体现出我们那种那个舞蹈的活泼性，然后欢快性。
10: 代表嘉定的徐航轻影舞蹈队压轴登场，带来原创作品《吉》，将太极沉稳气韵、武术刚柔风骨与现代舞蹈动感韵律巧妙融合。经过评委综合打分，最终来自奉贤与嘉定区的代表队共同斩获本次比赛一等奖。
17: 非常开心，这也是我们对本土文化一个推广，也是我们团队展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18: 这次市级赛是由各区选拔出来的优秀队伍来参赛，每个队伍都展现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然后舞种丰富，创编也非常有新意。希望我们今天取得冠军的队伍能够代表上海在全国取得好成绩。
10: 比赛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服务区域，徐航草编、徐航风筝、徐航征高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知嘉定文化。卧酒农场、玉农庄园等品牌带来绿色产品、田园好物和健康理念，让大家一站式感受上海乡村的烟火气与新活力。
6: 蔷薇花开，月季城墙。如果要在嘉定寻找一处能够在浪漫花香下休闲的地方，位于华亭镇的亨家庄一定不会让人失望。来听报道。
10: 记者来到亨家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花园厨房门口的拱形花架，粉红色的蔷薇花开得正盛，层层叠叠的花瓣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不时有几片花瓣轻轻飘落，散在绿色的草坪上。沿着小径往前走，不一会儿，一堵几十米长的花墙出现在眼前。花墙的主角是龙沙宝石月季，花瓣白粉相间，花朵硕大而饱满，在阳光下层次分明，透着淡淡的花香。
19: 它的颜色呢，就是白里透着这个红色，就会显得非常的洋气。花期呢，大概会维持到5月中下旬。
10: 花市正好，这里配套的体验活动也是丰富多彩。
19: 我们满池的荷花即将要开放了，在节假日我们还会推出配套的鲜花花艺活动以及多肉盆栽的组合活动，丰富大家的游园体验。
10: 此外，毛桥新街塔桥村乐器文化园也是不错的赏花去处。花期不等人，莫负五月好时光，周末来华亭走走吧，去偶遇每一面花墙，找回那份久违的田园野趣。
20: 嘉定科创河，
21: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0: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
2: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以多云为主，气温20到29度之间，大风持续，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午后到傍晚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相对湿度90%到40%。本周雨多晴少，气温总体平稳，周二仍有大风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防风。随着高空槽影响，周二起上海多阵雨天气，其中周三和周六前后的降水比较明显，可能伴有弱雷电。降雨的同时，气温也会略有下调，气温起伏不大，总体在21到29度之间。雨水多，湿度大，下周潮湿闷热的体感会有所增多。
3: 其实我最近发现啊，学习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我觉得生活水平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多了很多质朴的乐趣。
22: 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替的时代，看待信息呢也不会再盲从。
23: 现在年轻人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但必须要有趣，比如说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吃香。
24: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
25: 像那个打卡积分餐厅啊，去小县城旅游啊，平时按斤批发那个囤货。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沉迷不买对的，只卖贵的，而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开拓消费场景。
26: 抛开生活的这些复杂和流变，其实反向消费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提供更多样性的视角。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黄，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嘉定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
6: 汇聚近千款名特优产品，嘉定长三角供销市集开市，
7: 高品质艺术服务送到家门口。2026年礼乐修身活动暨保利艺术课堂启动。
6: 五月的鲜花，青春的歌声，嘉定学子快闪唱响周桥。
7: 人工智能加速融入职场，部分传统岗位被替代的趋势日益显现。站在就业路口的高校毕业生该如何定位职业方向，规划人生赛道？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 AI 时代毕业生如何打造职业护城河。
6: 近日嘉定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做专题报告时指出，区委举办全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主要目的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推动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带头深学、侦查、实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十五五，展现新作为。广大学员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以学铸魂，以学正风，以学促干，进一步深化认识，矫正偏差，狠抓落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嘉定发展新篇章。
8: 高湘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部署要求，本次学习教育要紧扣四个深入学习，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特别是在上海任职期间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把握精髓要义，深刻领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重要内容、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 打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思想根基。高湘指出，要从严从实全面查摆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的关键环节，问题找得准不准、挖得深不深，直接决定整改的方向和成效。全区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逐一分析求稳不求进、求近不求远、求显不求前、求虚不求实、求易不求难倾向，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在破解矛盾与纠偏正向中不断校准政绩坐标。高湘强调，要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更好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又恰逢换届，越是关键时期越需要强调正确政绩观。当前重中之重就是要将深学细悟的思想成果、对标检视的查摆成果切实转化为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实际成效，筑牢党性根基，树牢实干导向，站稳人民立场，强化示范引领，将正确的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根据本次研讨班安排，培训共分2天，通过专题报告、分组讨论、个人自学等方式，教育引导学员全面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生悟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从思想深处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增强自觉性、坚定性。教育引导学员将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员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认真落实好党的20届4中全会部署，高质量完成今年和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区委副书记吴杰主持开班仪式。
6: 近日，连麦长三角，好物在我家，上海五五购物节供销系统启动仪式暨小德盈满嘉定供销市集在永胜里商业街区开幕，超百个展位，近千款名特优产品集中亮相。嘉定供销社携手长三角对口合作友好地区，将各地的风物好物送到了市民家门口。来听记者报道。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南通吕四海蜇、金华火腿、宣城燕笋干等长三角经典美食琳琅满目，从贵州安顺刺梨汁到青海果洛九制雪山牦牛肉，来自山里高原的对口地区产品也应有尽有，吸引众多市民品尝选购。
2: 买的这个坚果、桑葚，还有这个奶片儿，还有这个莲子，反正我们等会还要去，可能还要买点大米。
8: 在四川省雅安市供销社展台前，苹果干、枇杷干等各类果干产品整齐陈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特产汉源新鲜大樱桃，早在2014年就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以果大味甜著称。目前正值上市旺季，成为展台上的明星产品。
9: 我们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它的光照比较好，然后大樱桃它的口感十足。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这边的特色，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欢。
8: 在福建三明供销社展区，白雾鸭系列产品同样吸睛，白雾鸭蛋、山茶油鸡蛋卷等蛋制品颇受欢迎。
10: 我们养殖的环境是在那个新系农产品的之乡的，它对人体都正有好处了。看看氧化。
8: 除了外省市展商带来的新朋友，光明牛奶、郁金香酒、徐杭蒸糕等市集上的本土老朋友，也是值得重逢的熟悉味道。
6: 近日，2026年嘉定区礼乐修身活动暨保利艺术课堂进农村首场活动在安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举行，市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曲艺盛宴。来听报道。
8: 课堂上，上海评弹团国家一级演员陆家伟边弹边讲，从评弹的历史起源、艺术传承到当代发展一一细数，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江南曲艺的独特韵味。 为了让观众直观感受不同流派的唱腔特点，陆家伟与评弹演员严安携手，将蒋调、余调分别演绎《枫桥夜泊》，悠扬的丝弦声与细腻的唱腔交织，短短几句便将现场气氛点燃。
11: 老师把评弹的他的历史也给我们介绍了，而且也亲自给我们演唱评弹，这个也是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12: 所以今天的这一场的赏析呢，带来很多评弹当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些作品带给我们安亭的观众，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能够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文化评弹。
8: 据悉，嘉定区保利艺术修身课堂自2017年开办，戏剧、曲艺、舞蹈等丰富的文艺资源持续走进企业、街镇、社区和学校，深受群众喜爱与好评。今年，艺术修身课堂全年计划举办12场特色活动，将以传统文化浸润与红色基因传承两大主线展开，持续邀请国家级院团名家演员深入乡村社区，让优质文艺资源真正走到百姓身边。
6: 五月繁花绽放，青春歌声飞扬。近日，五月的鲜花嘉定区学生合唱展演活动在周桥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来听报道。
13: 期待的远方，
8: 此次展演采用快闪形式，现场来自区校园合唱联盟的6个校园合唱团轮番登场，深情演绎了《追寻》、《让我们荡起双桨》、《如愿》等曲目。纯净空灵的童声婉转悠扬，细腻动人的旋律萦绕在法华塔下。
14: 我们带来的是《云起未来》和《少年》，两首歌都非常的热情澎湃，我也想把这首歌的那种快乐与活力分享给大家。
8: 展演尾声，全体学生挥动国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饱含情感的歌声礼赞祖国。
2: 学生的那种朝气蓬勃吧，然后让我想到了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听得起心情激动了。
8: 据悉，五月的鲜花主题合唱活动是覆盖全区中小学生的系列美育实践活动，本次聚集展演既是区校园合唱联盟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嘉定区深化美育浸润行动、落实合唱育人理念的具体实践，以点带面折射出全区美育工作的丰硕成果，也践行了活动推动校园艺术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助力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目标。除区级集中展演外，嘉定还同步开展校园普及传唱、校级城市空间展演等活动，12所学校的合唱团将陆续走进商圈、社区、公园、社会机构等场所，让合唱艺术走出校园，服务社会，进一步拓展美育实践路径，
15: 展现我们嘉定学子这样的一个象征向善、向上、向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风貌，用一种合唱的方式让孩子们能够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能够去厚植我们的爱国情怀。

0: 嘉定区幼儿发展优先项目推进活动在新城幼儿园举行，90余名学前教育专家、教育工作者来到现场，观摩幼儿园的游戏活动与教研展示。来听报道。
1: 上午8:45，小朋友们正聚集在各自感兴趣的区域做游戏。沙地上，孩子们发挥创意，搭建自己喜欢的堡垒、轨道、烧烤架等。探索后，同一区域的小朋友围坐在老师身边，分享自己在游玩过程中的收获和困惑。老师则在仔细倾听后，一一给予鼓励和解答。
2: 每天的话会很好玩，而且还会有一些发现，我也会去学那些小朋友做一些东西。
1: 这样一个个生动的场景每周3次都会在新城幼儿园上演。幼儿园坚持传承与创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校本特色小主人活动的实践与引领，通过小玩家 N 加游戏，充分给予教师与幼儿动态调整、自主支配的空间，让孩子从容地做完一件事。据了解，新城幼儿园建于1998年，目前共有10个教学班。作为小微幼儿园，在有限的资源下，园方通过调整园内区域，贯通室内外，让孩子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无障碍探索各个角落，还与图书馆、融媒体中心等社会资源对接，成立社区后援团，让孩子们可以走出幼儿园，在文化场馆、大自然、社会场景等地探索。
3: 他这个幼儿的发展不光是在幼儿园里面进行一次集体教学活动，进行一场游戏活动，和社会上的一些资源进行一个对接，也可以起到一个学习的作用。
1: 近年来，嘉定区持续组织开展课程领导力、幼儿发展优先、高质量幼儿园建设等主题展示活动，每年约5至6场，均放在一线幼儿园，结合幼儿园本身特色开展，
4: 把机会辐射到我们的整个区域的不同类型的幼儿园来去呈现。我们说持续夯实我们高质量幼儿园建设的这个根基，能够从整体上去提升我们区域学前教育保教质量。
0: 在花亭镇的一片果园里，枇杷还有2周即将成熟，而除了枝头泛着青绿的果实，成群的蜜蜂正在林间忙碌。它们不仅是果树的传粉帮手，更成了合作社增收的新引擎。来听报道。
5: 在上海采薇果蔬专业合作社，20亩枇杷林下藏着35个蜂箱。
6: 主要是树荫对蜜蜂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不会太阳暴晒，也是不浪费我们树下这一片地的土地一个空间，增加它一个利用价值。
5: 据介绍，在果园养蜂，除了为枇杷授粉提高产量，还能采收蜂蜜提炼蜂蜡制作唇膏，进一步提升附加值。谭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情况下，园内蜂蜜年产量在100斤左右，每斤售价80到100元不等。到了授粉季，蜂箱还能出租给草莓棚、番茄园，一箱300块。授粉提高了枇杷产量，蜂蜜卖出了好价钱，蜂蜡做成了唇膏，蜜蜂还能打工创收。为了充分利用果树下的空间，合作社大力发展养蜂产业，实现了树上有果卖、树下有蜜收的双重收益，走出了一条种植加养殖的循环经济发展新路子。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8: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7: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8: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9: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人工智能加速融入职场，部分传统岗位被替代的趋势日益显现。站在就业路口

0: 好的高校毕业生该如何定位职业方向，规划人生赛道呢？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针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开展 AI 就业季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应届生主动研究 AI 相关岗位招录要求，52.1%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至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随着 AI 逐步的替代重复性、流程化、标准化的基础劳动，岗位淘汰与业态重构的步伐持续的加快，毕业生直面 AI 变局，敏锐的捕捉技术迭代带来的职业风险，主动将求职方向调整至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体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1: 但是审视 AI 与就业的关系，更要看清其正在重构职场逻辑与职业价值边界。所谓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并非一成不变的铁饭碗，而某些看似受算法冲击较大的职业，也可能借助 AI 赋能完成业态升级，焕发全新活力。一味依赖现成的抗 AI 岗位清单划定人生方向，难免有些刻舟求剑，难以适配长远的职场变化。当下科技迭代步伐迅猛，远超教育体系和行业规则的调整速度，今日看似安稳的职业赛道，明日便可能面临算法的渗透与重构。对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不仅是谋生载体，更是积累职业经验、搭建能力体系、奠定事业根基的起点。就此而言，只有主动构筑属于自己的职业护城河，才能谋求事业的长远发展。那么什么才是 AI 时代的职业护城河？答案不在于哪个细分赛道，而在于培养 AI 难以取代的综合素养，比如那些机器难以模拟的人类特质，批判性思维、共情与协作沟通，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判断的勇气。与其说毕业生需要躲避 AI 相关岗位寻找职业避风港，不如说需要学会驾驭 AI。调查中那些61.4%的主动分析 AI 岗位要求的毕业生，或许正在走在更明智的道路上。他们不回避变化，而是研究变化，利用变化。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应认真倾听毕业生的真实诉求，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与成长支持。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需要有人带路，适时拖一把，给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机会。企业收获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人力补充，更是未来持续进化的内生动力。一个愿意培养新人的组织，才能真正拥抱技术变革带来的无限可能。
0: 用人单位紧跟技术潮流之余，也应该保持理性克制，根据行业发展真实趋势与企业实际需求选用人才，切忌盲目跟风，抬高入职门槛，将会不会使用特定 AI 工具设为硬性的准入红线，过度神化算法技能，只会埋没有潜力肯上进的青年人才，陷入唯技术论的选人误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定义人的价值， AI 逼迫我们追问什么是只有我能做的，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回答好这个问题，比任何一份不易替代岗位清单都更有意义。而对于社会和企业而言，在技术加速奔跑的时代，多给年轻人一些试错的空间、成长的台阶，既是一种远见，也是一种责任。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网友李先生发布视频称自己被豆包 APP 误导，支付了600元的飞机退票手续费之后呢，豆包承诺为他维权赔付，但是最后又不认账了。气愤之下，李先生决定起诉豆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网友们觉得又离谱又好笑，不少人直接@元宝，你怎么看？也有不少网友是分享了自己问 AI 得到的离谱回答，有的呢真的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生活中你会向 AI 求助吗？AI 给的建议你会100%相信，还是会通过其他渠道再核实？那么李先生的这个经历 就是非常的，可以说让网友们觉得非常离谱。
0: 嗯，
1: 首先呢，是他通过某平台先后购买了3张5月2号从河北石家庄飞往重庆的去程机票，以及5月6号从重庆返回石家庄的返程机票。那计划出行游玩，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呢，他改变了这个行程啊，决定自驾前往，便将机票订单截图发给了豆包 APP 专门咨询退票的相关事宜，想确认一下大概需要花费多少手续费。
0: 嗯，
1: 让李先生放心的是啊，豆包给出的答复十分肯定，退票手续费不足100元。那最后呢，李先生啊，在这个退票的这个平台上退完之后啊，手续费竟然一共要收600块钱。
0: 完全不一样哈。
1: 嗯可就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李先生呢也是想再一次的问豆包，让豆包去承诺赔偿。那豆包呢也是给的回复当中承诺一定会赔偿的。那最后呢，豆包也是说啊，我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没有具备这个付钱的功能。那最后呢也是没有付钱成功啊。
0: 嗯嗯，
1: 可以说这个过于相信 AI， 好像李先生是把这个 AI 当做一个真人来对待了。
0: 对，人工服务客服啊。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有哪些经历啊。我们首先来看，有一位网友啊也是说到这个问 AI 得到的这个离谱回答。他呢之前用这个豆包去找过工作，找工作时候提供的这个公司的地址全是假的，他试的3个地址都是假的。
0: 这个太离谱了哈。还有呢，一位网友说这个也是问了一下元宝，说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就是说李先生这个事儿，元宝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说 AI 给出秒回处理承诺的时候，其实已经越过能力边界了。这件事儿呢提醒我们，诚实说明能力范围比过度承诺更能够赢得用户长久的信任。
1: 还有网友啊，之前呢去广西柳州旅游啊，让豆包给他们推荐附近好玩的景点。他推荐的其中2个景点啊都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是说这个准确率是有的，但不是全部。还好啊，他们导航的时候高德显示暂停开放了，不然就是白跑啊。
0: 哎，确实啊。还有一位网友说，哎，这个现在豆包呢真的是一本正经在胡说八道的，这个情况还挺多的。问他问题呢一定要是问第二遍啊，第二遍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句话，豆包你又在胡说八道了，你重新回答我。那么这个时候呢，豆包呢他才可能会说到点上啊，谁用谁知道。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豆包他就是一个人工，就是一个 AI 啊，而不是人工。
1: 而且他给出的这个回答也是基于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综合而成的。这个信息呢只是豆包通过客观的眼睛去看的。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和思考，也许这个信息来源就是有错误的。
0: 是的。
1: 还有5岁抬头这位网友说啊，豆包只是给出一个情绪价值作为陪伴是可以的，当真那是不可以的。跟手游水平差不多，特别是一本正经胡说的时候啊，你多发几个修正错误的指令，他会反转再反转，然后一本正经的和你道歉，就是不给出正确答案，
0: 跟你兜圈子哈。田呢说，豆包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叫做礼貌性用语啊，你需要主动的去申请关闭这个功能，不然呢，他就会变得经常吹牛皮，而且不会否认你的一切信息指引啊，你说太阳是黑色的，他都表示你说的啊对，他是错的。
1: 这就是完全的去陪伴你，迎合你的意图。
0: 对。
1: 还有查理他呢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那我们刚才在这个热点聚焦当中啊也是说到，大家还是要有这个一些自主的思考和判断。查理这位网友就说，当人类过于依赖 AI，就会失去思考和判断。
0: 所以这个其实第一次去问他的时候，问豆包的时候就已经要有一个判断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芳草七七，他说 AI 提供的信息呢是仅仅供参考的，退机票当然应该咨询退票这购票平台啊，直接问这个客服会更好更容易。
1: 确实近年来啊 AI 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对我们的生活啊也带来了很多便利。
0: 是的。
1: 但是类似像李先生这样被 AI 误导还有画饼这样的案例也是逐渐增多了。央视网此前呢也报道过 AI 幻觉可能生成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信息，而当这些信息涉及到了金钱维权等一些重大利益场景时，很容易给用户带来损失。所以说啊，关于一些这个像这种 想要得到权威回答的权威答案的这种、
0: 感觉好像真的是不能去问这些 AI 啊、
1: 还是要通过这个权威的官方网站、官方渠道，比如想要问一下这个手续费、退票手续费多少钱，
0: 你在哪里买就问哪里的客服，
1: 对，直接问航司的客服是最准确的。
0: 是的，还有一位网友呢，他说豆包很会骗人啊，他用过几次都觉得很不靠谱，他会顺着你的思路配合你，完全不客观，而且你连续问几个递进的问题，他回答呢也是不连贯的，经常是第二个问题回答和第一个呢完全是180度的转变，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AI 真的很不靠谱。
1: 所以说大家把这些 AI 人工智能啊当做一个辅助啊，让自己的工作提升一些效率是可以的，但是完全用 AI 来代替你的思考啊，就会出现类似像李先生这样的情况，还有各位网友遇到情况。
0: 是的是的，还是要多多的自己去主动的思考一下。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1: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
24: 以法维持，
2: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今年5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特别策划了典户人间烟火，法暖流程万家，民法典宣传月系列直播访谈。那今天呢是访谈的第一期，我们聚焦民生百态，公民权利，用身边事解读民法典，让法律真正的走到大家的身边。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的马斌马律师和上海明实律师事务所的张元平张律师，非常欢迎两位。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2: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1: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两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开启民法典系列访谈的第一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琪，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有关于民生相关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特别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大家觉得这个民法典到底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我们先请小琪来分享一下哈，你有多少的了解？
5: 其实我对民法典的了解就是说它条例非常的细节非常多。很多细则，然后各方各面的融入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啊，有一个小区邻里关系的各种一些琐事啊，也是有很多法律知识的啊。就比方说我们常说的电梯里面的小广告，包括电梯外面小广告，这个收益啊是归谁所有啊？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说归到物业所有了。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月交的物业费，尤其是新小区，它交的物业费很多，但是物业方没有向我们有一个明显的公示，我们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哪里了，怎么样去确保我们的权益呢？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隐私权啊，肖像权，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当时他是对一个景点投诉，是合理的正当的投诉，但是景点包括当地的各个文旅局就向他施压，说你不要投诉不要投诉，但是正当的权益都没有办法保障了。还有就是他的隐私也是曝光了，他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也是曝光了，你说我们的这个隐私权肖像权是怎么样的保护？我觉得这是跟我们民法典是息息相关的。
0: 就是民法典的内容其实就是和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对吧？难怪大家都说它是这个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啊。那我们接下来请两位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哈，你们觉得这个民法典它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吗？马律师先来说。
7: 好的，刚才小西也介绍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它包括这个，我就简单一点说啊，就是家里的事情，包括呢结婚、离婚啊，小孩的抚养、赡养老人啊，包括分家产、继承遗产等等啊，这个属于家里方面的事情。第二方面呢，包括一些合同上的事情，比如说网上购物啊、租房、买房啊等等，签合同之类的。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关于这个尊严方面的事情。那么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有隐私的啊，隐私、名誉、名字啊等等。那么别人是不能乱发你的名照片啊，也不能用你的名义去做什么事情，在没有取得你的同意情况下啊，这个是关于尊严的事情。第四方面呢，是关于一些受伤的事情，比如说被别人打伤了啊，交通事故啊，或者被动物咬伤等等啊，这些都是关于受伤的事情。第五方面呢，是关于一些邻里之间的一个相邻权的事情，就刚才主持人也说过的，就是比如说你楼上邻居漏水了，对吧？对你下面这个业主造成损害了，这个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对吧？包括可能邻居家的外机空调对着你家吹，对吧？制造了噪音啊等等一些给你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应该如何维权等等。那么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方面。那么简单一点说的话，所有几乎所有跟人和钱有关的一些大事小事，民法典都是可以管的。 只要你活着啊，要跟人打交道，要花钱，有财产，有亲戚，有隐私等等，民法典就跟你有关。
0: 嗯，的确是这样哈，就密切相连。张律师呢？
3: 就是刚刚两位呢，其实已经就是分析的比较全面了。
0: 嗯，
3: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剖析一下。其实民法典的话，在我看来，它其实是赋予我们法律最终最终的一个底线，最终的一个保障。
0: 嗯，
3: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被人打了。
0: 嗯，
3: 如果就是属于故意伤害，那肯定就是我们就是做法律的，就是我们做律师的都知道，他这个如果你构成轻伤的话，那才属于故意伤害罪。
0: 嗯，
3: 但是如果要是鉴定下来没有达到轻伤级别的话，那最终那我就是白白被人打了吗？不是啊，那我可以从民法典找到相应依据，要求对他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赔偿，民事赔偿方面的一个诉讼啊。所以说比如说在刑事这方面的话，其实民法典也是最终给我们个托底，所以说这个事情不会不了了之啊。还有呢，行政方面的也其实也是给我们个托底，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新闻报道都出来的，就是一个邻里的，你说是邻里，但其实他可能跟行政处罚相关的。
0: 嗯，
3: 就是说有个居民，他发现他小区里的某个邻居，他涉及到一个就是违建啊，然后他呢，这个他其实只是正常的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渠道，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夸大什么的，正常投诉举报。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归城管相关行政部门来管了。如果你确实是属于违建的话，那可能涉及到一个违建拆除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邻居呢，不单单是说就是，反正他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了是这个邻居投诉举报的他，然后还进行挂网上，还威胁啊什么的。那这个可能就把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事件，然后上升到了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最终的权利，如果是说在那个刑事方面或者说行政方面无法得到解决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民法典然后来主张相应的赔偿。
0: 嗯，其实刚才通过几位的分享哈，我们也感受到了民法典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能有些事情表面上看它可能哎是不是不在这个民法典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深究它的这个原因，或者说是后续的这个发展，都有可能会和这个民法典扯上关系。所以无论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生活啊，然后还是社会上的这些生活，然后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这种人格尊严，其实都是和民法典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具体来拆解一下哈，那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就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你最关心哪一类的法律问题？是房产物业、婚姻家庭、人格权的保护、消费维权，还是这个赡养继承，都可以发出来哈，我们一起来结合大家的问题逐一来解答。那我先来问问小启哈，你对最关注的是哪一块的内容？
6: 我最关注的还是隐私权和肖像权吧。你看就像我们普通的每天接到那么多骚扰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怎么样泄露出去的呢？还有前段时间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很多女生朋友们特别爱发朋友圈啊，精装朋友圈，但是她发现在某某小网站上啊，她的照片都用在那个网站上了，哎，而且她这个维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找不到当事人，找到当事人好像也没有办法保障，就是这类案件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现在还有继承权，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死之前是他叔叔照顾的，但是他的房产叔叔他不是直系亲属，所以说他相应的继承权不应该归他，但是考虑到一直都是他照顾，还是要酌情给他一些金钱上面的照顾的。真的是息息相关，好多案件
0: 我们小七关注的一些点哈。那两位律师，你们都关注会更加关注哪些点的马律师？
7: 像我们就是从实务角度啊，我们碰到比较多的是婚姻家庭类的，或者是继承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
0: 这些会碰到的更多一些，
7: 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经常我们会代理一些离婚类的纠纷，对吧？包括小孩的抚养权、抚养费，包括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等等。那么如果老人如果没有遗嘱的话，会涉及到法定继承。按照规定的话，第一顺位继承人啊，父母、子女、配偶等等，应该是如何来继承啊，我们会碰到比较多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些是侵权赔偿类的，像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交通事故案件啊，这个对方如果是机动车有保险的，交强险或商业险，对吧？作为受害者，原告他可以主张相应的一些权利， 如果撞的比较严重，他是有伤残的，有伤残赔偿金啊，精神损坏抚慰金等等，这些呢我们是办的比较多一点。
5: 嗯，
7: 当然现在

0: 就是说人格权一些，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有些擅自使用他的肖像啊，用他的名字，有些在网上是去网暴他或者怎么样，
1: 这些也比较常见，也是近些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对，这些也比较多。那么之前的话呢，一些人格权他没有办法用经济损失来衡量，但是民法典的关于这一块现在是更加完善了，它可以涉及到就是有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也可以主张相应的权利，包括说有些可能产生的一些相关费用也可以由侵害方来承担。
1: 对，就是这个保障的这个方面更加全了，其实就是哈。
0: 对的。
1: 那张律师呢？
2: 我们在律师做律师过程中，其实我替大家很惋惜的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说当我需要维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效是很关键的。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案子，会很替他惋惜，就是说明明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比较全面，但是你可能很容易卡在诉讼时效的方面啊，就比如说是我们常用的，就是借款或者说合同类的纠纷，这种的话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诉讼时效其实就是3年。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你催告过的，那你可以这个中断重新计算，这个如果我们懂的话其实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但是老百姓往往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啊，包括就是一些就是开公司的，就是可能公司规模不是很大，很少会遇到这种拖欠的，但是冷不丁遇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说我打电话，我当面去聊啊，他是觉得哎，人和人见面的话可能这个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他忽视一个问题，你在网上就是在线上的这种沟通，这种催告，如果你只是打电话，你只是当面去谈，然后你没有什么就是网上留下来的一个书面的证据，你其实如果是对方否认说是你没有催告过他，那你这个诉讼时效是可能就没办法中断，那你这个3年很容易就过去的啊。包括那个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现在居民的话和业委会，其实业委会是我们都知道是服务居民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居民可能对于业委会做出的一些决定，甚至说业主大会做的决定，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进而他就觉得这个是侵权的，这是不利于广大业主的啊。就是我们不讨论个案的问题，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认为业主大会的决策，或者是说就是业委会的决策，你觉得是侵犯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的话，这个诉讼时效其实是在1年，而且呢，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合同啊，这种侵权呀、不太一样，它这个不是说当你知道开始算的，它是要当这个决定决策做出之日起就开始算1年诉讼时效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很容易，就是如果要是我认为我的权益被侵犯了，那我这个诉讼时效这个保鲜期你一定要给它抓好，对的，
1: 就是哈，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大家关注的各种各样的重点，其实都是和我们生活关联非常密切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逐一拆解哈，先来关注第一块民生重点，住。你看这个房子小区邻里关系是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的，那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这些收益到底归谁所有，刚才我们小齐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哈，两位律师你们怎么看，我们先请马律师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0: 好的，关于小区电梯广告的一些收入问题啊，那明确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用大白话讲的话，你家小区的这个电梯啊、外墙、楼顶都是大家掏钱买的公共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挂广告赚的钱啊，去掉管理成本以后呢，剩下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进到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钱包里面，那么物业公司呢，只是帮你管钱的一个管家啊，他不能把这些钱自己去用啊，这不是他的私房钱。那么当然呢，就这里面可能会扣取一些合理的成本，那么物业公司他在这个管理这些广告付出一些实际开支也是存在的啊，包括一些可能是电费啊、人工维修费等等，但是不能随便乱报。在很多法院判的一些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大部分案例是物业公司要扣除30%左右的合理成本，比方说你这个小区一年收入10万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广告收入，那么正常情况下物业公司它收取3万左右的一个合理成本是合理的，剩下70%应该返还给业主。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物业他把钱就是直接就不公示，自己偷偷摸摸的用掉了啊，或者是自己放在小金库里面，那么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正常的操作应该是要必须定期公示， 就是他要把这些公共收益的收支啊，花了多少钱，花在哪里啊，剩下多少钱向全体业主公开。那么退场的时候，如果说这家物业公司过了三年以后他离开了，退场的时候也必须要交接啊，
1: 嗯，
0: 就是你需要把剩余的公共收益移交给业委会或者新的物业公司。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正常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来做的，
1: 嗯嗯，所以它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并不是说你想给谁就给谁，或者谁想拿着就是谁的，并不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可能这个钱可能不在我们每一个小区业主的手里面，但是它的用途一定要用于我们小区业主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对吧？
0: 对，
1: 这个才是它的这个得其所用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生活中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矛盾，就是楼上漏水了，楼下受损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啊？怎么维权？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就真的是遇到的非常非常多，轻的可能就是楼上漏水楼下受损，可能还有其他严重的，像我们以前聊到的有一些比如说电瓶车充电瓶的时候起火了，然后它殃及了楼上楼下甚至整栋楼的这个居民，那这个时候责任的划分可能就是大家会尤为关注的。那小的可能就是我们就说的楼上漏水了，然后楼下可能墙皮脱落了，或者是这个顶上的这个水泥脱落了，哎，这一系列的这个小比较小的这个隐患，但是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维修，对吧？也涉及到一些这个赔偿，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张律师？
2: 这个的话，其实对于邻居而言的话，如果尽可能不用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啊，那自然最好了。所以说我们要先，如果要是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先要看一下我们房子的这个质保期是多久。那如果是说还在那个开发商的一个质保期范围内的话，其实而且这个漏水可能不是楼上，比如说他的自己的一个违规改造啊之类的，只是正常使用然后导致的漏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要求开发商然后包括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涉及到一个双方撕破脸的一个问题，然后到底要赔多少的问题啊，就是但是前提也是讲了，这个其实肯定是要楼上的就是居民他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违规改造，就是尤其是这个管道，如果你已经违规改造了，那这个扩大的这些损失
1: 肯定是你来赔偿，
2: 对，那这个还是你来赔偿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其实大部分人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这个质保期已经过了啊，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双方要怎么去协调，然后怎么去赔偿？像这种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很多邻居还是蛮讲道理的啊，就是这个确实是我这边导致你楼下漏水的话，而且现在法律咨询的地方其实也蛮多的，去问问就知道，我这个责任可能是跑不掉的。那大不了，那我们就双方就协调一下方案，比如说我帮你去找施工队，帮你在楼下的，就是首先一个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一个给你造成了损失。我来帮你找这个施工队啊，不管是天花板也好，对墙体也好，还甚至说如果淹了你地板，我都给你修好啊。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大家的矛盾也都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不会扩大。但是就怕如果楼上这边不配合，甚至我们遇到有的那种居民，他知道哎是他的问题导致的，然后他就是闭门。就是不开门，物业也好，楼下居民也好，然后就是居委会也好，过来敲门他都不开。
1: 而且我还碰到过那种楼下就是狮子大开口的，对吧？
2: 对，
1: 然后楼上就是
2: 接受不了，
1: 对对对，楼上说我可以给你赔给你修好，楼下说不行，你这个耽误我的生活了，然后每天来帮我修，我这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都受到影响了，对，所以你还要赔我其他的钱。
2: 对，如果像这种双方如果协调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解决。那么起诉的时候，法官会确认一下双方对于这个损失金额是否有一致，确认的一个金额。如果双方确认不了的话，那可能还要通过这个鉴定评估的手段。那这个其实对于楼，而且这个费用可能都是要楼上来承担的。那这个费用其实就蛮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运气不好遇到这种事情，还是本着一个协调为主。
1: 嗯，的确是这样哈，就涉及到邻居的事儿哈，而大家友好协商，因为生活里哈，我们说相处的最近的两个人其实是摩擦最容易发生的人，那我们邻居可以就是说我们住的最近的人其实也是最容易发生摩擦的人。那这个时候今天可能哎他有一点这个事影响到我了，明天可能是我有一点事影响到他了，所以大家之间相互体谅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快速有效的方式，而不是说去较真儿或者说狮子大开口，这些可能都是不可以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还有一个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还不够了解，那就是居住权。 那居住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说过好多次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是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它和这个房屋产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我们的生活中，居住权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马律师，
0: 好的，尽量用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下啊。居住权是民法典新设立的一个概念，那么简单一点就是说，房子是不归你的，但是你可以合法住一辈子。那么这和产权是两码事情啊。产权一般相当于就是所有权，房子可以买卖的啊，也可以就是传给你的孩子。但居住权呢，只是一个使用权，只能住不能卖。所以呢，就是产权可以说是我的房子啊，居住权只是我的家，即使这个房子是被卖了，你还是能够继续住的。那么居住权呢，主要是有几个特点，我也介绍一下啊。第一个特点是它必须要登记才能生效。也就是如果说别人帮你房东帮你写个条子说这个房子给你住一辈子啊，这一部分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你必须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一个手续。第二点呢，原则上是免费的啊，就是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一般不用给房主这个房东钱，这个居住权一般是免费的。第三点特点是不能转给别人，你自己住是可以的，别人住转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允许的，
1: 包括居住权也是不可以继承的。
0: 是的。第四个就是人到了以后，比如说这个人这个父母亲或者他某一个人人死亡了，对吧，或者到期了，权利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居住权就要办理一个注销登记的一个手续。那么这是大致的一个居住权的一个情况。
1: 居住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的哈。
0: 对的。
1: 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我租的房子房东要把房子卖掉，要求我一周之内就搬走，这合法吗？租房子的事，张律师。
2: 就是我们法律界对于这个租房和买卖房产的话，其实有一句话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其实如果从法律角度而言的话，你的房产所有权的一个更迭，其实并在法律上并不影响我们租赁合同的一个延续的啊。但是呢，就是人家买家不肯呢，那肯定是说你要交给我，他说我买这个房子不是为了出租的，甚至说他可能觉得你这个租的这个金额太低了啊，我要高一点的啊。所以说就是买家通常就是会要求说是你这个要给他租客清掉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卖家而言，也就是说我们租赁合同的出租方而言，你要求这个说白了，你要求人家租客搬走，其实前提在法律上你要先解除你们的租赁合同。那在租客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我要求解除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违约行为。当然了，就是大家为了协调好这个事情的话，一般都是协商嘛。但是你肯定既然叫协商，那肯定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协商，而不是说你单方面的说，哎，我因为我卖掉所以你必须要搬走。其实这个的话，如果打官司的话，其实法律也不会支持你的啊。所以说房东的话，如果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内搬走，就是比如说房东说，哎，我这个要卖掉了啊，我们这个你要你搬走，如果你租客同意的话，那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租客不同意，或者说我对于这个给我的搬走的时间我有异议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不同意的。所以说其实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对于房东而言的话，其实我们采取强硬的措施其实反而是违约行为，你甚至可能会相应的承担违约责任，就不美了。一般
1: 商量一下了，
2: 对对对，一般还是商量一下嘛，你要么给租客一个就是比较长的时间，要么的话你可能适当的还要补贴人家一些搬家
1: 的
2: 费用，对吧。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很着急把这个房子卖出去，那就两个人之间好好协商。如果一旦是真的是闹到起诉的这个阶段的话，那肯定只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走，不一定对自己有利，对吧。
2: 对的。
1: 这还是以协商为主哈。那刚才呢，我们把这个住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小的法律点哈，跟大家带来了一些解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下一个民生重点是安，聚焦一下民法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格权边。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一边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名誉啊、肖像啊、隐私啊、个人信息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保护。那有人说它守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两位律师你们怎么看？贾律师。
0: 人格权独立成篇呢，是民法典这一次的这个最大的亮点之一啊。他把人的尊严呢，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法律权利。而不再是就是你伤了我，我赔你钱就了事了啊。而是你伤了我的人格，法律直接否定你的行为本身。那么从实务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一边最大的意义是给了普通人 不为钱也要争口气的一个法律武器，
1: 嗯，
0: 是争气不争财啊。以前很多侵害人格的行为，不因为算不出经济损失的话呢，法院是不受理的。
1: 嗯，
0: 现在呢，人格本身就是被保护的法益，
1: 嗯，
0: 它守

0: 的不再是仅仅是钱包，是关于一个人的脸面啊，或者他的这个尊严，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是。张律师您怎么看呢？
2: 就像马律师之前讲到的，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民法典明确规定之前，就是我法律上知道，法官也知道你的权利肯定是受到侵害了啊，然后甚至感觉人格被严重的侮辱到，但是能怎么办呢？让他赔礼道歉，你让他道歉啊，他也不道歉，
3: 感觉
2: 对啊，让他不自己不道歉的话，你法院就是找个报纸帮他刊报道歉，对吧？这个其实对于被侵犯人格权的人而言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难受的啊。那么就是民法典出来了以后，它其实赋予我们就是你在要求赔礼道歉的基础上，我可以适当的要求一定的经济方面的一个损失赔偿啊。那这个可能是跟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相挂钩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局限于你实际能够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拿医疗费发票说是我抑郁了，我就失眠了怎么样的啊，这个直接关联的发票必须要看到这个发票这个实际损失啊，也就是说我哪怕是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啊，但是呢法院认定你这边肯定是精神方面的话就是遭受就是一定的就是侵害了，那也可以适当的支持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很关键的。再加上在有这个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其实侵权人的话他其实倒不是说我真的就是在乎那就是那点钱，而是说如果真的是判决下来我不单要赔礼道歉我还要赔钱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很难看的啊，所以更加就反向的督促这些可能存在的侵权人的话，让他们尽量不要实施相关的侵权行为。
3: 嗯，确实是哈，你看生活中这个肖像权的使用场景非常非常的多，随便拍摄别人，将别人的照片视频发布到这个网络上用于商业宣传，这些行为应该是构成侵权的吧，但是它的这个边界到底又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哎，有一些这个肖像权被使用之后好像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哈，马律师。
0: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拍别人照片啊、视频等等，正常应该要经过他同意的。他允许你使用他的肖像的话呢，你去做这个传播啊、做牟利啊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擅自用了他的这个照片啊、肖像啊、名字啊等等啊去赚自己的钱，那么原则上是构成侵权的。当然法律上也留了一些例外的一个余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边界啊。那么它有几种就是例外的情形是不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了一个叫合理使用的情况。什么叫合理使用的？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像我们很多讲那个法律课啊，它涉及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啊、某一个人的事情，那这个是属于课堂教学的一部分，不构成侵权。第二种呢是新闻报道，很多新闻媒体啊，我们融媒体也好，电台、广播电台等等啊，它是作为一个报道类的新闻，那这个也是不构成侵权的，它是公共利益嘛。第三种呢是国家机关依法履职，像警方调监控啊等等啊，法院公告上的照片，这个都是不构成侵权的。第四种呢属于展示特定公共环境，比如说你拍了一些旅游视频，难免会碰到有一些镜头里有路人等等啊，那这个不可能就你一个人旅游不现实，对吧？这个也不构成侵权。最后一种呢是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你本人的合法权益，比方说你这个发布寻人启事，用一个走失老人的就是遗失的老人的照片，这个也不构成侵权等等。
3: 对、就是、
0: 这是一个边界问题。
3: 对对，而且一般都是不用作盈利的哈，
0: 对的，
3: 这些都是公益用途的。
0: 对的。
3: 好，我们再来看哈，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比如说像快递信息的泄露啊，电话住址被泄露啊，还有这个被跟踪偷拍啊，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用好民法典来保护好自己呢？张律师。
2: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就是包括快递信息泄露，还有电话住址，还有这个跟踪偷拍。这个除了跟踪偷拍以外哈，其实快递信息的还有包括你的住址啊什么这部分信息，除非说是有你知道某个人他直接把这些信息泄露在网上，贴到网上了，或者贴到什么告示栏啊什么的，你这个可以锁定 锁定到具体的一个侵权人，否则的话其实是有点难以锁定的啊。而你只是知道，哎，我这个买个东西，然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个某网站平台购物的一个就是名字呀，啊，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你只知道我信息肯定是泄露，但是相对人可能很难去把握啊。就是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如果要是说我们相对人，就是侵权相对人，我们没办法知道到底是谁的情况下，一般这种的话是可以通过就是采取报警的方式啊，先去报警备个案，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说最终警方去破获了，而且他们这种肯定不是你一家，那肯定是一系列的，就是可能成百都不止，上千上万上十万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像这种的话，他们这个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话，这个是可能会触及到一个刑事犯罪的一个概念啊，尤其是当你买卖这种个人信息的话，更可能涉及到这个法律红线，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能够找到到底是哪个人，这个人就是很嚣张把你的信息贴到网上了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泄露，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通过民法典然后提起民事诉讼来进行维权的。所以说我是否能够就是找到相对人啊，哪怕找不到也不用怕，找不到的话更好，我们直接报警对吧，然后呢如果能找到直接知道到底是哪个人去泄露的话，那也可以，我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就是把这种侵权行为我一定要摁在地板上摩擦，对吧？
3: 对，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一方面呢其实是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自己被侵权了，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被侵权之后如何来快速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哈，此外名誉权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微信群啊朋友圈造谣诽谤恶意重伤发布不实信息，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近两年来讨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哈。那受害人如何来维权呢，马律师？
0: 一般呢像这种情况就侵害了受害人的一个就是名誉权和肖像权，通常最多的话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啊，要求他对方停止侵害啊，就是删除所有的不实内容，包括赔礼道歉，在同一个微信群啊朋友圈公开道歉啊，包括赔偿损失，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你维权的一些公证费啊律师费等等，那么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第二种做法呢是行政报警，这主要是针对的是对方行为是比较恶劣了但是没有涉及到犯罪，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啊，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最高可处10日拘留加500元罚款。那么有些人他如果说在朋友圈里面就是用的一些词语明显是侮辱他人的啊，他人的人格，包括说捏造了一些事实去诽谤他人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因为他传播的可能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一个圈子里面是比较恶劣的。第三种情况，如果说是特别严重的，比如说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话呢，受害人也可以提起刑事自诉，就自己向法院去自诉。那么这里面的规定是刑法第246条的规定，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那么这里面当然他这个情节严重的有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啊，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的，那你可以去刑事自诉，或者被转发500次以上的等等啊，这个都是可以自诉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碰到比较多的，从我们律师事务所角度的话呢，民事诉讼的代理比较多一点，因为很多当事人他不是为了这个钱，他是要恢复他的名誉。
3: 对，
0: 因为有些人确实他说别人呢他说得很开心，但是他没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因为他的名别人的名誉也是很值钱的。
3: 我觉得记得以前就是很早之前啊，大家在提到这个名誉权的时候或者名誉受到损害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说，哎，他又不痛不痒的，我就不就说了几句话吗，有人信有人不信，对不对，凭什么就说我侵害他的权益了。但是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再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名誉权的保护还是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很多的。最起码大家知道，首先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对吧，其次大家也意识到他对他人这个权利受到的侵害。刚才其实马律师说到这个是他人的这个名誉，但同时有很多时候名誉其实也代表了收入，
0: 对吧，
3: 它也是挂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人的名誉权也好，自身的名誉权也好，都要有这个保护的意识哈。好，我们来回答两位听友的问题哈。有位听友他说呢，未经允许别人把我的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我可以要求删除并赔偿吗？ 对，应该是可以的吧，张律师。
2: 对的，就是这个其实刚刚主持人和马律师也探讨过，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肖像权的问题。那么肖像权它是要有一个边界的。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肖像权的话，如果是被侵害了，我们认为被侵害，那么法律上怎么去认定到底是不是真的被侵害了，它其实归纳起来的话主要就是三点，就是这个边界问题。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被侵害了肖像权，那么别人是否就是第三人，就是其他人是否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视频来直接识别出来是你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有的视频他可能就比较模糊，你人脸看不太清楚啊，除非说是很亲近的人可能，否则其他人的话很难通过，很难辨认出来这个视频里面就是你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是人家把我们就是形象就是

0: 义的这个
1: 这
0: 个概念，对。然后第三条线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马律师刚刚分享的，是否一个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
1: 有几个情况是？
0: 对的，如果要是说不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合理使用的范围内的话，那其实就是属于构成就是肖像权的一个侵犯了。
1: 嗯，
0: 甚至说，如果要是你的这个视频里，甚至还涉及到你个人的一些
1: 隐私，
0: 对，那这个还涉及到一个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一个问题了。
1: 嗯，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0: 嗯，
1: 好，再还有一个听友的问题，他说被人在网上辱骂泄露隐私，应该怎样固定证据依法维权呢？马律师。
2: 嗯，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具备条件的话呢，可以向当地的公证机关啊进行一个公证。
1: 嗯，
2: 就是对于这个网上的这些侵害到你的这个名誉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利益的这些情况进行固定证据。
1: 嗯，
2: 如果说实在紧急的话呢，你录个屏也可以，就是通过录屏的方式也是可以固定证据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当然你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给他发这个律师函，要求他删除这些不利的信息、不实的信息。如果对方置之不理的话啊，那么第三步你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
2: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前面可能我还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像有些紧急情况的话，我们有权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
1: 嗯，
2: 就通过禁令的方式让他及时的止损，就是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这些这个 APP 啊，你在法院禁令的前提下是不允许再传播了，应该断开链接等等啊，删除这些不实的消息。那么最后通过法院处理的话呢，如果法院确定这个被告确实存在违反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况的话呢，那当然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那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确实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下一个热点哈，是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其实也是民生之本哈。刚才各位也都分享过了，觉得这个家庭啊，这个婚姻啊，继承啊，其实在我们日常实务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常常碰到的。那么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到底如何来认定，怎么避免莫名其妙的被负债。张律师。
0: 好的，就是共同债务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定起来的话，首先一个，如果你夫妻两个人都签字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有一方没有签字，但是这个借出来的钱确实是实实在在用于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开销了，那哪怕你另外一方没有签字，但是你呢是这个利益的这个享受方啊，所以说那法律上也会把这个部分的债务认定为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如果要是说退一步讲，又没有共同签字，然后呢这个钱呢又不是用于共同生活的啊，比如说是就是他自己去吃喝玩乐掉了啊，或者说他自己去用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产经营，而且他这个生产经营其实可能一直都是家里面也一直没有享受到他的这个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利益的话，那这种的话其实就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个人债务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也遇到过说是上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如打个比方，女方过来说是她老公在外面借了很多钱，也不知道他到底用来做什么了，反正我就是借了很多钱啊，但是这个钱不应该我来还吧，我也没签字啊，他借条我也没签字啊，听下来感觉好像确实啊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那个你拿出证据来一看，发现比如说他的银行贷款需要保证人的时候，老婆签的字，那这种其实就已经涉及，这已经是属于说是哪怕是他的个人债务，那你自己也承诺了你作为保证人有一个连带清偿，那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共同债务，共同举债，然后共同要还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想要避免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负债的话，你首先要管住自己的手啊，我不能随便去签字的，因为你这个字一旦要签，那其实就是法律上你自己承认这个是属于共同债务了啊，所以说这个字千万不要签，不管是什么名义，保证人名义还是怎么样也好啊。然后其次的话，如果要是说我真的被告了，我们也不要去消极的应对，说是哎呀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应该他来举证怎么怎么样，债权人要举证，我们不要去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如果要是被起诉，我们仍然应该去积极的去应对啊，然后也不要被动的是等着他去举证怎么怎么样，我们也要适当的搜集一些证据证明这个钱确实是没有用于这个家庭共同开销。
1: 的确是哈，就是有很多注意事项要提前注意，不然也很容易可能就被负债了哈。我们再来看哈，家家都有老人，赡养的是法定义务，

0: 那如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应该如何来维权呢？马律师，
1: 如果说子女不孝啊，不赡养自己老人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就是分几种情况。假如说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呢，可以通过当地居委会啊，当局接到这方面就是相关的调解机构啊，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毕竟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嘛，如果说能够小范围解决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么因为正常我们很多老人都是自己也有这个养老金的啊，他要子女所谓的这个赡养也好，或者一个就是也要求不高的啊，你承担个500-1000就足够了，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是一种。当然如果说有些子女确实是说很过分，完全对自己的父母亲不管不顾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经过当地接到这个调解也是无效的，那么老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向这个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要求子女从经济角度对他进行一个承担一个赡养费的一个责任。
0: 嗯，
1: 那么这种也是比较多。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下很多老人他自己那经济条件足够的话啊，他所谓的这个通过打官司的方式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让他自己子女就是引起重视，对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工作忙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管不顾，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嗯，
1: 那么这两种方式这样处理的话一般都是能够解决的。
0: 嗯，对。我们再来看有网友的提问啊，有网友他说父母出资给子女买的房子离婚的时候该怎么分割。那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以前节目当中探讨过很多次了哈。那如何来分割，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定论，他可能还是要根据
1: 分几种情况。
0: 对，有结婚时长啊，然后包括当时出资的情况啊，对吧？各自对这个房产的付出啊，可能都算在里面的。张律师，
2: 对，他这个规定他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的，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0: 嗯，
2: 那么其实在我们那个最新的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的话，一般其实法院还是着重以就是登记。
0: 嗯
2: 啊，就是当然他这个也看啊。那么刚刚就是听众问到的，他是一个就是全出资给子女买的房子啊。
0: 嗯，
2: 那出资他这个也分什么全额出资、部分出资，这个其实讨论起来我们一整个节目其实都够了的，对吧？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最新的我们婚姻家庭变司法解释二里面，它其实对于这个出资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约定。
0: 嗯，
2: 第八条里面它有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就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这个房产的话，如果要是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一方子女，按照约定，那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话，那其实法院在分割这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分割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房产仍然判给这个你出资一方的这个子女，出资一方的这个子女的。
0: 嗯，
2: 但是呢也要结合比如说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时长啊，
0: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包括两个人的那个就是孕育子女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2: 还有甚至是说就是两个人的这个过与错，对与错啊，是否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感情破裂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过错呀？这很多很多因素要综合考虑的情况下，然后来决定是否要分一定的份额给他的配偶。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看登记在谁名下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啊，所以他这个要讨论起来的话，其实是蛮复杂的，
0: 还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讨论了。
2: 嗯，
0: 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如果说事前有相关的约定，那可能约定要占到很大的这个份额，对吧？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没有约定的话，也不一定按照房产上登记来进行最终的分割，他可能还会去根据实际情况，那可能家家都有不一样的情况了，
2: 对
0: 吧？好，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有听友问，老人想立遗嘱把房子留给孙子，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他这个就好像不属于这个顺位继承了哈，因为孙子的话
1: 他
0: 一般情况下不是
1: 第
0: 一顺位的
1: 法定继承人。是的，
0: 对，马律师。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实务角度的话呢，孙子因为他不是这个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呢是包括子女、配偶、这个父母，孙子是不是的。那么所以呢，严格上讲这个叫做遗赠。
0: 嗯，
1: 这个叫遗赠。那么当然如果说爷爷把这个房子给孙子呢，也是合理的，对吧？这个是他的权利。
0: 嗯，
1: 但是要需要做到两点。
0: 嗯，
1: 第一个呢，你就是你立的这个遗嘱啊，形式要合法。
0: 嗯，
1: 比方说你爷爷他年纪大，他不会写字，对吧？
0: 嗯，
1: 那么你让别人来代书啊，
0: 嗯，
1: 代书的规定，代书遗嘱的话呢，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
0: 嗯，
1: 再加一个代书人，
0: 嗯，
1: 然后呢，这些见证人和代书人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叫这个居委会干部啊，
0: 嗯，
1: 或者叫自己的老同事等等，
0: 嗯，
1: 他不是作为这个
0: 继承人
1: 的利害关系的话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跳开了自己的子女，给直接给孙子或孙女，对吧？
0: 嗯。
1: 如果假如说他的这个儿子或者他的老人的儿子或女儿他是残疾人，
0: 嗯，
1: 那么这里面是必须要涉及到一个保留，
0: 哦，
1: 就必留份的问题，
0: 嗯，
1: 因为遗嘱就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或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保留必要的份额，
0: 嗯，
1: 比方说这套房子他值100万，对吧？然后他全部给他孙子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他的自己的儿子啊或者自己的女儿他是残疾人，需要用钱，那么可能就是把其中的20万、30万要给他这一个残疾的这个子女，剩下的部分给孙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个最的关键呢，很多老百姓他不懂，就是说，那我比如说我孙子我同意啊，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表示，那这个是不对的。按照规定的话，这个孙子必须在爷爷去世后60天内啊，就2个月内明确说我要的，
0: 嗯，
1: 这个要不是说默认啊，不是，要通过明示的方式
0: 表达的。嗯，
1: 我之前办个一个当事人的话，我当巧是蛮巧，我建议他直接去公证处，就是他爷爷去世以后，在2个月之内到公证处去做，再做一个新的公证，就表示接受这一个遗赠的一个公证。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闭环全部结束的。
0: 嗯，
1: 当然，如果你不想去公证的话，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写一份书面的接受。
0: 嗯，
1: 向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被继承人啊，继承人明确我爷爷的房子我要的，
0: 嗯
1: 啊，直接比如说有一个微信群啊朋友圈一发好了，
0: 嗯，
1: 那这个也是可以证明的，
0: 嗯，
1: 那做到这三点的话，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0: 嗯，他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的哈，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下一个民生的重点是购，日常消费办卡网购也是我们非常常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的场景哈，比如说这个健身房跑路啊，预付卡没用完商家关门啦，还有这个网购遇到假货啊，那这些情况我们的这个维权的原则是什么？张律师，
2: 好的，就是这些的话，可能如果不涉及到相应的什么诈骗类的这种刑事犯罪的话，那一般其实它还是属于一个民事类的纠纷，
0: 嗯
2: 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原则肯定不是说上来就打官司啊，因为这种的话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还有经济成本还是有点大的，
0: 嗯，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比如说是你的健身房跑路和预付款，就是预付卡没用完商家关门，这种的话是属于一种线下的这种服务合同的纠纷，这种的话我们可以先通过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如说就直接打12345可以转到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或者是说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话，什么体育局啊这种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就是由他们来介入，看看是否能够联系到商家，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那么商家也愿意给予一定的退费呀，这种赔款呀，那其实是还是比较妥善的去解决，那如果联系不上，或者说商家明确就是说我就是没钱，你爱咋地咋地吧啊！而且还不构成什么刑事犯罪或者说行政处罚的一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拿起民法典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通过起诉的方式，然后要求这个合同解除，然后要求对方退还未消费完的一个款项，甚至说如果有违约金的话，也可以就是进行主张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说涉及到网购的话，那其实也要看网购的话，如果要是说他卖的是假货。那可能涉及到一个就是网购上面的一个欺诈问题，欺诈的话一般的产品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最低的限额是在500块，也就是说哪怕你买了10块钱的东西啊，我退一赔三可能难道就只是30块钱，也不是，那最低的话其实有个500块钱的一个赔偿啊。那么如果是说买的是食品和药品的话，那其实这个退就是不是退一赔三，而是退一赔十了，那就是最低的限度是1000块钱，没有满1000的话可以按照1000块钱来主张。
0: 嗯，这是我们遇到这类网购的问题如何来维权哈。那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张律师也提到了，如果你不是被骗的话，那我们你看就有人遇到这个虚假宣传啊，包括有一些强制消费，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说消费过程当中的霸王条款啊，甚至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纠纷，那民法典可以给我们哪些支持呢？马律师，
1: 这方面如果遇到听众朋友遇到这 这方面的话呢，可以通过民法典来主张三个权利啊。
0: 嗯，
1: 第一个可以认定对方违约或欺诈啊。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违约的话，有违约金啊；欺诈的话，退一赔三或退一赔十都是可以的。
0: 嗯，
1: 第二个呢，赋予我们可以撤销权利或解除合同啊，撤销合同或解除合同。
0: 嗯，
1: 然后呢，解除以后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第三个呢，也可以认定那些不公平的霸王条款无效。因为有些确实是格式条款，
0: 嗯，
1: 上面全部是甲方的权利，
0: 对，
1: 全部是消费者的义务，对吧？
0: 对，
1: 那这个东西你没有明确这个告知啊，没有详细告知，
0: 嗯，
1: 你说出了问题以后，从几十条里面挑一条出来，说全部是你乙方违约，那这个肯定不合适。
0: 对，
1: 这个也可以通过民法典认定为无效。
0: 嗯，
1: 所以呢，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维权的方式的话呢，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啊，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手段。
0: 嗯，
1: 那么有了法律规定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以尽量的这个遵照法律规定来办理。
0: 嗯，对，它其实就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做托底。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其实你也不用太过的去着急去判断它到底属于哪种性质。
1: 对，
0: 那我觉得你需要去判断就是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了。
1: 对，
0: 如果你的权利确实受到侵犯了，那我觉得就是去维权。嗯，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协商，也可以去我们说12315，对吧？去打电话去投诉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些途径都是可以帮自己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和纠纷的。好，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啊，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些贴合生活的真实案例，也把民法典里和我们老百姓最相关的这些居住物业权啊，包括这个人格权啊、婚姻家庭啊、赡养继承，包括消费维权等等内容啊，给我们讲得非常的透彻。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律师给我们市民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哈，时间有限，我们每位律师一分钟来总结一下吧。那张律师先来。
2: 嗯，好的，就是也这里面的话也提醒广大朋友注意啊，就是如果遇到纠纷的话，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也不要生气。
0: 嗯
2: 啊，先想到，也不要想着上来就打官司。
0: 嗯，
2: 我们可以先寻求其他的部门呀，比如说你小区里面的纠纷的话，可以寻求那个居委啊来帮我们协调。啊，涉及到跟第三方，比如说网购这种购物类的啊服务类的话，也可以寻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帮助。然后，如果要是说协调不了的话，我们再考虑诉讼。
0: 嗯，对，它有一个流程的哈，最简便最快速的是我们第一选择，对吧？好，最后马律师。
1: 好，我就讲两点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牵涉到你自己的一些情况的话，你的签字是要谨慎一点的，对吧？你不要随随便便去给人家签字啊、担保啊，或者是你说你知情等等啊，这个签字要看清楚，对方要让你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要使用别人的一些权利啊，肖像啊、名字啊，你要正常的话要经过对方同意的，你要取得他同意，包括说你可能通过微信的方式跟他确认一下。
0: 嗯，
1: 那么在做到这两点的话呢，相关的啊，以后就是如果发生矛盾的话呢，至少能够避免承担一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0: 嗯，所以就是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能侵犯他人。
1: 对的，
0: 是吧？
1: 嗯嗯，
0: 那最后我们请小七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3: 现在我真的收获满满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啊，保护自己。民法典真的是实实在在非常有用的，对于我们日常相关的生活真的是很有用。
0: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啊，无论是诉讼啊，包括去行政啊、法律等等，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他的时间，包括他的合理的选择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小杰哈，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学法、懂法、用法、守法，让民法典真正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护身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下期的节目啊，将在5月21号上午的10点准时开播，聚焦民法典市场经济法治基石、护航营商环境，解读一些企业经营啊、市场交易啊、合同风险啊等等这些法律知识，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日节目。我是孙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韵熙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最爱的校园角落，

0: 英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不跟我玩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
2: 天下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4: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义晨。
3: 挥拍点燃赛场，青春自带光芒。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网球比赛火热开打，小记者柴若一、季简一带你走进激烈现场。
5: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柴若一，现在站在比赛场那边的最佳观战位。四片专业球场同时开战，队员们已经开火了，走，我带你们冲进第一线。小学组男单正在你来我往的挥拍对攻，那边小学组女单也打得难解难分，荧光色的小球在网带上飞快弹跳，一会儿飞向底线，一会儿又落到网前，真的比我的语速还快。来自全区中小学的网球小将们正在用汗水写一篇关于坚持和友谊的作文。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学组女单比赛，来自德福路小学的刘婉仪拿下了小组第一。赢球的那一刻，她没有大喊大叫，而是轻轻握了握拳头，而她的对手也没有泄气，两人笑着走到网前，伸手握了握，还约好了下次再战一局，这就是比赛最好的样子。网球这项运动真的很适合我们青少年，它能锻炼全身协调和专注力，更能让我们在一次次输赢中学会扛住压力，尊重对手。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自我对话，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摔倒，而是每次都能站起来，为下一球全力以赴，这就是网球教给我们最好的道理。
6: 我觉得首先呢，我自己打得不错，然后对手也是很强的，以前我也跟他打过，我们也是好朋友。
7: 我一般都是放学之后去打网球，打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回家写作业。
5: 有人说赛场是为了决出胜负，但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你每一拍挥洒出的汗水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打败别人，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4: 都说棒球赛场藏着满满热血与默契，这里高手云集，氛围拉满，快跟随侯领巾小记者楚飞婉、孙君雅一起走进2026嘉定区阳光体育大联赛棒球比赛现场，感受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吧。
8: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楚飞婉，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孙君雅。现在呀，市民体育公园变身超燃赛场，这里有球声，有欢呼声，还有一群帅到发光的棒球少年。没错，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火热开打，绿荫草坪整洁开阔，白色垒包整齐排列，棒球少年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元气满满。赛场上，投手凝神定气，抬手、转体、发力、抛物线般的棒球飞速奔向本垒。捕手半蹲就位，眼神稳稳锁住每一颗来球，时刻做好防守准备。击球手奋力挥棒，啪的一声，白球飞向蓝天。球员们快速跑垒，灵活滑垒，内场队员迅速补位，默契传接，外场队员目光远眺，精准卡位，全力拦截高飞球。棒球可不只是拼速度、专注力，更是一场脑力与默契的战术比拼。少年们并肩作战，彼此加油打气，胜不骄，败不馁，礼貌守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珍惜队友，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把青春朝气和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9: 我们棒球这项运动通过团队协作的配合，同学在场上互相鼓励，互相加油，面对挫折不气馁， 团队拼搏，帮助他们建立了坚韧的拼搏意识，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这让我强健体魄，更懂得了坚持的精神。
8: 阳光体育大联赛让同学们在竞技中强身健体，在拼搏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愿每一位棒球少年都能勇往直前，在绿茵场上闪闪发光。
3: 近日，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第三届读书节闭幕式温情上演。校园里的读书盛会啊，总藏着少年们的热爱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李若欣的脚步，一起去感受满校书香吧。
2: 漫步咱们美丽的校园，到处都飘着淡淡书香，氛围感直接拉满。同学们创作的连环画、创意插画整齐展出，灵动又别致。校刊佳作、读书节主题海报尽显阅读之美。现在我来到了学校报告厅门口，备受期待的读书节闭幕式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啦。此刻六年级林海雪原课本剧精彩开演，少年们沉浸式演绎，重现热血红色传奇，主题朗诵青春娓娓道来，深情致敬时代英雄。七年级同学倾情演绎骆驼祥子，鲜活还原祥子人生的起伏跌宕，诗朗诵土地的誓言，饱含深情，字字句句直抵人心。读书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畅聊阅读心得，互相交流成长，让书香融入日常点滴。二年级学子带来成长主题演讲，畅谈青春感悟，诉说少年理想与成长力量。九年级同学献上诗文联诵，以笔墨抒怀，在朗朗诵读中积累沉淀，涵养书香。书香满校园，硕果尽芬芳。学校为读书节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及优秀作品进行了隆重表彰。
10: 这次校园书香氛围特别浓厚，我不仅读了好书，也在主持中收获了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日常阅读，多读书，读好书。
2: 虽然读书节盛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书香不会散场。愿每一位洪德学子以好书为伴，一路书香向阳成长。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4: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c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1: 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云熙啊，在校呢担任大队委组织部部长及语文课代表，工作勤恳负责，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们的好伙伴。学习勤奋自律，工作满怀热诚，一丝不苟，性格动静皆宜，既喜欢架子鼓的激昂，武术的刚劲，也沉醉于民族舞的柔美，围棋的运筹帷幄，曾经荣获了嘉定区红领巾个人三星章、优秀班干部等多项荣誉，深受师生的认可，力争做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
14: 这个春天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昂贵的羊绒毛衣，它质地柔软，样式新潮，可不知为何穿在身上，我却总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寒意，仿佛那份温暖与幸福仅仅停留在皮肤表面，稍纵即逝。阵阵寒意让我想起了另一件毛衣，一件早已被我压在箱底的姥姥织的旧毛衣。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是一个夜晚，我病了，浑身发冷，即便裹着厚厚的棉被，寒气还是像无数根细针不断刺入我的骨缝。姥姥看着我生病的样子，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她用她粗糙的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然后俯下身缓缓说道：“娃儿， 你好好睡觉，姥姥给你织件新毛衣，穿上就不冷了。夜晚，世间万物都早已沉睡，我被一阵轻微的咔嗒声惊醒，是织衣针碰撞的声音。我慢慢摸索着

0: 声音的来源，看到姥姥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而微弱的光。我赤着脚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隙，只见姥姥佝偻着背，几乎要和那张小木凳融为一体。桌上的小台灯将所有的光都聚拢在她那皲裂的手上，那双手正熟练地挑着绕着穿引着毛线，两根指针不知疲倦地碰撞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像是深夜里唯一的心跳。姥姥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是在无声地数着针数。那一刻我没哭，只是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瞬间冲散了身体里所有的寒意。姥姥察觉到我，慈爱地对我笑，试试姥姥给你织的毛衣，可暖和了。她举起那件初具雏形的毛衣，轻轻套在我的身上，粗糙的毛线带着姥姥手心的温度，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之后幼小的我每逢春寒料峭的日子，就穿上那件用爱织成的毛衣。说来也奇怪，我一直觉得那件毛衣怎么穿都不会冷。我低下头看着身上这件价格不菲的新毛衣，它的针脚无比工整，它的质地无比柔软，但它终究只是一件商品。它没有深夜里那盏昏黄的灯光，没有织针不知疲倦的碰撞声，更没有姥姥为我一针一线数出的爱。有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也是永远复制不来的。岁月残酷，姥姥的手渐渐地暗淡苍老，脸上的皱纹也如树皮般密集，而她依然很慷慨地带给我亲情的温暖与幸福的滋味。我终于明白，那件旧毛衣之所以怎么穿都不会冷，是因为姥姥早已将她全部的爱织进了这纵横交错的针脚里，那份温暖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严寒。这就是幸福，它是一种可以穿在身上的守护，是我的姥姥赠予的独一无二的体温。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校园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啊，总有一处风景是藏着我们的欢喜。一起来听一听胶中洪德的队员们心中最爱的校园角落是什么吧。
4: 我最近发现学校里有很多那种比如读书角啊，还有音乐角那些角。张爱晨，你最喜欢学校里的哪个角呀？
5: 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养了很多小乌龟，然后还养了一些鱼的小鱼的那种那个水池吧。因为那个水池它是我觉得环境很好，它那个小鱼就是每次它会顺着那个溪水，然后有的时候是顺流而下，然后有的时候逆流而上，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
4: 有生态。
5: 对，然后那个小乌龟它经常在太阳好的时候就是会上岸，然后去晒背，我觉得就是很惬意啊，也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人生状态。
4: 就是被戏称为王八池吗？
5: 没错。
4: 对对对。那宋仁杰，你最喜欢哪个角度？
6: 我最喜欢就是去操场的路上不是有一个小花坛吗？上面种了些月季啊，还有其他什么草。
4: 哦，因为还有那种小石子路，还有那个一个环形的一个长椅，就很惬意。
6: 啊， 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自然生态。

0: 然后这个角落能让我有时候现在玩一下，或者是那种欣赏一下那个花朵开放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学校做的还挺好的，因为那个花真的好好看。
2: 嗯，对的，非常好看，就是品味很高级，
1: 品味
2: 对，特别有品味，知道吧？汤师一品。然后其实我也是有这种私心嘛，就是我发现图书馆里有一个那种有一个温馨角，应该是叫温馨角。然后之后呢，里面有个大熊，那个熊特别的软，就特别的大，就是每次都想给他一个拥抱。就是我就是每天课间，几乎每天课间，我都是带我朋友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书，就是坐在那个大熊那个肚子上就看书。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我最好的朋友最近不跟我玩了，他去跟另一个女生玩，还说我的坏话。以前我们每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路过我旁边都不看我，我很难过，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叫孤鱼。
6: 孤鱼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以前你和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现在他却去和另一个女生玩，路过你身边也不看你，甚至还说你的坏话，这样的变化太突然了，换成谁都会难过，也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之所以你会伤心，是因为真的很珍惜这段友谊，也很希望自己被朋友认真对待。其实朋友关系发生变化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事，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大家的兴趣相处方式会慢慢改变，有些朋友会靠近，也有些朋友会疏远。近年的同伴关系研究也提醒我们，被朋友排斥，被说坏话，会让孩子感到孤单难过，甚至影响在学校里的安全感。只是我们也要分清，他去和别人玩不一定说明你不好，但如果他一直说坏话，那就需要认真处理。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别把错都背到自己身上。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你们有没有吵架，或者有没有什么误会，如果想不到也别一直逼自己找原因。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很难过，但这不一定都是我的错。二，找个合适的时候单独问一问他。对了，不要在很多同学面前问，你可以轻轻地说，我发现你最近不太跟我玩了，我有点难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真有误会就试着说清楚，如果他不愿意好好说，你也不用一直追着他问。三，面对坏话不要一个人硬扛，如果他只是有了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接受，可如果他一直说你的坏话，让别人误会你，躲开你，你就可以告诉老师或爸爸妈妈，我不是想告状，我是很难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孤鱼，失去一个亲近的朋友真的会伤心，但一个朋友的离开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喜欢，你可以难过，也可以慢慢把目光放开，去认识新的同学，不是背叛就朋友，而是给自己多一些温暖的可能。真正好的朋友不会靠说坏话来伤害你，愿你慢慢遇到愿意真心对你，让你相处起来安心的人。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7: 想情商高吗？
8: 想。
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8: 哎，就别卖关子了。
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8: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7: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取一少女。

0: 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路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页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这才拦下他，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祖白绿沉思了一会儿，就有了主意。他找来三根一样长的麦秆，分别让三个徒弟各拿走一根，又解释说，这是三根神奇的麦秆，谁是说谎的人，谁的麦秆就会在夜里偷偷的变长，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明天的太阳升起来，到时候一看便知道了。于是店老板热情挽留祖白绿留宿一夜，祖白绿见天色已晚，便答应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店老板叫来了三个徒弟，让他们把各自的麦秆拿出来，放在一起。可小徒弟的麦秆很明显的短了一截，祖白绿对店老板说，很明显，你的小徒弟就是偷走钱的人，其实麦秆不会变化，会变化的是人心。做了亏心事的人，自己心里有鬼，就故作聪明，把麦秆折断了一截，这样就暴露了。店老板大力称赞祖白绿富有智谋，给了他很多的面饼作为感谢。祖白绿呢，他只留下了足够自己吃的分量，将多出来的面饼分给了周边老弱病残的人们，就又继续骑着马儿向都城的大门走去。但是很奇怪，他刚一走进大门，许多卫兵和百姓就一齐向他围拢过来，然后在他的脚边跪下，高呼
2: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1: 祖白绿吃了一惊，问道，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并不是国王，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3: 国王陛下有所不知，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走了出来。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

0: 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啪啪啪，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百年前，发物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讲起古建筑，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先想着的是交关古装电影、电视剧里向看着的飞檐巧角、粉墙黛瓦。稍微有眼生活压力的中年人，也会得想着小辰光背着书包，走了高高低低的台阶路浪，穿过老房子隔起来的幽幽深深的弄堂，一路上十眼的风光，好像才好算古建筑呀。真正有眼年纪的老年人，会得风轻云淡的讲一句：“哎哟，现在啥地方会有古建筑了？差不多好算算的，侪拆光了。”五在现代专题家庭古建筑，有个家庭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致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一集：古建筑的定义和规格。

0: 孟伟生，侬好。
1: 侬好啊！
0: 现在这个讲起来古建筑，大家是新房子啊少了像古色古香啊，这种特别老家了，这家貌老家交关啊。
1: 嗯。
0: 但是从另外方面反映出来，你这个古建筑传统文化啊，吃香入门啊，到底这个货真价实古建筑是啥么子啊？啥一种概念？
1: 应该讲这个古建筑呢，从我叫这个个人来观点来讲呢，古建筑实际上应该讲是八年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呢，才能称为古建筑。
0: 哦。那么为啥不是啥？人家讲哎呦，明朝啊，这个房子唐朝啊，啥古建筑？
1: 这个实际上也真正意义上的明朝以前的房子，基本上让家庭已经拆除的，实际上已经拆除的。家庭也实际上现在保留的，还是能够看得到呢，还是叫清朝有部分，但是也是在清朝后期的。大部分呢，侪集中了这个叫这个民国叫初年，特指清朝末期这个辰光呢，还保留的相对来讲还有点古建筑了。
0: 那么侬啥个道理讲明朝房子了？了家庭已经拆除的呢？不是有种人家讲这个是啊，明末啥地方明朝啥种房子，啥个公寓了啥？俺不讲啥公寓啊，侬这个有啥依据？
1: 因为交关年，一个叫这个只能够讲这个是叫初始年代，就是建造的初始年代，可能是明朝啊，或者甚至于唐朝。但是你真正一个古建筑的这个结构，因为是砖木结构决定了一个寿命。所以呢，像这个像孔庙，侬讲起来这个宋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是宋朝的，但是侬现在真正的让孔庙里向造不出一样构件是这个宋朝的，对不？道理是一样的。
0: 好，侬这个是有的自家的依据啊。
1: 哎，有依据的。
0: 啊，这个是侬个人看法啊。
1: 对对，这个是。啊。
0: 因为人家是这个孔庙呢，这个响当当这个你家庭的文物了啊。这个属于这个宋朝文物的。
1: 是的，但是呢，应该讲这个孔庙里向呢，还保存的叫这个基础了吧？呢，还保存的，应该讲明朝的么子还是有点的。
0: 嗯，就
1: 是更早呢，是可基本上没了。
0: 侬是讲宋朝构建，就是讲一种建筑的么子了啥没的？
1: 哎，因为这个历朝历代呢，因为不断的让修建，实际上这个叫对孔庙的修建呢，实际上家庭所有的建筑里向呢，最有完整的记录，每次修建侪有记录。
0: 嗯。那么像孔庙差不多辰光一座塌，你家庭这个发物塌啊，也差不多。
1: 白瓦塔呢，实际上同样这个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因为白瓦塔呢，因为它呢还是必须要修的，特别是叫这个叫谁个这个叫年几年前头呢，重修白瓦塔呢，就是讲这个从基础开始加固了以后呢，实际上那个白瓦塔的包括这个形制上，它是初始年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嗯，
1: 说不定这个构件呢更谈不上就当那个宋的这个构件了。
0: 侬想来了民国的辰光啊，国民政府我当时还塌眼死气了外头，张照片上我曾经看到过。
1: 因为这个辰光呢，因为近年呢，就是讲能够保持家庭，就是因为文风塌了，就是塌了。那么，因为当辰光呢，实际上已经这个叫木构件啊，已经侪是这个叫无赖的。那么，为了就是讲保存这座塔呢，当辰光就采用那个布局措施呢，就是讲刚刚，就十年了吧，就是刚刚开始使用，就是作为当辰光呢，也作为比较一种新潮的做法。就请了这个叫乡人说呢，拿伊这个塔个，一个是修建，一个加固，一个呢拿伊能够保存下来。
0: 但是搿座塔呢，凭良心讲，我看见迭个水泥塔啊，顶顶难看。当时觉着蛮时髦的。
1: 刚才就讲呢，因为家庭迭个地方呢，实际上呢，因为迭个叫一个呢，就是讲迭个建筑材料个比较迭个缺乏个，因为屋里迭个没木料，也没饲料，所谓饲料呢，就是讲指迭个叫迭个煎鹅啦。
0: 煎鹅。
1: 第二个呢，还是迭个石料，因为家庭个建筑物呢，为啥？像你侬都看到个，家庭为啥这个对这个古建筑个材料个利用率是最高个？就是个天了了呢，就是讲大家观察一下呢，你老早个这个，就是讲台阶路实际上还是一种废物利用了。这个点大家因为听到过几次的。
0: 台阶路，
1: 就是讲人家用下来个这个开大石头用下来个废料，你家庭人用了呢就会铺地。还有个呢，让天了呢，就是讲你家庭在老建筑里向个这个天井也好，花园也好，里向个铺地呢，刚刚棒棒，全部好派用上。
0: 但是伊这个漂亮，拼出花纹来哦。
1: 但是呢，屋里呢，就是讲用最少个材料，用最高个智慧，能够拼出一些吉祥个图案。所以呢，就是讲这个是还是家庭里比较值得骄傲个地方，让对古建筑了。
0: 这也是你家庭就讲古建筑一种风格，这是应该讲自家风格啊。
1: 哎，这个自家风格，它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讲和你建筑材料个叫这个平滑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就是讲这是讲是非常省。主人家的，你主人家做出一种有那种艺术的种品味来啊！
1: 是的，因为叫这个家庭人呢，实际上应该讲，让这个叫谁个这个叫这个几十年之前呢，实际上家庭人呢，就是讲人工确实也不少的。特别是当时光刚刚出解放辰光，让这个西游山那个叫改造辰光呢，你家庭人也出了交关人到这个西游去造。
0: 哦，到西游古城啊！
1: 哎，去，交关这个乡人师傅了。五九年辰光，北京十大建筑里向，你家庭人还曾经有这个代表家庭到这个叫参加这个。叫十大建筑里向，这个也是家庭人的骄傲。
2: 家庭故事，真实价值。
0: 那么王先生，就讲就我晓得，现在好像家庭我看到的，就讲我自家眼光里看到的，这种所谓古建筑啊，老房子啊，你讲老房子，也不讲古建筑了，好像有的两种风格，一种我觉着像是受这个苏州影响啊，蛮深的，像譬如讲观音阁啊，比较原始的圆弧形的。

0: 估计说呢，总的来讲呢，我归该关注一下。其实总体来讲，嘉定的古建筑还是现在的这个苏州地区的这个古建筑的风格，
1: 比较
0: 这个是这个是大同。
1: 哦。
0: 为啥呢？省小宜。我大同主要是啥呢？大同呢，因为嘉定的古建筑，如果房屋的形制也好，这个用材也好，基本上呢，它是苏叫这个苏州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叫这个木材的使用。特指饲料的使用，木材就是讲，基本上就是讲，草房子基本上以杉木为主。
1: 杉木，
0: 哎，杉木为主。
1: 伊拉不是讲，这个杉木好像水分比较足了，啥不大好木头嘛？
0: 没，侬现在讲的是叫，侬现在讲的是水分多，这个现在所谓的四杉，四杉木是不能够用的，这个。
1: 我不是四杉木，我不懂。
0: 哎，不能够用的这个叫，因为老早是叫这个叫广木，实际上这个是让这个南方一带的这个杉木。
1: 哦，这个南方杉木，它你家庭本地是杉
0: 不
1: 一样
0: 的。不是一样，你在家庭没这个，家庭的这个杉木不能够造房子的。
1: 家庭根本种的对四杉没用上了，像我
0: 这
1: 样子了。
0: 没用上，这个石头不好用了，用几十年了。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用主要的木材，因为杉木结构、榉木结构了，所以造房子实际上是叫木料是一个土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的这个叫这个饲料了。饲料呢，家里人讲饲料呢是啥么子？是砧头，叫的鹅背。
1: 鹅背。
0: 就讲这点就称为饲料。因为当时呢，就是讲主要的烧这个窑厂呢，在了让昆山上一带。
1: 嗯。
0: 那么所以苏州地区的这个用的这个饲料呢，基本上让同一个地方采购的，啊，同一个土质，啊，同一个么子。所以呢，
1: 质量
0: 在
1: 差不多，能够保证
0: 的。用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是刚才讲的是这个大同。
1: 嗯。
0: 那么小宜呢？小宜，因为我等下要讲一下，就是讲。因为手艺人呢，侪是这个老师傅，这个一代代传下去的。
1: 嗯。
0: 那么各个地区的手艺人呢，因为当时流动少，所以呢，个师傅传下去呢，一直只能就按照的这个工艺上做的。
1: 嗯。
0: 那么因为离它这个苏州地区呢，一个这个形状的不同，所以让这个建筑的这个装饰的细部上呢，就差异蛮大的。
1: 嗯。
0: 差异大呢，就是讲基本上体现了呢外形。外部呢，刚才讲的，就是刚才这个叫这个余老师讲，比如讲官斗。同样的官斗，我们的这个官斗呢，就是讲这个流线型是很足的，就是讲看上去是我们自个觉得高级美了嘞，家里人讲蛮唬人的。
1: 搿么啥道理叫官斗呢？
0: 因为官斗呢，主要是为啥叫官斗？实际上侬买的蛮好的，因为官斗呢，实际上是像观音上面一个斗篷。
1: 哦，观音后头一个斗篷。
0: 所以侬仔细看呢，就嘉定的这个观音斗呢，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讲像观音上那个斗篷，就是很流线型的。很优美的，实际上应该讲
1: 一个无形的啊，
0: 哎，一个无形的，因为这个是可能我刚应该这个我从事家里的估计说，到那呢我考察了其他的叫这个观音斗呢，我还觉得你家里的观音斗确实有一定的特色的。
1: 王会长，那么我再帮侬就问一声，这个是代替两年纪轻的比较小眼的听众问的，伊拉可能啥叫，那么为啥弄观音斗在了房子啥部分呢？
0: 观音斗呢，一般来讲呢，侪是那个房子的两侧，就两三两。一个呢，一起到这个叫挡风；第二个呢，伊就是讲这个叫这个老早呢讲起来是像起到一个防护，因为这个最高顶个地方呢，就是讲一个是主要是一个外形，一个是挡雨，因为是又能够保护这个增量的部位。
1: 嗯嗯。
0: 所以呢，一个观音斗就起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装饰了，一个是叫这个防湿防护。
1: 嗯，根本像你这个嘉定地区观音斗脱了这个苏州地区的，就是人家苏州当地烧观音斗还有啥区别？还是一式一样？
0: 其实外形呢，基本上是粗口呢是差不多的，但是细口呢，因为这个做法了吧呢，就味道有区别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叫首先呢从线条，线条呢那个线条呢就比较柔和。其实讲苏州地区呢，也比较这个有点湿咚咚的了。因为你家里讲就应该湿咚咚的。其实讲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讲弄到这个现在你看得到走桥这个叫一条这个老街上，就因为苏州人来弄的了。
1: 嗯，
0: 所以呢，伊这个叫这个。观音斗的这个做法，它跟你味道区别的，因为这个呢，弄得一定要去多口，多口的有斗比。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因为现在嘉定叫这个观音斗，就是讲能够看得到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正宗的呢，就是讲一个旅塘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的观音斗，还是老的嘛了浪，哎，比较近的呢，就是讲了浪这个嘉定西门这个叫邦金桥这个。西侧的一个六家房子里向有这个几只观音斗，还是比较完整的。
1: 黄金桥面，黄金桥少北的。
0: 哎，黄金桥这个黄金桥这个叫
1: 西侧
0: 这个六家市场里向呢，有几只观音斗，大家有兴趣呢，就是讲我想对比一下，就能够体现出来，就观音斗的这个差异。
1: 那么这点房子才是比较老点的，老老房子。
0: 这点房子才老的，才是八年，才是八年以上
1: 的。嗯嗯。那么王会长，侬讲

0: 到就是讲，好像家庭就是讲，八八年才已经是有这个老房子。
1: 哎，对个。
0: 八八年的退休下来嘛，是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咁我记得好像家庭，你还有得从人家一种好像真正的大人家造了这个弄堂，再讲老家深处一种小洋房兮兮。
1: 哎。
0: 这小洋房倒也算老房子，但是蛮怪的，它现在跟外国人的小洋房不一样。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叫从民国以后呢，实际上呢，家里人有交关人呢，就老到现在讲起到上海去做生意的了。做了生意以后呢，因为这个。这个上海呢，因为这个吸收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呢也比较多。那么一个人呢，就是讲我谁来动的呢，要到屋里向来造房子，但是要提出来，就是讲我与众不同，所以呢，一拼命的弄好这个叫这个所谓的洋房。
0: 洋房。
1: 但是呢，家里人因为侬当时我造房子，因为不是像现在这样请人家这个外地人过来的了，因为这是本地的。那么一样子呢，可比外面人跟我的出，就是讲我这个洋房的这个原则。但是真的有本地人来说完的观念也是用四天房子的、
0: 哦、
1: 所以大概这个年大家就是讲弄得就是讲有兴趣的时候你弄得仔细到家庭还有几栋老洋房里向也弄得去
0: 好像啥个高价洋房啊了你大家的了、高价洋房你看见
1: 因为这个里向呢还是四天房子、这个年就是讲我一直讲讲这个是标准的这个叫这个中西结合房子了、因为这个叫真正的洋房里向是不可能有四天的因为当时光已经、让这个上海滩浪呢，谁不是已经用四亿的，就是讲这个砖木结构的，不是砖木结构的，我们也是用砖木结构，这个还是可能一个都比较大的区别。
0: 就讲家庭的洋房，社会洋房，也就讲可能一只壳子就该这样，
1: 马上也这样。里向的构造还是你讲起四天房子，还是四天房子。
0: 像你讲起这个西厂子，这个新的中国型。
1: 哎，里向还是蘑菇。
0: 那么为啥现在就讲起来这个，家庭格局做比较多是一种砖木结构平房是吧？还是平房？楼房少啊。
1: 楼房相对来讲少。
0: 听起你，比如本地两老人讲，哦，这个几开间，几开间，这个哪能解释呢？
1: 几开间门面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大多数呢，因为一到三间，就是讲这个叫五间也有，这个叫七间也有。但是呢，一般来讲就叫单数的叫这个位置。为啥单数呢？因为中间间呢，所谓是只客厅或者叫或者叫客堂。就双数的呢，因为假使双数呢，一般来讲是弟兄俩，你这个少。少的呢，因为本身一双数呢，大家就讲一比了，这个可能性蛮大的。但是这个呢，一般来讲，这种呢就是讲比较少，因为弟兄俩可能交不和啊。因为中国人讲老早就是讲应该造房子辰光呢，一家人讲这边是客堂的，客堂跟你是公用的地方，弟兄们再分，侬东四间，一西四间，大个么上手，上手么东面，叫小个么叫这个后手，
0: 这叫孤东弟西。
1: 哎，是个
0: 晓得的。
1: 哎，你这个叫上手了后手。
0: 哎，弟兄两个头这个房子蹲了一道啊，我想起啥呢？老早我内向，又要讲我内向个老同学人，伊拉可能。走廊像是安徽过来的，因为现在想起，我现在想起了啊，伊这个房子是灰色的一种民居风格。伊拉爸爸呢是阿哥啊，房子的东面，伊拉这个爷叔是住了
1: 这
0: 个西面，贴隔壁
1: 啊，
0: 蛮奇怪。伊跑进去，两面各有的一口井，像眼睛一样。再进去里向有一条像人家弄堂嘛，伊拉摆啥了啥啥器了啥是吧？有的内天井外天井的，这房子相当考究，里向是这个。两层楼头木头，还得砖雕木雕了，所以讲老早的可能是这个大人家了。
1: 因为大人家呢，因为当时辰光呢，一个呢，伊是讲房子个这个叫建筑物呢也比较多，但是呢里向个做工呢也比较考究，因为称为深色大院的了。深色大院呢，因为雕刻了吧比较多的，因为雕刻你只要提这个叫这个俗称的三刻，一个是木刻，一个是砖刻，这三雕，一个是叫木雕，一个砖雕，一个石雕。那么最多呢，应该是个木雕，因为这个木头呢，应该讲相对来讲的雕刻呢，还是比较容易点。那么而且呢，木雕的地方呢，还是眼睛就讲比较显眼地方，因为伊让高处了。那么就是讲这个容易引起人家的吸引。那么这个家庭是这样最少的呢，让建筑上用的呢，还是叫这个石雕比较少。
0: 石雕比较少。
1: 因为总的来讲呢，砖雕呢，因为厦门的老人嘛，还是比较多的。
0: 那么我那听人家讲，你这个说讲老早这个房子开盖啊，这个啥个大小是用手指的数量来算的。
1: 哎，是的。
0: 这个哪能讲？
1: 这个呢，就是家里人讲，弄这个叫几发个几路个，啥叫发？发呢就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就是讲这个叫一发，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叫一发。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你开盖的大小呢，以来发数。来讲的，就常用的呢，一般来讲，让客堂呢讲起来呢，就是讲一般起码十句法，十句法，廿一法，廿三法，廿五法，甚至于廿七法，但是廿七法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个呢，因为这个叫
0: 独特的，
1: 独特的。那么精神来讲起来呢，精神呢，以叫这个 讲路的，啥叫路？
0: 你听见要讲啥五路头、七路头？
1: 就是一根行条叫称为路。
0: 哦，
1: 侬这间房子里向有五根行条，搿就叫五路头。
0: 嗯，
1: 七根行条搿就叫七路头，九根行条搿就叫九路头。那么一般来讲，家庭呢，就是讲没特殊情况，就是讲除了这种厅堂以外，外头再有这个叫九路啊、十路啊、十一路啊，也会出现的。但是一般来讲，你家庭呢，就是讲从开盖、从精神来讲呢，九路年、七八年。是最多的这个单间房子的建筑物，因为家庭人这个，可能对老年人家也听到过，就是家庭人讲了，九路廿七房都等卡塌了，就是讲最多的。
0: 嗯，那么像我上个月看见过人家老房子里向，就是你像这个老栋的房子里啊，有的等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呢，下头有只石鼓灯，一边埋了墙壁里向的。
1: 这个呢，因为是这个是靠外墙辰光呢，外墙的这个磁铁呢，是一边了让这个墙头里向的，一边了让这个叫墙外的。那么这种房子呢，因为这个
0: 好像修了在伊拉这个客堂间里向，我哪记得？
1: 客堂间里
0: 不会的啊，
1: 不会，这个肯定不会，肯定改造过的，这个肯定不会。
0: 你我记得蛮奇怪，那我那只啥？
1: 已经分割过的，已经分割过的。
0: 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伊拉这个一推了亚索了，原来是一家人家拉开来的。
1: 哎，对，因为我估计啊，这些东东叫这个刚刚呢，我估计是原来是这个一只厅是这个四十六的一个厅，那么后来为了分割了以后呢，就是讲那里向那个在其他的以后呢，就出现的。边边露出来，边边就让里向的。
0: 哦，那么这个像各种石头啊，包括我的这个一边露了外头石鼓灯，是起到神送作用了。
1: 哎，所以这个石头房子有个最大好处呢，因为这个墙壁仅仅是起维护作用。
0: 嗯，
1: 你主要个神送呢，就是靠这个石头。因为就讲到一个点呢，就是讲我墙壁也没起足够，我也可以做好屋面。这个呢，就是讲主要个神送呢，还是了让这个石头了，因为通过石头呢，先起到基础了，所以这个石头房子呢，应该。现在这个叫讲起来就讲抗震性是最好的。
0: 嗯，
1: 假使有地震的时候呢，应该讲这个石头房子也不大会这个倒。为啥呢？因为侪木结构的，它是一种楼基的，地浪动，也浪动，但是一动呢，伊这个楼心的物事呢，扭来扭去呢，不像钢筋混凝土，要么不动，动起来就稍微推的。所以呢，特别是大家晓得个，让四川这个地震的这个时期呢，真正的古建筑没倒，后头的仿古建筑。倒的交关，为啥仿古建筑？假如真正仿古建筑还用这个砖木结构呢，也不会倒。现在往往你仿古建筑里向呢，侪用的水泥混凝土的。
0: 哦，
1: 哎，水泥会倒脱的，靠这个石膜结构啦。所以呢，伊这个浪动的辰光，你靠石膜里向个的浪吊起，所以呢，伊这个不会倒。那么伊个这个钢筋混凝土呢，伊是刚性的么子？
0: 偷工减料的，这是啦。
1: 也不一定偷工减料，因为刚性的么子啦，伊叫你一扭动的也缩脱的，现在钢筋缩脱的，家里人讲缩脱的么，肯定要推下来的。
0: 对。
2: 从某种特定意义来讲，榫卯结构的砖木房子，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建造起来的。不讲伊古建筑嘛，起码也好算作老房子了。伊的承重特指抗震的程度，不仅经得起几十年、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光阴的考验，就是面对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地震，伊也可以屹立不倒。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5: 往事

0: 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勿进家庭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朋友看来啊，真的是勿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迭能油法子哪能吃得下去啊？真的是老勿健康的。”但是啊，辣辣老早子，随便啥物事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噜噜、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了山土司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丈郎买肉，侪欢喜拣壮的买，壮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迭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像我迭个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勿止一趟的天勿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只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不大有荤腥的。买南边去买汤肉，也侪是买搿种肉头厚、老壮的老壮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那个老壮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板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迭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五分钟，油就慢慢焦的浸出来了。油的香味道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油的香味道，邻舍隔壁侪晓得啥人家辣辣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数迭家人家小囡了。板油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挖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迭个油渣冷下来，就捂起来朝嘴巴里送。搿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也勿止一趟了。猪油渣烧青菜或者是豆腐汤，侪是勿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渣刚刚熬出来，稍许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当然，多数辰光物事侪要停辣海烧小菜的。只舍得把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的猪油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不是侬想吃才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辣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还好吃到猪油拌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四八色的猪油慢慢嚼的，和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子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1: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0: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2: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0: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5: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当青春和嘉定相遇，会碰擦出怎样的火花？从初来乍到的憧憬到扎根生长的笃定，嘉定的青年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把热爱写进岗位，把奋斗融入日常。我们也总说城市和青年是双向奔赴的，嘉定为青年铺就的成长的土壤，青年为城市注入了向上的力量。而当我们现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又如何真正的帮助青年卸下更多的一些包袱，让大家能够在岗位上更好的发光发热呢？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定青年说青春会客厅的第一期访谈当中，我们分享了各位青年朋友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的一些青年的故事。好，我们马上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李珊珊，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1: 欢迎您。还有居延街道党政办四级主任科员陈延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陈佳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非常欢迎我们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哎呀，听到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理科的声音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可能是和我们那个同学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声音会变得很甜美。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从事教育工作是从2011年开始
1: 啊，
0: 但是呢，我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是2021年，也就是做了10年的一线教师以后，然后来到了我们的教育局，担任了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岗位。
1: 你还记得就是第一天在学校这个做一线的教师的时候，那个岗位上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
0: 刚刚从大学毕业，但是其实我毕业的时候任职的是一所小学。
1: 小学是教什么科目？
0: 教英语。
1: 教英语。
0: 对，因为本身我就是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然后就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一会儿我可能也会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会继续选择回到家乡嘉定来继续我的后半生的生涯。
1: 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心里面是紧张还是激动还是开心还是有点担忧呢？面对同学们，
0: 各种复杂的情绪吧。那因为可能是我是师范专业，所以在大学期间就有相关的这样的实习经历也好，我们的一些师范类的课程也好，其实对于讲台并不陌生。所以就是可能我更多的是要怎么样备好我那节英语课，
1: 是吧？
0: 然后小朋友的反应都还不错。所以还挺有成就感的。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可紧张了。就是虽然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其实在大学期间也会做很多的实习，但是真的当你要工作面对所有的市民朋友，面对观众听众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里面还是很紧张，就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到那个点的时候你心就开始跳了。您在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没有这种冲动的感觉？
0: 那我可能观众的群体就没你那么大，我就是一个班45个孩子，一年级的小朋友。
1: 但是你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也得想怎么去介绍我，他们会不会喜欢我，我讲的内容他们愿不愿意听，会有这些想法吗？
0: 在我可能没有太多这样的担忧。对，因为小朋友的这种互动性和及时的反馈性，你是马上就能够接收到的，所以就可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一些课堂上的一些生成。
1: 第一节课上完之后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很满足，还是觉得稍有遗憾，还是觉得？
0: 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哪节课说是100%完美的，只要留有遗憾的课，我觉得才是一节真实的课。对，所以就是每一次，即便你是备课已经非常觉得完备了，或者说哪怕你是一名非常资深的老师，那永远下一节课都还是在路上，在不停的打磨修改的路上。
1: 对，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大家一个，或者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加充足的准备。
0: 没错。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10年多时间过去了，那2011年，
0: 哎，不要算我的年龄哦。
1: 但是我觉得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丰富会让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厚度变得更长，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我觉得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0: 没错，可能前10年就只是在那所学校，对，然后
1: 我觉得厚积薄发，
0: 对，走上了教育这管理岗位以后，你要面对就是全区的所有的学校，
1: 对，
0: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都是一个区级层面的问题。
1: 对的，但是没有前期的那段积累，可能也没有今天后面的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必经阶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谢谢，感谢那个李克给我们做的分享。陈书记呢，我们到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2: 也就是2-3年。
1: 2-3年时间，
2: 其实我也才刚刚毕业，然后步入岗位，现在还是属于比较青涩的阶段。
1: 哎呀，你记得第一天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2: 当时我的科长把我领到了党政办，然后非常的还是青涩，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
1: 和您之前学的专业是相关的吗？
2: 非常对口。我
1: 非常对口。您之前是什么专业？
2: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 那还真是挺对口的。那第一天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的这个安排还记得吗？
2: 好像第一篇就让我写了一篇简讯。
1: 第一天都写了一篇简讯。一下上升那么陡峭。
2: 对，
1: 一般都是说会熟悉一下工作岗位，说你坐这儿，然后这一天可能第一天就稍微轻松一点，就一上来就给个下马威。
2: 是的，我刚好刚配好电脑，然后就开始写材料了。
1: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参考的东西也不太多，没有现在这些那个人工智能的 AI 的辅助。
2: 是的。
1: 你第一天上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累吗？还是觉得挑战难度很大，还是觉得还可以？
2: 还可以，因为本来就是文科生，在学校期间，可能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期间，也就是大量的文稿工作。
1: 听到了

0: 后面继续压担子。
1: 感谢感谢。
0: 对，我觉得第一天可能 也是每个人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的阶段。嗯，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那段的时光和现在比起来有些什么样的心态方面的一些不同吗？
1: 现在随着自己各对环境的熟悉吧，对工作内容的熟悉，慢慢的游刃有余起来了。但是也随着越来越多工作内容的加入，更多的是繁忙，也就是更多时候想着。
0: 嗯，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单线的一个工作，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像八爪鱼一样，就是很多条线都牵扯着，然后需要一会儿完成这个，一会儿完成那个。我不知道你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没有，就是那个煎饼还是做什么，说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
1: 对，
0: 有这种
1: 鸡排哥，
0: 就啊，对对，鸡排哥有这种感觉，
1: 有的、嗯。
0: 现在就是更忙了，但是你回想起来和之前的这个工作节奏来看，会有一些不一样，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吗？会觉得自己成长了，或者是成熟了？
1: 成熟了是肯定的，
0: 是吧？因为能够面对更多的一些风浪和挑战。
1: 是的，是的，嗯。
0: 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另外一位陈书记，我们认识挺长时间了，在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今年是正好入职的第十年了。
0: 哦，第十年，
2: 对，一直是在我们这个汽车城集团这边啊。
0: 十年之前，其实这个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
0: 那个时候你刚入职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而不选择其他的行业去做？
2: 当时呢，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也是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来进行这个工作，就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当时呢，也是看到了就是在汽车行业的可能就是感觉它的选择性，就业的选择性也比较多。那么这个发展前景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所以呢，当时也是毕业之后，虽然可能跟自己的本科的这个专业不是那么相符，对，但是还是选择了在嘉定，在我们的汽车城这边，进行这个就是第一份岗位工作，那么也是持续至今。
0: 而且事实上，其实，在汽车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年轻的面孔，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这个同事同仁来到这个行业来深耕、来扎根。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第一天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或者有时候看到新的同事来？
2: 对。对，现在就是感觉到新的同事就是很有这个年轻的这个朝气活力，对，就是可能脸上还是有一些学生时代的青涩，但是呢，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是非常的坚定的，也是非常的知道自己可能想从事的行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能感受到他们这一代青年的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就是赋予青年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一个重担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从学校踏到工作的这个坎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挺难翻过去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学很多的一些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或者理论，哎，但是你到了工作当中，你发现有些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匹配用得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有嘉宾谈到的，说你除了要把你的专业弄好之外，你的人际交往，你的这个和人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可能有些同学在学校里面涉及的很少，那无非就在学生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和人沟通啊，这个商量事情啊，或者是做决策或者团队合作。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刚刚从大学毕业，可能这个道坎是比较难迈过去的。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些团委的工作，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开展某些活动，或者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在这个岗位，或者有些外地的朋友刚刚来到嘉定，人生地不熟，让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基础的或者比较温暖的一个平台，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好的把这一段时间给度过。
2: 对，就像唐老师您刚刚讲的，就是从团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大家把这个团员青年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通过集团可能内部的一些主题活动，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开展有一些我们跨区域的，我们和嘉定可能其他的团委组织有一些这个定向的一些就是交流互动的这种团委活动，那么也是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一方面是了解嘉定，那么也是可能跨行业的去了解我们可能各个行业现在一些就是青年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呀、啊、也好，包括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态势也好啊、那么同时呢也是就是可能从集团层面我们搭建一些平台，那么给大家更多的可能一些交流展示的机会啊，或者是一些论坛活动，那么

0: 在可能在学习中让他们更好的助力他们这个成长，也是帮助他们就是从校园到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1: 所以举办一些活动是我们做大家的这个团队凝聚力和这个更好的从校园过渡到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您觉得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0: 我们就像因为我们那个本身我们在汽车城有一个那个创新港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那么也是青年群体相对比较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园区嘛。那么我们也是定期的会有一个午间的一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就相当于可能我们每周都会固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个文体类也好呀，或者是一些健康咨询类也好，就是也是形式多样化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呢在工作之余也是调节身心，那么也是可能为下午的工作可以更好的有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可能就是放松，那么更好的投入下午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汽车创新港，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好像去过好几次，那个园区的办公环境特别好，
0: 对，非常的
1: 有咖啡店，
0: 对对对，
1: 有这个便利店，有餐厅，好像听说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室，
0: 对，
1: 什么那个、
0: 有活动室、健身房，
1: 对
0: 对，包括人才公寓，其实我们也都配备在这个园区里面，对，所以也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配套的整个一个空间，那么给到青年朋友可以让他们就是生活啊工作两不误这样子。
1: 我突然想起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坐在陈书记这个位置的是另外一位一个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他就说之前他们也喜欢搞一些这个团委的一些活动啊，组织团员青年，但是他发现最开始刚刚弄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很好的，想哎呀肯定这个报名会爆满，结果只有几个人，寥寥无几，他们就觉得当时觉得特别困惑，后来发现其实你没有对位大家的这个活动的需求，而是从自己所想的这个角度出发，可能大家觉得对这些活动根本就不感冒，比如说一场讲座，或者是当然不是说讲座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如果单纯的去组织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来帮你完成任务，你也来给我搭把手，但是大家其实没有想参与，都是双方都是有点被迫性质的。你们在之前组织活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吗？
0: 也会有，就是确实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也众口难调吧，就是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兴趣点呀，各有各的想法，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前期的可能一些经验，那么告诉我们可能在开展活动之前我们也是提前的可能有一个这个问卷的这种调查的形式，那么先可能给个比方说比较多的几个方向，那么让大家可以自主的就是可能从这些方向里面呢选择大家比较集中性的这个可能主题活动的，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便于我们活动的一个后期的这个开展，那么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就是来参与进来。
1: 你现在盘算下来觉得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前两个或者前三个活动你觉得是什么活动让大家觉得都特别想来报名，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名额不够？
0: 对，我觉得我们反正前期
1: 也给其他团委书记参考一下
0: 对，就是像定向赛活动其实大家现在都还
1: 定向赛，
0: 对，
1: 您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定向赛？
0: 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本身在汽车城我们也有我们的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啊，那么就是可能这种设置这个不同的游戏环节啊。
1: 哦，是因为你没有场地所以做这样的活动，就是它比较撒得开。
0: 对，比较撒得开，一方面也是这个，还有呢就是可能也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像这种座谈的形式呢可能相对的固定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那么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相对的少一点，那么像定向赛这种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就是场地比较开阔，那么也是需要团队的合作，然后包括大家就是可能集思广益一起来完成一些这个设置的游戏环节呀怎么样，其实对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啊包括就是这个人际上的这个沟通交往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对，所以大家的可能这个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还是想会高一点。
1: 事实上大家也需要就是有的时候会打一些配合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合作等等。
2: 没错。
1: 陈书记这边呢你们会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帮助青年更好的来认识？
2: 我们这边作为街镇的这个基层活动就非常多了，就非常丰富了。而且您刚刚说那个点就是有些活动我们自己想的很好但其实报的人很少。
1: 就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已经想了很多了，事实上
2: 对对对
1: 寥寥无几，
2: 并没有真切的去对接青年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您就非常戳中了就是当代我们服务

0: 过程中呢也是一个痛点。我现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菊园啊。我们菊园它是有我们作为嘉定科创河的一个主阵地，然后轨交十一号线的两个站点，嘉定西嘉定北也作为十一号线终点站，也是在我们菊园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每天的青年人都在此忙碌，可能涉及到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通勤于市区的往返的这些青年人。如果就是你给他们徒增一些活动让他们来参加，他们可能反而是一种负担。
1: 对，而且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最简单的像一些我们所谓的居委的活动，大家做得很好，但是你居委的活动在工作日去搞，你说有多少年轻人会参与呢？年轻人参与的可能周末能来参与一下，你工作日搞的活动基本上是阿姨叔叔来参与。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时间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0: 对，实际上我们在长期跟青年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慢慢的摸清楚了他们真正的需求。他们并不是想多一项活动，而是想少一份负担。他们并不是想要要求被成长，而是能够有一个时间来安心来放松。所以我们就是坚持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为青年来服务也是不搞一些花架子，只做实事。比如说我们今年的青年夜校，然后里面的三个课程就非常的受欢迎。一个是网球课，网球公益课，在我们北水湾公园，然后报名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就是想下班之后过来打打球出出汗，然后就特别的放松，觉得能让自己身体上松一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种动感之类的运动课程，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舒缓的养生课程，就是在中科院的上海硅酸元所里面，我们发布了这个元气的八段锦和木锤经络课这两个课。他们可以平常让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科研人员和经常与这些仪器啊试剂打交道的这些青年，他们一方面可以感受这些传统养生的独特魅力，而且你像八段锦它是比较柔和舒缓的
1: 舒压，
0: 对对对，然后木锤经络呢它也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然后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慢慢的学习一些呼吸吐纳，学习一些经络按摩的技巧，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放松自己平常的压力。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课，其实就是我们在我家餐厅还打造了一个青年面点社。大家自己做糕点，这个就比较充满烟火气了。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提高大家的厨艺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希望初衷就是希望青年们在这个动手揉面烘焙包馅儿的过程中来放下工作的烦恼，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些手作的乐趣，并且在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帮助中也能够感觉到温暖和友谊。
1: 我记得在那个五四青年大会的那一天啊，我当时也是我们在台上采访了那个张明辉博士，他是来自那个硅酸研所，他之前就坐在那个理科这个位置，当时我们做过一期访谈，当时他真的他说十年前他刚来嘉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嘉定特别的养眼，因为那个硅酸研所到这个周桥老街什么法华台也挺近的，他说当时我就喜欢带着我朋友过去溜达，他觉得挺好看的，但后来他又觉得嘉定特别养人，他说因为会举办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他说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每天你都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待着，一待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头绪，但是你还得待着，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他觉得就能够打开自己，因为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走，也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他说你们举办的一些像什么羽毛球啊，还有我记得你们会举办那个人才音乐会，我记得有一年是在那个菊园会议中心那边举办的，当时还挺多青年人才去参加，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有的带着父母，有的带着家里面小朋友，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就更好的好像能够融入这个地方。以前我可能对嘉定这块地方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但通过这些活动其实会产生一定的链接，这也是你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一些初衷吗？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我们的菊园街道，认识嘉定。
0: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在这个一张床到一份夜中间还差一个朋友圈，我们也会为大家寻找这个青年扎根基层的最关键的一个需求，就是大家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就也一直在琢磨，也是在追求落地的。对，就刚您提到那个羽毛球班，之前这个羽毛球班我们也是青年夜校开设的课程，可能是在去年了。然后也是吸引了周围很多科研院所的人来参加。当时就有学员跟我说，以前下班之后回到这个家里，也就是刷手机，然后越刷越孤独。现在就是下课了，下班了 之后直接来上课，就能够挥发汗水来释放工作压力，还能认识到一群聊得来的朋友，就感觉自己在剧院

0: 不是孤单一个人。
1: 而且我通常可能是我有点偏见啊，通常我感觉就做科研的那个同仁们，他们都比较内向一点点，或者他们那个不太主动愿意去社交，所以他有可能真的是很想认识一些更多的朋友，但是他苦于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说你去哪儿认识呢，对吧？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哎，即便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咱三五个再约着再去打场球，我觉得这样不就建立了更好的联系了？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对的，而且我们的课程也都开在家门口，大家下了班也不用奔波，就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乐趣，找到朋友，找到属于他们的自己的朋友圈。
1: 嗯，而且你们是把这个活动开到了他们的那个
0: 我们
1: 单位里面。
0: 对，就像木锤经络课和这个八段锦是在硅酸颜色里面，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走太远，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练习的平台，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会开展这些类似的这种体育方面的课程嘛，或者是互动方面的课程嘛，我感觉大家现在蛮喜欢那种有互动性质，而不是单独上面一个人在讲，下面我在那儿听或者在那儿记，更多的是好像大家能够玩起来的一些活动。
2: 对的，对的，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像八段锦，可能也是最近比较热门吧，那么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养生这个话题，那么我们集团这边也是一方面是集团可能层面的这个员工组织这个相应的那联合工会这边啊一起，那么包括呢也是给到我们园区的这些青年群体有一个这个八段锦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讲座也好呀，包括就是实地的这个老师来授课的这种形式，对，所以大家参与度确实是蛮高的，
1: 对，通过参与活动其实大家也能够更加熟识一些，
2: 对
1: 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我们新的这些来的一些同事，他们最牵挂的有些什么样的，或者他们最大的一些困惑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是很想去认识朋友圈，因为可能他们对小朋友那个对同学们的这个那个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面对的也比较多，但是你说要互相认识或者打开更大的世界，我觉得可能好像稍微有点难，因为毕竟每天就是待在学校里面。
3: 没错，现在其实老师你说还是真的挺辛苦的啊，早上可能七八点到学校，然后可能虽然说四点半下班，但是好像很少能做到准点下班，加上可能课后服务啊等等的一些工作的话，他可能到家就是5-6点钟啊，甚至可能已经过了饭点时间。那如果是
1: 完了，你还得回微信。
3: 单身青年可能就是叫外卖了，就可能很少再回家再去做饭，有精力可能再去关注自己生活是否丰富多彩。我想可能就只是瘫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可能稍微小憩一会儿都有可能啊。
1: 我们确实是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关注孩子的更多，但是其实老师自身他们也会有一些需求，包括你的社交需求，包括你的拓展朋友圈的需求。也会有一些，
3: 对，没错。那我想老师单身老师他可能只要自己一个人照顾好，他觉得 OK， 那我周末的时候可能找一点时间再去认识一下其他人。那对于我们的双职工的这种家庭，尤其是双教师家庭，那挑战就真的非常大，可能老师就会经常想，哎呀，我为了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啊，我可能早出晚归的，那反而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就疏于照顾或者疏于指导了，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老师能更稳定的，或者说让我们的青年能够选择在一个地方真正的安家立业，后续的我觉得很多的后勤保障都要做好。教育其实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直接关系到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所以我们家定做了也是挺多的这种功课在上面，因为家定首先它就是一个孕育了千年文脉的一个沃土，历史非常悠久，那教育又是牵动着所有人心的这样一个民生大事，因此啊，我觉得我们家定教育就首先有个非常好的根基，那在怎样去回应群众对于好上学上好学这样一个热切期盼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那就是以持续升级的教育支撑体系来为扎根于此的青年去筑牢安稳可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后盾。那具体表现有一个，就是我们夯实了我们的教育底盘，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均衡普惠啊，我们深耕了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一方面呢持续引入了优质的资源，我们有一批优质的学校啊落地布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挥了本土百年老校的优势，结合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这样的模式来缩小城乡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第二

0: 那我觉得要留住青年的话，就是要以教育的温度来增强我们青年的这样一种归属感。
1: 嗯，
0: 啊，我觉得一座城市要留住青年，从来不仅仅是提供就业机会，更要给予的是一份长久稳定的生活预期。那我们也用了看得见的教育投入来不断升级我们的校园软硬件，持续向好的育人环境来发展，回应我们青年对于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期盼。我相信这份稳稳的教育底盘能够让我们的青年真正的从落脚家庭转变为扎根家庭，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1: 嗯，只有解决他们更好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够更好在家庭的各个岗位上去扎根和发展。
0: 没错。
1: 嗯，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陈书记，我们在橘园的时候，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你看，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爱心韩托班，还有你们的这个青橘有声的一些宣讲，这些活动您觉得哪几个是比较有亮点，可以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大家也觉得好评比较多，或者想继续来参与的。
2: 我们的这个说到这个，就得提提我们的爱心寒暑托班了。
1: 嗯，
2: 我们这个爱心的寒暑托班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色的课程给小朋友。我可以来给您举个例子。嗯，就是我们以前寒托班里面举办过一个模拟法庭的课程，就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主题，然后在课堂上面大家就是小朋友们模拟有模拟审议员的，有模拟这个有就是各种
1: 角色，
2: 各种
1: 角色，
2: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他那个课堂上宣布完法庭纪律之后，敲下法锤的那一声咚。那一声就是全场都特别的安静。然后后来小朋友们就跟我说，开庭的时候审判长一锤子敲下去，我感觉浑身都颤抖了。就是我当时我就想，一个小朋友会因为一声法锤而感到颤抖，说明他真的进入到了那个状态，他真的感受到了这个法律的尊严庄严。那扮演这个公诉人的小朋友也是浑身穿着这个制服嘛，一脸严肃地说，以后在校园生活中，我们首先不能做霸凌者，如果遇到其他的学生被霸凌，我们应该及时的告诉老师寻求帮助。哎，我觉得你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能把这个司法礼仪和校园责任说得如此的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
1: 嗯，
2: 就是一声法锤就为孩子们种下了一颗法治
1: 的种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就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寒暑托班它并不只是一个托管的任务，更是我们把一些真实的这种法治的教育啊，安全的教育去送到孩子们面前。
1: 嗯，
2: 也让他们的父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奋斗者，让他们的牵挂也能变成我们看得见的安全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年年坚持要做。
1: 嗯嗯，而且对于橘园街道来说，我觉得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有很多的一些科研院所在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可以做一些课程方面的联动。
2: 有的也会有一些。
1: 嗯，是吧？
2: 嗯
1: 嗯，因为每一个地方可能你看，之前他们马路的那个爱心寒暑托班，他们就找了马路的那个灭烛编织技艺，他们就找了当地的那个手艺人来做相关的课程。
2: 啊，
1: 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内容来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创意。
2: 我们每年也会就是像我们五大院所、中科院所、光机所呀、32所这些院所都会有一些课程之间的互相的配送的。
1: 嗯，
2: 他们的有一些这个科普课呀，
1: 科学技术方面的。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小朋友，我记得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觉得很神奇。
2: 嗯，是
1: 是
2: 是，是
1: 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包括我们在地院所也不只是这个五大院所嘛，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
1: 对，工艺美院也
2: 工艺美院。嗯，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他们一些毕业生的设计也都非常好。
1: 嗯，
2: 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创小家的系列活动，就是他们大众工业学校的毕业的学生配送了一个红色的课程到我们这个清水路小学。
1: 嗯，
2: 我们作为这个属地的也会帮大家各种牵牵线。嗯，
1: 就是我觉得对于每个街镇来说，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特色，你看徐杭啊、马路啊、南翔啊。
2: 嗯，
1: 还有橘园啊等等，怎么去更好去调动我们每一个地方，就拿你们来说，怎么去调动这些科研院所还有这些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学校的积极性，让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或者很好的展现，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的课程，但是关键就在于你们来牵线，你们怎么去把这根线牵出来，让大家能够 认识，能互相搭桥。
2: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互益的过程，都是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需求，互相匹配需求，哎，我们就是寻找到这个大家的这缺口，然后互相帮大家把这个缺口补上。当然我们平常也是和这些院所啊和学校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家有什么事儿都会来问问我们，找找我们。
1: 好像还有一个那个青桔有声的宣讲
2: 啊，青桔有声的宣讲，
1: 这个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 就是宣讲团，
1: 会组织一些宣讲团到这个我们的院所。
2: 对对对，我们今年还特色推出了一个，就是相当于青桔有声的延伸吧，我们叫1+5的宣讲阵地，就是宣传这个党的20大理论精神。然后所谓的1+5就是我们一个属地加上5大科研院所，当然我也有幸作为这个宣讲员去宣讲过一次，去光机所演了一个舞台剧，效果也就非常好。
1: 但是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职业体验吗？
2: 有的有的，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就是
1: 你是什么角色？
2: 留学回来的班长然后为什么问我为什么留在了这里，为什么留在了嘉定，因为可能国外有更好我的角色啊，我的角色可能
1: 我好像应该看过这个的，
2: 在
1: 国
2: 际所。 对，然后
1: 还演了好几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2: 我们就是巡回演了。
1: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采访过其中一位，我说那个你在这个扮演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或者心态有什么变化，他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来说，我觉得我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好像阅读了无数次他的人生，就开始我可能是平面的看资料介绍，但是我演着演着我感觉好像我就体会到他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和毅力。
2: 是的是的，真的是会被这种感染到。
1: 这话是真的，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会有这样，就是你一遍一遍的演，
2: 对，
1: 和你只看那个相关的资料，其实我觉得对青年心里面的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它是一个立体性的展现。
2: 是的，是的。
1: 你有这样的心得或者感受吗？
2: 对，包括当时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排练，因为我演的是班长嘛，然后当时我们一起演的小伙伴们，还有剧委的一些社工们，到现在都还叫我班长。
1: 说你深入人心。
2: 班长，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青年来说也是一个职业形象或者感悟的塑造。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台剧，他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体验感和机会。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演下来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其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演员们。
2: 是的，大家就是因为可能
1: 他们都是来自一线，都不是专业的演员，
2: 都不是专业的，就是我们下面居委的社会工作者，平常也比较辛苦，也是下了班之后加班来抽空的。但是可能平常我们对这些专门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很大的了解，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过。我也是，就是通过彩排，然后才了解到这些人。
1: 这样的活动，你觉得就是一年当中举办很多次是有必要吗？还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负担，还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呢？
2: 我们就是周期类的，
1: 因为你毕竟可能还会花时间去排练，不可能一次就能够上台。
2: 是的，是的。但是相比起排练时候的加班的辛苦吧，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呈现在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科研人员的故事，能够真正触发到大家内心这种热爱的情感，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体会到一个词叫做情绪调节，就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是一种格外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可以沉浸在里面，而不去想我的一些工作一些内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些青年群体现在面对的一些压力，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或者会比较枯燥。我觉得可能在汽车领域当中来说，大家会更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每天都扎根在这个研究或者是某一个汽车研发的环节当中，可能很难去看到外面的更大的世界，因为你行业触类旁通太多了，和汽车相关的太多了，但永远都是框在这个框架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嘛，或者你听到周边的同事或者那个朋友来反映，会觉得好像压力比较大，或者想换一个岗位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吗？
3: 就是确实就是像当时您讲的，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技术迭代也比较快，那么产业的这个竞争啊节奏也是相对强的，那么整个这个行业 发展的压力呢，其实还是会比较直接的传导到我们这个青年群体的身上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需要我们可能整个园区啊，我们就是为青年更好的去搭建一些他们的成长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我们也是呢，就是前面可能刚刚也是那个陈书记这边那个让我联想到了，那么我们是去年呢也是

就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勇毅前行那个汽车工业这个拓疆者饶斌的一个主题展。那么饶斌呢，他也是我们汽车工业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啊。那么当时呢，也是他的家属呢，就是找到了我们人才研究会。那么后来呢，是跟我们汽车城集团呢一起，就是联合策划了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主题展。那么

0: 有这个定期的一些就是接待，然后包括有讲解，那么希望可以引导我们的青年群体呢，一方面是了解我们就是可能上一辈他们这个奋斗的历程，那么也是引导他们传承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汽车工业的精神，也是来凝聚我们强国兴起的这样一个青春共识。所以呢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可以让这些青年群体有更好的一个归属感，从思想上引领他们。
1: 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的展的这个事迹
0: 对
1: 来
0: 对。
1: 其实我记得在前两期节目当中也是有这个市民朋友之前搜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青年从这个学校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其实会处在一个人生的迷茫期或者十字路口，因为事实上现在可能这个就业压力可能是有一定的压力，其实大家到一个工作岗位上很多人都很珍惜，但是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期望和你实际得到的岗位或者薪资或者发展空间好像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所以会给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压力。我不知道您在身边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同事或者看到过这样一些大家的想法吗？因为确实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刚毕业的这个同事来说，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不是现在当下的选择是最好的，但人一旦在这个时候你去纠结去犹豫的时候，那就是说明你可能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0: 对对，就是可能对刚入职场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迷茫，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没
1: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担忧其实很难去发现，就是他不可能主动给所有人说我现在可能好像过得不是很如意，或者我现在好像有点职业倦怠期或者新手成长期，所以很难去发现这样的点，但是我们又需要去帮助这样的青年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
0: 对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像青年群体从团委的角度可以就是去切入，一方面呢，主动的先去组织策划一些相应的活动，那么让青年群体呢也是愿意就是跟大家沟通跟大家交流，那么也是逐步的可能他们愿意就是敞开心扉跟大家一起沟通啊，那么也是可能通过这样子的倾诉吧，可以让他们呢一方面也是缓解自己内心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迷茫也好，那么也是呢可能可以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建议，那么帮助他们可能更好的过渡这一个阶段啊。那么我觉得从汽车产业这一块来说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好的，就是对青年来说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发展底气的。那一方面我们从产业角度而言呢，我们本身是汽车家定，那么我们也是立足于我们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城完整的一个汽车产业链，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新能源啊包括我们智能网联的汽车这个产业高地的这个优势呢，我们这边的龙头企业集聚，然后就业选择多，职业赛道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的，那么青年群体呢在这边也是可以拥有这个立足行业扎根家定的这样一个安稳的底气。那么从职业成长的这个角度而言呢，我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四化的这个赛道嘛，那么我觉得大家从事汽车行业，那也不只是从事汽车行业，而是对于他们一个持续成长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赛道。那因为平时我们也是依托就是开展这个多元化的一些主题的这个人才培训，我们也会聚焦人才这一块，那么包括我们也是跟这个就是行业之间啊，我们一起自主培育了一个叫 AutoSoft 的一个品牌沙龙活动，就是也是跨领域跨行业的，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每期聚焦一个可能我们汽车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主题，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么
1: 看到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前景。
0: 对，那么包括也是对于可能目前一些热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起探讨，那么也是助于大家更好的开展工作，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和一些高校的一些产学研的一些那个对接，那么
1: 比如说同济大学
0: 对我们周边的同济大学呀，这些就是汽车产业学院啊，
1: 对
0: 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对接啊活动，那么包括在我们这个汽车城区内，我们也是会全年大大小小大概有近百场的这个产业论坛活动，也是提供给了这个青年群体，让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那么也是紧跟上这个技术的迭代，可以在实战中的积累经验，然后拥有这个能力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底气。对，
1: 这样其实可以缓解一些某些程度上面的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
0: 对的，

0: 对，嗯，
1: 对于老师来说呢，我觉得老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者难过的一些情绪，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是，你不能把这样的情绪疏导给同学们或者面对你的学生，我觉得这样的话人可能就会更加压抑一点、
0: 哦、
1: 事实上人都是有情绪的。
0: 对，刚刚唐蒙讲到的，我觉得这种职场的焦虑也好、嗯、或者压力也好，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一定都会碰到。尤其像我们嘉定整体的教师体量非常大，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专任教师就达到了13000多人，然后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大概占一半。
1: 嗯，
0: 而且随着我们这种新建学校陆续启用，这样的这个队伍规模还在不断的壮大，所以青年教师的培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去关注大家的一些教学的质量成果，但其实忽略了他个人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想法。
0: 对，就怎么样从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1: 哎，这个特别好，
0: 也要去做的、嗯、对,
1: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0: 可以啊、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的干部教师的队伍培养上，我觉得我们嘉定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做法、
1: 嗯、
0: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4-5阶的领航计划，也就是说根据教师的他的不同的这种层级，我们来分层分类的培养。那当然这个培养就不单单是他专业上面的培养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全人的育人的生态、
1: 嗯、怎么讲，
0: 就是讲是从学生来讲我们也是讲育全人，那从教师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育全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从思想上，从他的专业上，包括你刚刚讲到的可能他的情绪疏导上啊，个性上面啊等等，和家长的这种家校沟通方面，方方面面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系。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点是，刚刚除了我讲到可能是从他的这种层级来讲，比如说你刚入职的新教师啊，3年内的，或者说3年以后我们慢慢的有点成熟型教师、骨干型教师，到可能最后我们特级正高啊，相对来说是最顶级的这种老师，我们不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分层，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一些小部分群体，就比如说因为我是现在分管的是学前领域啊，像我们的男幼师这个群体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往往来说在幼儿园当中，那一定是女教师占主导的。
1: 对
0: 啊，所以就是男幼师群体可能在每一个幼儿园里也就一个两个的，对，
1: 但是有这样的群体，有这样一个老师，我觉得就很出彩。之前我刷的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忘记了，然后教孩子们上体育课，是一个男老师，哇，超级有魅力，所有的孩子都跟在后面，然后性格又很好，
0: 是吧？
1: 我觉得这样他可以，这一个老师的出现其实可以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一个经历。
0: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男幼师发挥他的能量，或者说让更多的可能社会面上的去关注到这样的群体，也有更能吸引更多的可能后续的来选择男幼师这样一个职业啊，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男教师的沙龙啊，幼儿园男教师的沙龙。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我们嘉定出现的第一位男幼师是在1996年，我们出现了第一位男幼师，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嘉定区幼儿园男教师沙龙。但是成立的时候只有7个人，但是只有7个人，我们也愿意给他这样一个区级的沙龙的一个平台。然后现在随着这个队伍不断的壮大，目前啊，我们每一所幼儿园都至少有一名男教工，然后定期参加这个男教师沙龙的，就是比较常规的常态化参与的话，已经达到40-50名了。那么男教师沙龙的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这个沙龙其实就是为我们老师提供了一个专业学习研讨包括日常交流的这样一个教研平台，每个月会组织开展一次交流活动，每年进行一次区级及以上的大型的这种开放展示活动，每个人要参与一项课题研究，那这个研究的领域可能是研究儿童，研究他的教育教学，然后进而实现逐步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男幼师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男幼师加入。刚刚唐猛说可能看到了一个男幼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双丁路幼儿园的这个小龙老师啊，他就是在运动领域非常非常网红的一名老师，也很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前期还给他做了一个宣传视频，可能也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的关注度
1: 啊。所以这个男教师沙龙我觉得是蛮让大家觉得比较惊讶的一个组织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在教师培养上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群体，对吧，你才几十名老师，对于我13000多名的这个队伍来讲，它的占比真的是比较低，但是我们也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给

0: 予他很多的这种被看见的机会啊。刚刚提到的男幼师可能是一个小众群体，那对于我们的可能更大层面上的或者更普及层面上的，那对于一所学校他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青年教师啊，我觉得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一所新建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园长是80后啊，教师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然后这所幼儿园就是2022年才刚刚成立的，我们掐指算来也就3-4年的时间。然后2022年，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客观原因啊，那一年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工地建设的进度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所以这批老师在入职的时候啊，一般我们常规是在7-8月份教师入职，那个时候其实幼儿园还没有完全建好。还是个工地，所以对于这一批青年老师，又是非常年轻的园长，带领着大家一起入职阶段是什么？就是一片工地。但是为了要正常的确保我们开学后所有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在工地旁边啊，没有水，没有电，因为食堂也没有启用嘛，就天天外卖。然后如厕的话说，哦，还好幼儿园工地旁边有个公共厕所啊，所以他们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又是高温天气啊，然后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这个幼儿园绝大多数啊，全部都是这样。3年以内的这种职场新人，对，包括园长也是一个新手园长。那怎么样快速的让3年以内的老师能出成绩？这个幼儿园的成绩非常亮眼，其实已经拿到了市级、区级的教师的教学评比的一等奖，而且
1: 到现在不过三年，
0: 对，不止一年，而且各类的这种展示都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啊！我也去了解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奥秘。我觉得是园长和他的整个管理团队真的非常有智慧，他能够敏锐的洞悉到这些青年教师的共性特点，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态度很洒脱。为什么选择教师啊？他们肯定很多的就说其实求稳定，还有就是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份工作是不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情绪价值啊。所以也就是当如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吸引力的话，他可能真的也会头也不回的，
1: 对，
0: 就辞职离开了，对吧？所以怎么样能够吸引这些老师能够去应对我们可能现在越来越大的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园长也是发挥了很多的智慧。因为老师的这些青年老师的这个个性也非常鲜明，他们不喜欢形式主义，园长也讲的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职场规则，
1: 所以对于园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管理方式。
0: 没错，所以就是怎么样真的是就是从他们的这种个性特点来入手啊，所以也是园长花了脑筋的。一个就是他觉得看到了他们的4个需求，一个是需要被看到，第二需要被尊重，第三需要被信任，同时需要被支持。那从这个4个需要当中啊，我们园长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第一个，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教师节是怎么过的？幼儿园也是给足了仪式感啊，园长给每一个人都拍摄了他在刚刚可能接触教师行业，也就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的这种工作照，拍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把它装裱在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相框当中，在教师节那天送给了每一个老师。
1: 你看，这个就是情绪价值，
0: 没错啊，
1: 非常
0: 重要，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度。在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园长非常隆重地介绍了每一位老师，就是对每个老师的这种个性特点也好，他的学历背景专长也好，他考了哪些证也好，他能应聘成为我们幼儿园教师，他可能要 PK 十几个人之后啊，1:10之后才能站上这样的一个岗位，是多么的不容易。
1: 老师就感觉被重视，
0: 对，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的老师虽然是幼儿园老师，也是这么的厉害啊，也迅速的得到了我们家长的一种专业的认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园所条线负责人的这种竞聘当中，幼儿园也绝对不是说论资排辈的，是平等的给予每一位教师机会。也就是说，这些青年老师你都有机会来竞聘我们的条线负责人。那最后的竞聘成果就是62%的竞聘成功的人员当中，就是3年以内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园长也是很大胆，
1: 很有智慧，
0: 敢于给这些年轻人压担子。园长也说了，陪伴青年教师成长的过程也是他自己 成长的过程，更是幼儿园成长的过程。因此作为管理者，他觉得既不能做固守传统的摆渡人，也不能当随波逐流的冲浪者，代际差异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一种开放系统。所以啊，他觉得是让80后老师的经验以及90后教师的方法和00后老师的创意整个融为一体之后，才能形成持续进化的教育智慧库，才能带领着他们的幼儿园他们的青年教师发展得更好。
1: 其实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今天听了三位的分享，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触动，就是青年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选择的可能性和方向。我记得于毅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要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其实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我觉得你不光是在传授知识，其实更多的在展现你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有你面对问题你的情绪的管理能力，还有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角度。我觉得这些其实会让孩子受益一生，因为我觉得孩子很聪明，他会不断地去模仿你一个好的样本，其实我觉得他就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榜样。而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情绪和把这些我们所谓的课本之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行为习惯思考能力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教育。而今天通过三位的分享，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各个岗位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目前还处在迷茫期的一些青年，有可能是刚刚踏入岗位，也有可能是在岗位上深耕，现在目前可能觉得需要调换一下赛道或者方向。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来说也好，作为职业规划来说，只要不放弃，或者有更多的一些前进的成长的动力，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持续的深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合作一些活动的机会，我觉得能够在工作之余去参加，也许有的时候灵感就是在这种不经意间能够打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青年学习和成长的榜样，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嘉定发展得更好，来闯出自己人生的一片天地。好，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

0: 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4: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韵熙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最爱的校园角落。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不跟我玩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6: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逸晨。
4: 挥拍点燃赛场，青春自带光芒。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网球比赛火热开打，小记者柴若一、季简一带你走进激烈现场。
13: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柴若一，现在站在比赛场那边的最佳观战位。四片专业球场同时开战，队员们已经开火了，走，我带你们冲进第一线。
10: 小学组男单正在你来我往的挥拍对攻，那边小学组女单也打得难解难分，荧光色的小球在网袋上飞快弹跳，一会儿飞向底线。

0: 线，一会儿又落到网前，真的比我的语速还快。来自全区中小学的网球小将们正在用汗水写一篇关于坚持和友谊的作文。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学组女单比赛，来自德福路小学的刘婉仪拿下了小组第一。赢球的那一刻，她没有大喊大叫，而是轻轻握了握拳头，而她的对手也没有泄气，两人笑着走到网前，伸手握了握，还约好了下次再战一局。这就是比赛最好的样子。网球这项运动真的很适合我们青少年，它能锻炼全身协调和专注力，更能让我们在一次次输赢中学会扛住压力，尊重对手。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自我对话，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摔倒，而是每次都能站起来，为下一球全力以赴，这就是网球教给我们最好的道理。
1: 我觉得首先呢，我自己打得不错，然后对手也是很强的，以前我也跟他打过，我们也是好朋友。
2: 我一般都是放学之后去打网球，打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回家写作业。
0: 有人说赛场是为了决出胜负，但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你每一拍挥洒出的汗水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打败别人，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3: 都说棒球赛场藏着满满热血与默契，这里高手云集，氛围拉满，快跟随红领巾小记者楚飞婉、孙君雅一起走进2026嘉定区阳光体育大联赛棒球比赛现场，感受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吧。
4: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楚飞婉，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孙君雅。现在呀，市民体育公园变身超燃赛场，这里有球声，有欢呼声，还有一群帅到发光的棒球少年。没错，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火热开打，绿荫草坪整洁开阔，白色垒包整齐排列，棒球少年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元气满满。赛场上，投手凝神定气，抬手、转体、发力、抛物线般的棒球飞速奔向本垒。捕手半蹲就位，眼神稳稳锁住每一颗来球，时刻做好防守准备。击球手奋力挥棒，啪的一声，白球飞向蓝天。球员们快速跑垒，灵活滑垒，内场队员迅速补位，默契传接，外场队员目光远眺，精准卡位，全力拦截高飞球。棒球可不只是拼速度、专注力，更是一场脑力与默契的战术比拼。少年们并肩作战，彼此加油打气，胜不骄，败不馁，礼貌守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珍惜队友，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把青春朝气和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棒球这项运动通过团队协作的配合，同学在场上互相鼓励，互相加油，面对挫折不气馁，团队拼搏，帮助他们建立了坚韧的拼搏意识，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6: 这让我强健体魄，更懂得了坚持的精神。
4: 阳光体育大联赛让同学们在竞技中强身健体，在拼搏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愿每一位棒球少年都能勇往直前，在绿茵场上闪闪发光。
7: 近日，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第三届读书节闭幕式温情上演。校园里的读书盛会啊，总藏着少年们的热爱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李若欣的脚步，一起去感受满校书香吧。
8: 漫步咱们美丽的校园，到处都飘着淡淡书香，氛围感直接拉满。同学们创作的连环画、创意插画整齐展出，灵动又别致。校刊佳作、读书节主题海报尽显阅读之美。现在我来到了学校报告厅门口，备受期待的读书节闭幕式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啦。此刻六年级林海雪原课本剧精彩开演，少年们沉浸式演绎，重现热血红色传奇，主题朗诵青春娓娓道来，深情致敬时代英雄。七年级同学倾情演绎骆驼祥子，鲜活还原祥子人生的起伏跌宕，诗朗诵土地的誓言，饱含深情，字字句句直抵人心。读书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畅聊阅读心得，互相交流成长， 让书

0: 香融入日常点滴。二年级学子带来成长主题演讲，畅谈青春感悟，诉说少年理想与成长力量。九年级同学献上诗文联诵，以笔墨抒怀，在朗朗诵读中积累沉淀，涵养书香。书香满校园，硕果尽芬芳。学校为读书节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及优秀作品进行了隆重表彰。
1: 这次校园书香氛围特别浓厚，我不仅读了好书，也在主持中收获了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日常阅读，多读书，读好书。
0: 虽然读书节盛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书香不会散场。愿每一位洪德学子以好书为伴，一路书香，向阳成长。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云熙啊，在校呢担任大队委组织部部长及语文课代表，工作勤恳负责，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们的好伙伴，学习勤奋自律，工作满怀热诚，一丝不苟，性格动静皆宜，既喜欢架子鼓的激昂，武术的刚劲，也沉醉于民族舞的柔美，围棋的运筹帷幄。曾经荣获了嘉定区红领巾个人三星章、优秀班干部等多项荣誉，深受师生的认可，力争做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
7: 这个春天，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昂贵的羊绒毛衣，它质地柔软，样式新潮，可不知为何穿在身上，我却总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含义，仿佛那份温暖与幸福仅仅停留在皮肤表面，稍纵即逝。阵阵寒意让我想起了另一件毛衣，一件早已被我压在箱底的姥姥织的旧毛衣。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是一个夜晚，我病了，浑身发冷，即便裹着厚厚的棉被，寒气还是像无数根细针不断刺入我的骨缝。姥姥看着我生病的样子，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她用她粗糙的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然后俯下身缓缓说道，娃儿，你好好睡觉，姥姥给你织件新毛衣，穿上就不冷了。夜晚，世间万物都早已沉睡，我被一阵轻微的咔嗒声惊醒，是织衣针碰撞的声音。我慢慢摸索着声音的来源，看到姥姥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而微弱的光。我赤着脚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隙，只见姥姥佝偻着背，几乎要和那张小木凳融为一体，桌上的小台灯将所有的光都聚拢在她那皲裂的手上，那双手正熟练地挑着绕着穿引着毛线，两根织针不知疲倦地碰撞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像是深夜里唯一的心跳。姥姥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是在无声地数着针数。那一刻我没哭，只是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瞬间冲散了身体里所有的寒意。姥姥察觉到我慈爱地对我笑，试试姥姥给你织的毛衣，可暖和了。她举起那件初具雏形的毛衣。

0: 毛衣，轻轻套在我的身上。粗糙的毛线带着姥姥手心的温度，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之后，幼小的我每逢春寒料峭的日子，就穿上那件用爱织成的毛衣。说来也奇怪，我一直觉得那件毛衣怎么穿都不会冷。我低下头，看着身上这件价格不菲的新毛衣，它的针脚无比工整，它的质地无比柔软，但它终究只是一件商品。它没有深夜里那盏昏黄的灯光，没有织针不知疲倦的碰撞声，更没有姥姥为我一针一线数出的爱。有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也是永远复制不来的。岁月残酷，姥姥的手渐渐的暗淡苍老，脸上的皱纹也如树皮般密集，而她依然很慷慨地带给我亲情的温暖与幸福的滋味。我终于明白，那件旧毛衣之所以怎么穿都不会冷，是因为姥姥早已将她全部的爱织进了这纵横交错的针脚里。那份温暖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严寒。这就是幸福，它是一种可以穿在身上的守护，是我的姥姥赠予的独一无二的体温。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校园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啊，总有一处风景是藏着我们的欢喜。一起来听一听胶中洪德的队员们心中最爱的校园角落是什么吧。
4: 因为我最近发现学校里有很多那种比如读书角啊，还有音乐角那些角。张爱晨，你最喜欢学校里的哪个角呀？
5: 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养了很多小乌龟，然后还养了一些鱼的小鱼的那个水池吧。因为那个水池它是我觉得环境很好，它那个小鱼就是每次它会顺着那个溪水，然后有的时候是顺流而下，然后有的时候逆流而上，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
4: 有生态。
5: 对，然后那个小乌龟它经常在太阳好的时候就是会上岸，然后去晒背，我觉得就是很惬意啊，也是我非常羡慕一种人生状态的。
4: 就是被戏称为王八池吗？
5: 没错。
4: 对对对。那宋仁杰，你最喜欢哪个角度？
6: 我最喜欢就是去操场那段路上不是有一个小花坛吗？上面种了些月季啊，还有其他什么草。
4: 哦，那边还有那种小石子路，还有那个一个环形的一个长椅，就很惬意。
6: 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自然生态嘛。然后这个角落能让我有时候去那玩一下，或者去那种欣赏一下那个花朵开放的那个样子。
4: 对对对。
6: 然后就是学校做的还挺好的，因为那个花真的好好看。
4: 嗯，对的，非常好看，就是品味很高级，
5: 品味
4: 对，特别有品味，知道吧？汤师一品。然后其实我也是有这种私心嘛，就是我发现图书馆里有一个温馨角，应该是叫温馨角。然后之后呢，里面有个大熊，那个熊特别的软，就特别的大，就是每次都想给它一个拥抱。就是我就是几乎每天课间，我都是带我朋友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书，就是坐在那个大熊那个肚子上就看书。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语漂流瓶。
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我最好的朋友最近不跟我玩了，他去跟另一个女生玩，还说我的坏话。以前我们每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路过我旁边都不看我，我很难过，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叫孤鱼。
8: 孤鱼，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以前你和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现在他却去和另一个女生玩，路过你身边也不看你，甚至还说你的坏话，这样的变化太突然了，换成谁都会难过，也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之所以你会伤心，是因为真的很珍惜这段友谊，也很希望自己被朋友认真对待。其实，朋友关系发生变化，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事。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大家的兴趣、相处方式会慢慢改变，有些朋友会靠近，也有些朋友会疏远。近年的同伴关系研究也提醒我们，被朋友排斥，被说坏话，会让孩子感到孤单、难过，甚至影响在学校里的安全感。只是我们也要分清，他去和别人玩，不一定说明你不好。但如果他一直说坏话，那就需要认真处理。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别把错都背到自己身上。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你们有没有吵架，或者有没有什么误会。如果想不到，也别一直逼自己找原因。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很难过，但这不一定都是我的错。二，找个合适的时候单独问一问他。对了，不要在很多同学面前问，你可以轻轻地说：我发现你最近不太跟我玩了，我有点难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真有误会，就试着说清楚。如果他不愿意好好说，你也不用一直追着他问。三，面对坏话，不要一个人硬扛。如果他只是有了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接受，可如果他一直说你的坏话，让别人误会你、躲开你，你就可以告诉老师或爸爸妈妈：我不是想告状，我是很难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孤鱼，失去一个亲近的朋友真的会伤心，但一个朋友的离开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喜欢，你可以难过，也可以慢慢把目光放开，去认识新的同学，不是背叛就朋友，而是给自己多一些温暖的可能。真正好的朋友不会靠说坏话来伤害你，愿你慢慢遇到愿意真心对你，让你相处起来安心的人。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9: 想情商高吗？
10: 想。
9: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9: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9: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1: 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这才拦下他，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祖白绿沉思了一会儿，

0: 又有了主意。他找来三根一样长的麦秆，分别让三个徒弟各拿走一根，又解释说，这是三根神奇的麦秆，谁是说谎的人，谁的麦秆就会在夜里偷偷的变长，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明天的太阳升起来，到时候一看便知道了。于是店老板热情挽留祖白绿留宿一夜，祖白绿见天色已晚便答应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店老板叫来了三个徒弟，让他们把各自的麦秆拿出来放在一起，可小徒弟的麦秆很明显的短了一截。祖白绿对店老板说，很明显你的小徒弟就是偷走钱的人，其实麦秆不会变化，会变化的是人心，做了亏心事的人自己心里有鬼，就故作聪明把麦秆折断了一截，这样就暴露了。店老板大力称赞祖白绿富有智谋，给了他很多的面饼作为感谢。祖白绿呢，他只留下了足够自己吃的分量，将多出来的面饼分给了周边老弱病残的人们，就又继续骑着马儿向都城的大门走去。但是很奇怪，他刚一走进大门，许多卫兵和百姓就一齐向他围拢过来，然后在他的脚边跪下，高呼
1: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0: 祖白绿吃了一惊，问道，
2: 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并不是国王，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0: 国王陛下有所不知，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走了出来。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11: 不用不用，再见。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9: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9: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12: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1: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讲起古建筑，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先想着的是交关古装电影、电视剧里向看着的飞檐巧角、粉墙黛瓦。稍微有眼生活阅历的中年人，也会得想着小辰光背着书包，走了高高低低的台阶路上，穿过老房子隔起来的幽幽深深的弄堂，一路上十眼的风光，好像才好算古建筑呀。真正有眼年纪的老年人，会得风轻云淡的讲一句：“哎哟，现在啥地方会有古建筑了？差不多好算算的，侪拆光了。”五在现代专题嘉定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

0: 韦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一集，古建筑的定义和规格。文伟生，侬好。
1: 侬好啊！
0: 现在这个讲起来古建筑，大家是新房子也少了，像古色古香啊，这种特别老家了，这种家貌老家交关啊。
1: 嗯。
0: 但是从另外方面反映出来，你这个古建筑传统文化啊，吃香入门啊，到底这个货真价实古建筑是啥么子啊？啥一种概念？
1: 应该讲这个古建筑呢，从我叫这个个人来观点来讲呢，古建筑实际上应该讲是八年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呢，才能称为古建筑。
0: 哦。那么为啥不是啥？人家讲，哎呦，明朝啊，这个房子唐朝啊，啥古建筑？
1: 这个实际上也真正意义上的明朝以前的房子，基本上让家庭已经拆除的，实际上已经拆除的。家庭也实际上现在保留的，还是可能够看得到呢，还是叫清朝有部分，但是也是在清朝后期的。大部分呢，侪集中了这个叫这个民国叫初年，特指清朝末期这个辰光呢，还保留的相对来讲还有点古建筑了。
0: 那么侬啥个道理讲明朝房子了，了家庭已经拆除的呢？不是有种人家讲这个是啊，明末啥地方明朝啥种房子，啥个公寓了啥？俺不讲啥公寓啊，侬这个有啥依据？
1: 因为交关呢，一个叫这个只能够讲这个是叫初始年代，就是建筑的初始年代，可能是明朝啊，或者甚至于唐朝。但是你真正一个古建筑的这个结构，因为是砖木结构决定了一个寿命。所以呢，像这个像孔庙，侬讲起来这个宋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是宋朝的，但是侬现在真正的让孔庙里向造不出一样构件是这个宋朝的，对不？道理是一样的。
0: 好，侬这个是有的自家的依据的。
1: 哎，有依据的。
0: 啊，这个是侬个人看法啊。
1: 对对，这个是。啊。
0: 因为人家是这个孔庙呢，这个响当当这个你家庭的文物了啊。这个属于这个宋朝文物的。
1: 是的，但是呢，应该讲这个孔庙里向呢，还保存的叫这个基础了吧？呢，还保存的，应该讲明朝的么子还是有点的。
0: 嗯，就
1: 是更早呢，是可基本上没了。
0: 侬是讲宋朝构建，就是讲一种建筑的么子了啥没的？
1: 哎，因为这个历朝历代呢，因为不断的让修建，实际上这个叫对孔庙的修建呢，实际上家庭所有的建筑里向呢，最有完整的记录，每次修建侪有记录。
0: 嗯。那么像孔庙差不多辰光一座塌，你家庭这个发物塌啊，也差不多。
1: 白瓦塔呢，实际上同样这个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因为白瓦塔呢，因为它呢还是必须要修的，特别是叫这个叫谁个这个叫年几年前头呢，重修白瓦塔呢，就是讲这个从基础开始加固了以后呢，实际上那个白瓦塔的包括这个形制上，它是初始年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嗯，
1: 说不定这个构件呢更谈不上就当那个宋的这个构件了。
0: 侬想来了民国的辰光啊，国民政府我当时还塌眼水泥了外头，张照片上我曾经看到过。
1: 因为这个辰光呢，因为近年呢，就是讲能够保持家庭，就是因为文风塌了，就是塌了。那么，因为当辰光呢，实际上已经这个叫木构件啊，已经侪是这个叫无赖的。那么，为了就是讲保存这座塔呢，当辰光就采用那个布局措施呢，就是讲刚刚，就十年了吧，就是刚刚开始使用，就是作为当辰光呢，也作为比较一种新潮的做法。就请了这个叫乡人说呢，拿伊这个塔个，一个是修建，一个加固，一个呢拿伊能够保存下来。
0: 但是搿座塔呢，凭良心讲，我看见迭个水泥塔啊，顶顶难看。当时觉着蛮时髦的。
1: 刚才就讲呢，因为家庭迭个地方呢，实际上呢，因为迭个叫一个呢，就是讲迭个建筑材料个比较迭个缺乏个，因为屋里迭个没木料，也没饲料，所谓饲料呢，就是讲指迭个叫迭个煎鹅啦。
0: 煎鹅。
1: 第二个呢，还是迭个石料，因为家庭个建筑物呢，为啥？像你侬都看到个，家庭为啥这个对这个古建筑个材料个利用率是最高个？就是个天了啦，呢就是讲大家观察一下呢，因为老早个这个，就是讲叠加炉实际上还是一种废物利用了。就是这个点大家因为听到过几次的。
0: 叠加炉，
1: 就是讲人家用下来个这个开大石头用下来个废料，你家里人用了呢就会铺地。还有个呢，让天了呢，就是讲你家庭在老建筑里向个这个天井也好，花园也好，里向个铺地呢，刚刚棒棒，全部好派用上。
0: 但是伊这个漂亮，拼出花纹来哦。
1: 但是呢，屋里呢，就是讲用最少个材料，用最高个智慧，能够拼出一些吉祥个图案。所以呢，就是讲这个是还是家庭里比较值得骄傲个地方，让对古建筑了。
0: 这也是你家庭就讲古建筑一种风格，都是应该讲自家风格啊。
1: 哎，这个自家风格，特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讲和你建筑材料个叫这个平滑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就是讲等于是讲是非常省主人家，但你主人家做出一种有一种艺术个种品味来啊。
1: 是的，因为叫这个家庭人呢，实际上应该讲让这个叫谁个这个叫这个几十年之前呢，实际上家庭人呢，就是讲人工确实也不少个。
0: 嗯。
1: 特别是当时光刚刚出解放辰光，让这个西游山这个叫。 改造辰光呢，你家庭伢出了交关人到这个西域去造。
0: 哦，到西域古人啊。
1: 哎，去，交关这个乡人士了。五九年辰光，北京出大

0: 基础里向，你家庭里还曾经有这个代表家庭到这个叫参加这个叫十大基础里向，这个也是家庭人的骄傲。
1: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2: 那么王先生，就讲据我晓得，现在好像家庭我看到的，就讲我自家眼光里看到的这种所谓古建筑啊、老房子啊。

0: 那个国际车呢，总的来讲呢，我归改观句言话，就是总体来讲，嘉定的国际车还是现在的这个苏州地区的这个国际车的风格，
1: 比较
0: 这个是这个是大动。
1: 哦，
0: 为啥呢？省小意。我大动主要是啥呢？大动呢，因为嘉定的国际车，如果房屋的形制也好，这个用材也好，基本上呢，它是苏叫这个苏州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叫这个木材的使用。它是饲料的使用，木材就是讲，基本上就是讲造房子，基本上是以杉木为主。
1: 杉木，
0: 哎，以杉木为主。
1: 伊拉不是讲，这个杉木好像水分比较足了，啥不大好木头嘛？
0: 没，侬现在讲的是叫，侬现在讲的是水分多的这个现在所谓的四杉，四杉木是不能够用的这个。
1: 我不是四杉木，我不懂。
0: 哎，不能够用的这个叫，因为老早是叫这个叫广木，实际上这个是让这个南方一带的这个杉木。
1: 哦，这个南方杉木和你家庭本地四杉
0: 不
1: 一样啊？
0: 不一样，你的家庭没这个家庭的这个杉木不能够造房子的。
1: 家庭根本种的对四杉没用上了，像我
0: 这
1: 样子。
0: 没用上，这个谁都不好用了，用几十年了。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就是讲那个，就是讲用主要的木材，因为金木结构，金木结构了，所以造房子实际上是叫木料是一个土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的这个叫这个饲料了。饲料呢，家里人讲饲料呢是啥么子？是最头叫的牛背，就是讲第二天称为饲料。因为当时呢，就是讲主要的烧这个药厂呢，在了让。昆山上不到，那么所以苏州地区的这个用的这个饲料呢，基本上让同一个地方采购的，啊，同一个土质，啊，同一个么子，所以呢，
1: 质量
0: 在
1: 差不多，能够保证
0: 的，用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是刚才讲的是这个大动，
1: 嗯，
0: 那么小
1: 鱼
0: 呢？小鱼因为我等下要讲一下，就是讲，因为手艺人呢，才是这个老师傅这个一代代修起的，
1: 嗯，
0: 那么各个地区的手艺人呢，因为当时流动少，所以呢，个师傅修起呢。一直在那就按照的这个工艺上做的，那么因为你它这个苏州地区呢，一个这个水深的不同，所以让这个建筑的这个装饰的细部上呢就差异蛮大的，差异大呢就是讲基本上体现了呢外形，外部呢刚才讲的，就是刚才这个叫这个余老师讲，所以讲官斗，同样的官斗，我们的这个官斗呢，就是讲这个流线型是很足的，就是讲看上去是我们自个国家没了，家里人讲蛮唬人的。
1: 那么啥道理叫官斗呢？
0: 因为官斗呢，主要是为啥叫官斗？实际上侬买的蛮好的，因为官斗呢，实际上就像观音上面一个斗篷。
1: 哦，观音后头一个斗篷。
0: 所以侬仔细看呢，就家庭个这个官斗呢，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讲像观音上那个斗篷，就是流线型的。很优美的，实际上应该讲
1: 一个无形的啊，
0: 哎，一个无形的，因为这个是可能我讲应该这个我从事家里的估计说，当年呢我考察了其他的叫这个官斗呢，我还觉得我们家里的官斗确实有一定的特色的。
1: 王先生，那么我再帮侬就问一声，这个是代替两年纪轻的比较小眼的听众们啊，伊拉可能啥叫，那么为啥弄官斗在了房子啥部分呢？
0: 官斗呢，一般来讲呢，才是那个房子的两侧，就两三层。一个呢，一起到这个叫挡风；第二个呢，伊就是讲这个叫这个老早呢讲起来是像起到一个防护，因为这个最高顶个地方呢，就是讲一个是主要是一个外形，一个是挡雨，因为是保又能够保护这个增量的部位。所以呢，要摆一个官斗，就起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装饰了，一个是叫这个防湿防护。
1: 嗯，那么像你这个嘉定地区观音斗脱了这个苏州地区的，就人家苏州当地造观音斗还有啥区别？还是一式一样？
0: 其实外形呢，基本上是粗口呢是差不多的，但是细口呢，因为这个做法了吧呢，就味道有区别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叫首先呢从线条，线条呢，你个线条呢就比较柔和。其实讲苏州地区呢，也比较这个有点湿洞洞的啦。你讲了，家里人讲就应该湿洞洞的。其实讲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讲弄到这个现在你看得到走桥这个叫一条这个老街上，就因为苏州人来弄的啦。苏州人以这个叫这个。观音斗的这个做法，它是有味道区别的，因为这个呢，弄得一定要去渡口，渡口了又得比。
2: 嘉定故事，真实讲实。
0: 因为现在嘉定叫这个观音斗，就是讲能够看得到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正宗的呢，就是讲一个流塘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的观音斗，还是老的么了浪，还比较近的呢，就是讲了浪这个嘉定西门这个叫邦金桥这个。西侧的一个六家房子里向有这个几只观音斗，还是比较完整的。
1: 黄金桥面是黄金桥少北的，是吧？
0: 哎，黄金桥这个黄金桥这个叫
1: 西侧
0: 这个六家住宅里向呢，有几只观音斗，大家有兴趣呢，所以讲我想对比一下就能够体现出来，就观音斗的这个差异。
1: 那么这地房子才是比较老的，
0: 这地房子才老的，才是八
1: 年，
0: 才是八年以上的。
1: 那么王会长，侬

0: 刚到就是讲，好像家庭就讲八八年才算进算这个老房子。
1: 哎，对个。
0: 八八年退休下来嘛是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咁我记得好像家庭你还有种人家一种好像真正的大人家造了这个弄堂，再讲老家深处一种小洋房兮兮。
1: 哎哎。
0: 这小洋房倒也算老房子，但是蛮怪的，它现在跟外国人的小洋房不一样。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叫从民国以后呢，实际上呢，家里人也有交关人呢，就老到现在讲起到上海去做生意的了。做了生意以后呢，因为这个。这个上海呢，因为这个吸收那个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呢比较多。那么一过来呢，就是讲我谁来懂的呢？要到屋里向来扫房子，但是要提出来，就是讲我与众不同。所以呢，一拼命的了，然后这个叫这个所谓的洋房。
0: 洋房。
1: 但是呢，家里人呢，因为侬当时我扫房子，因为不是像现在就请人家这个外地人过来的了，因为侪是本地的。那么一样子呢，可比外来没人敢活得出，就是讲我这个洋房的这个原则。但是真的有本地人的说话人讲呢，也是用四天房子的。所以呢，大概这个呢，大家就是讲弄得就是讲有兴趣的说话呢，弄得仔细到家庭还有几栋老洋房里向，弄得去
0: 好像啥个高价洋房啊，了泥大街当中，高价洋房，
1: 哎，
0: 你看见？
1: 因为这个里向呢，还是四天房子。这个呢，就是讲我一直讲的这个是标准的这个叫这个中西结合房子了。因为这个叫真正的洋房里向是不可能有四天的，因为当时光已经。让这个上海滩上呢，全部已经用水泥的，就是讲这个砖木结构的，不是砖木结构的，我们也是用砖木结构，这个还是可能一个都比较大的区别。
0: 就讲家庭的洋房，所谓洋房，就讲可能一只壳子就该这样，
1: 哎，俺也这样，里向的构造还是你讲起四天房子，还是四天房子。
0: 像你讲起这个西装，这一个新的中国型。
1: 哎，里向还是木
0: 瓜。那么我想，像就讲起来这个，家庭过去做比较多是一种砖木结构平房，是吧？还是平房，楼房少啊？
1: 楼房相对来讲少。
0: 听起你，比如本地两老人讲，哦，这个几开间，几开间，这个哪能解释呢？
1: 几开间门面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大多数呢，因为一到三间，就是讲这个叫五间也有，这个叫七间也有。但是呢，一般来讲就叫单数的叫这个为主。为啥单数呢？因为中间间呢，除非是只客厅或者叫客堂。就双数的呢，因为假使双数呢，一般来讲是弟兄俩，这个少。少的呢，因为本身一双数呢，大家就讲一比了，这个可能是蛮大的。但是这个呢，一般来讲，这种呢就是讲比较少，因为弟兄俩可能叫不误啊。因为中国人讲老早就是讲应该扫房子辰光呢，一家人家这边在客堂的，客堂跟你是公用的地方，弟兄俩再分，侬东四间，伊西四间，大个么上手，上手么东面，叫小个么叫这个后手，
0: 这叫孤东弟西。
1: 哎，是个
0: 晓得个。
1: 哎，你这个叫上手了后手。
0: 弟兄两个头这个房子蹲了一道啊，我想起啥呢？老早我内向，越讲我内向个老同学了，伊拉可能。主廊像是安徽过来的，因为我现在想起了啊，伊这个房子是灰色的一种民居风格。伊拉爸爸呢是阿哥啊，房子的东面，伊拉这个爷叔是住了这个西面，贴隔壁哦。蛮奇怪，伊跑进去，两面各有的一口井，像眼睛一样。再进去里向有一条像人家弄堂嘛，伊拉摆啥了啥啥器了啥是啊？有的内天井外天井的，这房子相当考究，里向是这个。两层楼头的木头，还得砖雕木雕了，所以讲老早的可能是这个大人家了。
1: 因为大人家呢，因为当时光呢，一个呢，伊是讲房子的这个叫建筑物呢也比较多，但是呢，里向的做工呢也比较考究，因为称为深色大院的了。深色大院呢，因为雕刻了吧比较多的，因为雕刻你只要提这个叫这个俗称的三刻，一个是木刻，一个是砖刻，这三雕，一个是叫木雕，一个砖雕，一个石雕。那么最多不能应该是个木雕，因为这个木头呢，应该讲相对来讲是雕刻呢还是比较容易点。那么而且呢，木雕的地方呢，还是眼睛就讲比较细眼地方，因为伊让高处了。那么就是讲那个容易引起人家的吸引。那么这个家庭是这样最少的呢，让建筑上用的呢，还是叫这个石雕比较少。
0: 石雕比较少。
1: 因为总的来讲呢，砖雕呢，因为厦门的老人嘛也是比较多的。
0: 那么我那听人家讲，你这个说讲老早这个房子开盖啊，这个啥个大小是用手指的数量来算的。
1: 哎，是的。
0: 这个哪能讲？
1: 这个呢，就是家里人讲，弄这个叫几发个几路个，啥叫发？发呢就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就是讲这个叫一发，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叫一发。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你开盖的大小呢，以来发数。来讲的，就常用的呢，一般来讲，让客堂呢讲起来呢，就是讲一般起码十句法，十句法，廿一法，廿三法，廿五法，甚至于廿七法，但是廿七法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个呢，因为这个叫
0: 独特的，
1: 哎，独特的。那么精神来讲起来呢，精神呢，以叫这个 讲路的，啥叫路？
0: 你听见要讲啥五路头、七路头啥？

0: 一间行料叫称为楼。
1: 哦，
0: 侬这间房子里向有五间行料个就叫五楼头，七间行料个就叫七楼头，九间行料个就叫九楼头。那么一般来讲，家庭呢，就是讲没特殊情况，就是讲除了这种厅堂以外，外头再有这个叫九楼啊、十楼啊、十一楼啊，也会出现的。但是一般来讲，你家庭呢，就是讲从开盖、从精神来讲呢，九楼呢、七八呢是最多的这个单间房子的建筑物，因为家庭人这个，可能对老年人家在听到过，就是家庭人讲了，九楼。年七八都不能看他了，就是讲最多的。
1: 嗯，那么像王伟昌，我也看见过人家老房子里向，就是你像这个老栋的房子里啊，有的都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呢，下头有只石鼓灯，一边埋了墙壁里向的。
0: 这个呢，因为是这个是靠瓦墙辰光呢，瓦墙的这个石体呢，是一边了让这个墙头里向的，一边了让这个叫墙外的。那么这种房子呢，因为这个
1: 好像修了在伊拉这个课堂间里向，我哪记得？
0: 课堂间里
1: 不会的啊，
0: 不会不会，这个肯定不会，肯定改造过的，这个肯定不会。
1: 哎，我记得蛮奇怪呢，我那只石头灯
0: 已经分割过的，已经分割过的。
1: 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伊拉这个一推了压缩了，原来是一家人家拉开来的。
0: 哎，对对对，因为我估计啊，黑洞洞叫这个刚刚呢，我估计是原来是这个一只厅是这个四十六的一个厅，那么后来为了分割了以后呢，就是讲脑里向那个在其他的以后呢，就出现的。边边露出来，边边就让里向的。
1: 哦，那么这个像各种石头啊，包括下头这个一边露了外头石鼓灯，是起到神圣作用了。
0: 哎，所以个石头房子有个最大好处呢，因为这个墙壁仅仅是起维护作用。
1: 嗯，
0: 一主要个神圣呢，就是靠这个石头。因为就讲到一个点呢，就是讲我墙壁也没砌足够，我也可以做好屋面。这个呢，就是讲主要个神圣呢，还是了让这个石头了，因为通过石头呢，收起到基础了，所以这个石头房子呢，应该。现在这个叫讲起来就讲抗震性是最好的。
1: 嗯，
0: 假使有地震了啥呢？应该讲这个石头房子也不大会这个倒。为啥呢？因为侪木结构的，它是一种楼基的，地浪动，也浪动，但是一动呢，伊这个楼心的物事呢，越来越轻呢。不像钢筋混凝土，要么不动，动起来就稍微推的。所以呢，特别是大家晓得个，让四川这个地震的这个时期呢，真正的古建筑没倒，后头的仿古建筑。倒的交关，为啥仿古建筑？假如真正仿古建筑还用这个砖木结构呢，也不会倒。现在往往呢，仿古建筑里向呢，侪用的水泥混凝土的。
1: 哦，
0: 哎，所以会倒脱的。靠这个石膜结构了，所以呢，伊这个浪动的辰光，你靠石膜里向的浪调节，所以呢，伊这个不会倒。那么一个这个叫钢筋混凝土呢，伊是刚性的么子？
1: 偷工减料的，这是。
0: 也不一定偷工减料，因为钢性的么子啦，伊叫你一扭动的，伊要缩脱的，现在钢筋缩脱的，家里人讲，缩脱的么肯定要推下来的。
1: 对。
2: 从某种特定意义来讲，榫卯结构的砖木房子，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建造起来的。不讲伊古建筑嘛，起码也好算作老房子了。伊的承重得知抗震的程度，不仅经得起几十年、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光阴的考验，就是面对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地震，也可以屹立不倒。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事

猪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勿进家庭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的朋友看来啊，真的是勿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点能油发猪，哪能吃得下去啊？真的是老勿健康的。”但是啊，辣辣老早子，随便啥物事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噜噜、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着馋肚子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帐浪买肉，

0: 侪欢喜拣脏的买，脏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这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乡下头的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不吃一趟的天不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就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不大有荤腥的。买南北去买汤肉，也侪是买各种肉头厚、老脏的老脏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那个老脏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白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这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五分钟，油就慢慢焦的浸出来了。油的香味道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油的香味道，邻舍隔壁侪晓得啥人家辣辣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数迭家人家小囡了。白油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划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这个油煮冷下来，就划起来朝嘴巴里送，可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还不止一趟了。猪油煮烧青菜或者是豆腐汤，这是不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煮刚刚熬出来，只需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当然，多数辰光买是侪要停辣海烧小菜的，只舍得拨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之后，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不是侬想吃就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也好吃到只有半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四八色的猪油慢慢焦的搭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子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4: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5: 弗隆斯基回到家里，看到了安娜写来的一封信。他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最后决定还是去见安娜。
6: 弗隆斯基今年冬天升了上校，离开连队一个人住着。吃过早饭，弗隆斯基立刻躺在沙发上。五分钟后，他最近几天目击的那种丑恶景象的回忆和安娜的形象，同那个在猎熊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农民形象混成了一团。弗隆斯基就这样睡着了。弗隆斯基在薄暮时分突然醒来，恐怖的全身发抖，连忙点了一支蜡烛。
7: 什么事啊？什么？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呢？啊，是的，是的，好像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肮脏的农民弯下腰去做什么。突然间，那个农民用法语说出了一句什么奇怪的话来。是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梦见别的什么了。啊，可是为什么那么怕人呢？
6: 弗隆斯基历历在目地回想起那个农民和他说出的不可解的法语，一阵恐怖的寒战掠过了他的脊背。
7: 哦，多么荒谬啊！
6: 弗隆斯基想着，他看了看表，已经是8:30了。于是弗隆斯基按铃叫来仆人，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全然忘记了那场梦。他只担心去安娜那里去迟了。当弗隆斯基到了卡列尼家门口的时候，他又看了看表，知道只差10分钟就9点了。一辆套上一对灰色马的高大狭窄的马车正停在门口，弗隆斯基认出来这是安娜的马车。
7: 他预备到我那里去呢。啊，他这样做倒好，我真不愿意走进这栋房子里，但是没有关系，我总不能躲起来。
6: 弗隆斯基带着他从小特有的好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的态度跳下了雪橇，向门口走去。门开着，看门人胳膊上搭着毛毯呼唤着马车。
5: 弗隆斯基虽然从来不注意琐碎的事情，这时候却注意到看门人望了自己一眼时那种惊讶的表情。就在门口，弗隆斯基差一点和卡列尼撞了个满怀。
6: 煤气灯光照着卡列尼那顶黑帽子下面没有血色塌陷下去的面孔，和那在外套的海狸皮领下显得触目的白领带。卡列宁凝滞的迟钝的眼睛紧盯着弗隆斯基的脸。
5: 弗隆斯基鞠了鞠躬，而卡列宁咬着嘴唇，把手 在帽边举了举，就走过去了。弗隆斯基看见卡列宁头也不回地坐上了马车，从车窗口借了毛毯和望远镜，就消失了。
6: 弗隆斯基走进前厅，他的眉头皱起，他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愤怒的光芒。
5: 天哪，这算什么处境啊？假如他要决斗，要维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现出我的感情。但是这种懦弱，或是卑怯，他使我处在欺骗者的地位上，我从来不想，而且也绝不想这样。
6: 自从在弗列达花园和安娜谈话之后，弗隆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自觉地去那的懦弱。安娜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期待着弗隆斯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随便什么事都甘愿承担。弗隆斯基早就不再想象他们的关系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结束了。弗隆斯基追求功名的计划已经退到了后面，而且感觉到他已经越过了一切都规定的很明确的活动范围，他完全沉溺在热情里，那热情越来越把弗隆斯基和安娜紧紧地系在一起了。
5: 弗隆斯基还在前厅，就听到安娜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安娜曾经等候过他，倾听过他来的动静，现在又回客厅去了。安娜一见到弗隆斯基就叫喊了一声，她刚叫出声来，泪水就涌出了她的眼睛。
8: 不，不，假使事情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结局会来得还要快，还要快的。
5: 哦，什么事，亲爱的？
8: 什么事？我好苦地等了一个钟头，不，两个钟头，不，我不能和你争吵，你当然是不能来，不，我不要。
5: 安娜把两手搭在弗隆斯基的肩膀上，用热情同时又像探寻般的眼光望了弗隆斯基好久。安娜仔仔细细地审视着弗隆斯基的脸，来弥补她没有看见弗隆斯基的那

0: 段时间。他每次看见弗隆斯基的时候，总是使实际上的弗隆斯基吻合自己想象中的他的姿影。那姿影是无比的优美，但在现实中却是不会有的。
1: 你碰见他了吗？这就是对你迟到的处罚。
0: 是的，但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要去出席会议吗？
1: 他去过回来了，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谈这个吧。哦，你到什么地方去了？还和那个亲王一道吗？
0: 安娜知道弗隆斯基生活的一点一滴，她本来想要说自己因为昨晚一夜没睡，所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望着安娜那激动的幸福的面孔，弗隆斯基感到羞愧，因此他只好说亲王走了，他不得不去报告。
1: 好了，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走了吗？
0: 是的，走了。哦，谢谢上帝，已经结束了。你真不会相信，我觉得这事儿多么难以忍受。
1: 为什么？那不是你们青年男子常过的生活吗？安娜说着皱起了眉头，于是拿起了摆在桌上的编织物，她开始把钩针抽出来，没有望弗隆斯基一眼。
0: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而且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这一星期看着那种生活，我好像在镜子面前照了照自己，我实在讨厌他。
1: 安娜把编织物拿在手里，却不编织，只是用那异样的、闪烁的、含着敌意的眼光望着弗隆斯基。啊，今天早晨丽莎来看我了。他们不怕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而敢于来看我。啊，他把你们狂欢放荡的夜宴告诉我了。多叫人厌恶。
0: 哦，安娜，我正要对你说呢。
1: 就是你以前熟悉的那个泰雷斯吗？
0: 安娜，我正要说呢。
1: 你们男人多讨厌呢、啊、你怎么一点也不理解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吗？尤其是一个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知道什么呢？我过去知道什么呢？无非是你对我所说的那些话罢了，我怎么能知道你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0: 安娜，安娜，你侮辱了我，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任何念头瞒过你吗？
1: 是的，是的，可是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话，那就好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哦，亲爱的，你刚才要说什么？嗯。
0: 但是弗隆斯基一时记不起他自己刚才要说的话了。安娜最近越来越频繁的嫉妒心理的发作，引起了弗隆斯基的恐惧，而且无论他怎样掩饰，都使得他对安娜冷淡了。虽然弗隆斯基知道那种妒忌是由于安娜爱他的缘故，他多少次曾经暗自说得到他的爱真是幸福，但是现在呢，安娜爱他像一个把恋爱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但弗隆斯基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

0: 宗安娜来的时候，却距离幸福更远了。那时弗隆斯基虽然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还在将来。现在弗隆斯基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已成了过去。安娜完全不像她初次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样子了，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安娜都不如以前了。安娜的身子长宽了，而且当安娜说的女演员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一种损坏容颜的怨恨表情。弗隆斯基望着安娜，好像一个人望着一朵他自己采下的凋谢了的花，很难看出其中的美。弗隆斯基原来是为了他的美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毁了的。可是虽然这样，弗隆斯基感觉当初在他的爱强烈的多的时候，假如自己强烈的希望的话，他还是可以把自己的爱从胸膛里拔出来。但是现在，在弗隆斯基觉得他已经不那么爱安娜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和安娜的关系反而不能断绝了。
1: 哦，你刚才对我要讲亲王什么事？哦，好了好了，我已经驱走了那个恶魔了。嗯，你快说，你刚才要对我讲亲王什么事？快说呀，你为什么感到那样的厌烦？嗯？
0: 真是忍受不了。他可不是那种你越和他交往就越显得很好的人。你要给他下定义的话，那应该是这样的：一只在家畜展览会上会得头奖的那种喂养得很好的牲口，如此而已。
1: 不，怎么会这样呢？无论如何，他是见闻广博，而且很有教养的吧？
0: 他们的教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养。他之所以受到教养，看来也不过是为了要能够轻蔑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享乐之外对什么都蔑视一样。
1: 但是你们不是都喜欢那种肉体的享乐吗？
0: 汉娜，你怎么替他辩护呢？
1: 我并不是替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是我想，要是你自己不喜欢那种乐趣，你本来可以推辞掉的。不过要是你看见那个打扮得跟夏娃一样的泰蕾斯使你感到乐趣，你……
0: 哦，好了安娜，巧啊，那恶魔又出来了。
1: 是的，但是我不由得要这样想。哦，你真不知道我等你等的有多苦。我相信我不是嫉妒，我不是嫉妒。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过着那种我无法理解的生活的时候，我的……
0: 安娜离开弗隆斯基身旁，终于他把钩针从编织物里抽出来，然后迅速地借着食指的助力开始一针又一针地编织那在灯光下闪烁的雪白毛线。纤细的手腕在绣花的袖口里灵活地神经质地动着。
1: 哦，对了，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了卡列尼？
0: 啊，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1: 哦，他是不是像这种样子向你鞠躬？
0: 安娜板起面孔 半闭着眼睛，迅速地变换了他脸上的表情，抄着手。于是弗隆斯基突然在安娜美丽的脸上看见了卡列宁向他鞠躬时同样的表情。
1: 弗隆斯基微笑了，而安娜也快活地笑了，那是一种使人愉快从胸膛里发出的笑声，那笑是安娜主要的魅力之一。
0: 安娜，我完全不了解她。假如你在别墅里向她说明了以后，她就和你断绝关系。假如她要求和我决斗，但是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了。她怎么忍受得了这种处境呢？她分明也很痛苦。
1: 她。他满意极了。
0: 既然一切都这么称心如意，我们大家为什么又要苦恼呢？
1: 只有他不，我难道还不了解他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浸透了虚伪的人，只要还有一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够像他和我在一起过的这种生活吗？他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感觉。有一点感情的人能够和自己不贞的妻子住在一起吗？他能够和他的妻子说话吗？而且还叫他的妻子你亲爱的，你安娜。他不是男人，他不是人，真的，他是个木偶，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假使我处在他的地位，像我这样的妻子，我早就把他杀了，把他撕成碎块了。我绝不会说安娜，亲爱的。可是卡列宁，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官僚的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他的妻子。卡列宁，他是外人，真的，他是一个多余的人。好了，不说他了吧。
0: 你说的不对，安娜，你说的不对。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不要谈他了吧。安娜，告诉我，你这一阵子做什么呢？有什么事？哦，你的病怎么样了？医生说了什么？
1: 安娜带着嘲弄的喜悦神情望着弗隆斯基，显然她又想起了她丈夫性格中另外可笑的丑恶方面，正在等待时机说出来。
0: 我想这不是病，而是你的身体状况。可是要什么时候呢？
1: 讥笑的光辉在安娜的眼中消失了，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微笑，一种道夫隆斯基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表情和沉静的忧郁，代替了安娜脸上刚才的表情。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是痛苦的，应当把它了结。要是你知道这是我多么难受就好了。为了要能够自由的大胆的爱你，真的，我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呢？我不要拿我的妒忌来折磨我自己，也不要折磨你。那快要发生了，但却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
0: 一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安娜就觉得自己是这般的可怜，泪水 立刻涌上了他的眼里。他说不下去了，他把手放在了弗隆斯基的袖口上，指环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
1: 那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本来不想对你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迫使我说。快了，快了，一切都快解脱了，我们大家都会安静下来，谁也不会再痛苦了。
0: 哦，安娜，我不明白。
1: 你问什么时候？哦，快了。我知道我过不了那一关。
0: 安娜，
1: 请不要打断我。我知道，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是我自己，也是你们，都能得到解脱。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安娜的家里，安娜和弗隆斯基相拥而坐。安娜把手放在弗隆斯基的袖口上，指环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安娜说：“
1: 我知道。”我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那样会是我自己，也会是你们，都能得到解脱。
0: 泪水从安娜的眼里流下来。弗隆斯基弯腰扶在安娜的手上，吻着她，极力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弗隆斯基知道，那种激动是没有来由的，不过他抑制不住的。
1: 是的，那样倒好，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剩下的唯一的办法了。
0: 弗隆斯基冷静下来，抬起了头。安娜，多荒谬啊！你说的话多么荒谬！
1: 不，这是真的。
0: 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真的？
1: 我就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0: 一个梦。弗隆斯基立刻想起了他自己梦见的农民。
1: 是的，一个梦。很早以前我就做过这个梦。我梦见我跑进寝室去拿什么东西，去寻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往往发生的情况，在寝室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东西。
0: 哦，天哪，多么荒谬啊。安娜，你怎么会相信？你怎么会相信？
1: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样子非常可怕的农民。我要逃跑了，但是他弯着腰伏在袋子上，用手在那袋子里面摸索着。
0: 安娜，做出梦中的农民在袋里搜索的样子。
1: 是的，
0: 他的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而弗隆斯基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感到心里充满了同样的恐怖。
1: 是的，他一边搜索着，一边用法语很快很快地说：“应当打铁，捣碎它。”捣碎的。我在恐怖中极力想要醒来，就果然醒来了。但是醒来还是在梦里，于是我开始问自己：“

0: 思？这是什么意思？格尔涅已经对我说，你会因为生产死去，夫人，你会因为生产死去。于是我就醒来了。
1: 哦，多么荒谬，多么荒谬啊！弗隆斯基说着，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在他自己的声音里没有说服力。
0: 好了，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吧。哦，请按一下铃，我吩咐他们端茶来。再待一会儿吧，我不久就回。
1: 但是安娜骤然停止了，安娜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恐怖和激动的神色突然被宁静、严肃、喜悦的关怀神情所代替了。弗隆斯基不能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
0: 安娜感到在她身体内新的生命在蠕。
1: 卡列宁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遇到弗隆斯基以后，仍旧照原来预定的坐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只待到演完了两幕，他要见的人通通见到了。一回到家，他就向衣架仔细打量了一下，看见那里没有挂着军人的外套，卡列宁才像平常一样走到自己的房间去。但是和他平常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去睡，却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直到早晨三点钟。看到自己的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要求妻子的唯一条件，那就是要他不要在自己家里接待情人，卡列宁对安娜怀着的愤怒心情，就是卡列宁不能安静。安娜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处罚安娜，实行威胁，提出离婚，把他的儿子夺走。卡列宁知道采取这个步骤所将引起的一切困难，但是既然自己说了要这样做，现在就不能不实行他的威胁。
2: 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也曾暗示过，这是卡列宁摆脱这种处境的最好出路。而且最近办理离婚的事情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卡列宁看到有可能克服形势上的困难，加上祸不单行，少数民族问题和扎莱斯克省的土地灌溉问题，给卡列宁添了许多公务上的麻烦，使得卡列宁近来老是烦躁不安。
1: 卡列宁整夜没有睡着，他的愤怒以巨大的等差急速递增，到早晨达到了顶点。卡列宁连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只注满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来一样。他唯恐随着愤怒的消失而失去同妻子谈判所必须的精力，所以卡列宁一听到安娜起来了，就立刻走进了安娜的房间。
0: 安娜总以为自己是顶了解丈夫的了，但是当卡列宁走进安娜的房间，看到卡列宁的脸色，安娜也惊骇了。卡列宁皱着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避开安娜的视线。卡列宁的嘴唇紧紧地轻蔑地闭着，在卡列宁的步伐、他的举动、他的声音里，都有一种安娜从来不曾在他身上见过的
2: 坚定果决的神情。
1: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房间，没有跟她打招呼，就一直向安娜的写字台走去，拿了她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0: 你要干什么？
1: 您情人的信。
0: 哦，不在那里。
1: 安娜说着关上了抽屉，但是这个举动被卡列宁注意到了，于是卡列宁粗暴地推开了安娜的手，迅速地抓住了文件夹。卡列宁知道安娜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里面。
0: 安娜极力想夺回文件夹，但是卡列宁推开了她。
1: 坐下，我有话要跟您谈。卡列宁说着把文件夹夹在腋下，用他的胳膊这么紧紧地夹住他，使卡列宁的肩膀都耸了起来。
0: 安娜带着惊异和畏惧的神情望着卡列宁。
1: 我对您说了，我不准您在自己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0: 我要见他。
1: 我并不要详细打听一个女人要见情人的原因。
0: 我想要，我只是说，您难道不觉得要侮辱我在您是多么容易吗？
1: 对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谈得上侮辱，但是对一个贼，哼，说他是贼那就不过是陈述事实吧。
0: 您的这种心的残酷特性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1: 一个丈夫给予他妻子自由，给他庇护，仅仅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全他的体面。您说这算残酷吗？
0: 这比残酷还坏，这是卑鄙。假使您要知道的话。
1: 不，卡列宁用比他平常提得更高的尖利的声音叫着，用巨大的手指凶猛地抓住安娜的手腕。卡列宁强迫安娜在原来的地方坐下。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
0: 安娜低下了头，她不但没有说他昨晚对情人所说的话，没有说弗隆斯基才是他的丈夫，他眼前的丈夫是多余的，而且安娜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安娜感到卡列宁的话十分正确，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也不会比我自己所感到的更坏。可是您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1: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就是要您知道，您既然不遵守我的愿望，不顾体面，我就要采取适当的手段来了结这种局面。
0: 快了，快了，很快就会了结了。安娜说着，一想到她现在渴求的而且已经逼近的死，泪水就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
1: 那会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了结还要快，假使您一定要满足肉欲的话。
0: 卡列宁先生，落井下石不但有失宽大，而且不是大丈夫的行为。
1: 是的，是的，您只顾想着您自己，但是对于做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是不关心的。您不管他的一生都毁了，也不管他痛苦。我是来告诉您。
0: 安娜望着卡列宁，她心想，不，这是我的幻想， 不，难道一个有着那种呆滞无神的眼神，有着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的人，能感觉到什么吗？对，我什么都不能干。

0: 我再也不回这栋房子里了。您会从我委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那里听到我的决定。我要把我的儿子迁到我姐姐家去。
1: 不，其实您带走谢廖沙不过是要使我更加痛苦罢了。我请你把谢廖沙留给我吧。您并不爱他呀。
0: 是的，是的，我甚至失去了对我儿子的爱，因为我对您感到厌恶，连累了他。但是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1: 卡列宁要走了，但是这一回安娜拦住了他。卡列宁，我求求你把谢廖沙留给我吧，真的，我再也不说别的话了，把谢廖沙留给我吧，等到我快要生产了，把它留给我吧。
0: 卡列宁脸红筋胀了，他甩开安娜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了房间。
2: 在卡列宁进来的时候，彼得堡的名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律师的助手接过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了门。两分钟以后，律师本人出来见卡列宁。
0: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的胡须，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的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2: 律师对卡列宁说：
0: 啊，请进。
2: 然后他沉着地从卡列宁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0: 嗯，请坐吧。
2: 律师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扶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他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了一边。但是律师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了双手，抓住了那只飞蛾，随即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卡列宁说：
0: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您说的那件事必须严守秘密。
2: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下垂的那棕色的胡须往两边分开了。
0: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委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2: 卡列宁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0: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我知道您，而且像每一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
2: 卡列宁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犹豫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了某些字眼。
0: 我不幸做了受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

0: 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1: 律师那灰色的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他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卡列宁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0: 您是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力。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放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哈哈，那是常事，那是常事。总归一切由您来决定。
1: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了卡列宁的脚上，感觉到自己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律师望着在他鼻子上飞来飞去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卡列宁，没有去抓那只飞蛾。
0: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件事的形式。你是要我把各种可以实现您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1: 看到卡列宁点头同意，律师就说下去。
0: 是这样的，离婚依照我国的法律，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对不起，等一等。
1: 律师像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了起来，和那个助手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了下来。
0: 抱歉，实在对不起。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对对，是这样的。在以下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通奸，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丈夫或妻子在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1: 卡列宁听着律师的话，肯定地点了点头。
0: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掘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掘。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但是我想这一点。
1: 但是卡列宁被搞得这样的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流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停测。
11: 是，加强停测，
12: 准备扶起侦察。
13: 三六九八。
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6: 二手阵，
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7: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全要准备了。
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1: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3: 哎，可以。
2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3: 哎，可以可以。
2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3: 没事，可以。
2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2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9: 卡列宁到律师那里办理他的离婚手续，他被搞得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律师所说的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了疑惑不安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刻帮助了他。
10: 是这样的，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了，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紧要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9: 卡列宁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10: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那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9: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了嘴唇，发出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10: 请考虑考虑吧。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问底，信嘛，自然可以作为部分的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那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吧，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假如是这样，
9: 卡列宁说着，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着话。
10: 你去告诉他，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
9: 他说着又回到了卡列宁身边，在他转回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了一只飞蛾。
10: 到夏天，我就可以按好纱窗了。那么您刚才说，
8: 好，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你

0: 以让我知道您的条件。那是可以办到的，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
1: 一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情，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0: 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
2: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觉是那样的快乐，而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折扣，而且不再取捉的飞蛾了。最后律师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的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格宁家里一样。
1: 卡列宁在8月17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利。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的委员会，受到卡列宁的鼓动，异常迅速和干劲十足地组织起来，而且被派到目的地去了。3个月以后，报告呈上来，少数民族的状况已从政治、经济、行政、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研究过了，对于一切问题都冠冕堂皇地做了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他们并不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产物。这些回答都是根据官方提供的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进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政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而这个解决对于卡列宁的意见非常有利。
2: 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卡列宁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了卡列宁这一边，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卡列宁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个时候，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了他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卡列宁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此时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服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做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卡列宁很大的打击。
1: 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卡列宁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卡列宁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卡列宁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
2: 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有

0: 于妻子的不贞，而使得卡列宁遭到轻蔑的缘故，卡列宁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卡列宁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件事。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卡列宁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了。
1: 卡列宁的出发引起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12匹驿马费。贝特西和米亚赫吉公爵夫人谈起这事儿的时候说：“
0: 我觉得这倒很高尚，哎，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1: 但是，米亚赫吉公爵夫人不同意，维特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他恼怒了。
0: 嗯，您说的倒很好听，您有数不清的家产。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了。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
1: 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卡列宁在莫斯科停留了3天。
0: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卡列宁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敲车的加捷特内街十字路口上，卡列宁突然听到了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
1: 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奥布隆斯基。他穿着时髦的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奥布隆斯基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奥布隆斯基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一边微笑着向他的妹夫招手。从马车窗口里伸出了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
0: 那个太太扶着温和的微笑，也向卡列宁招手，那就是带着他们小孩子的多里。
1: 卡列宁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
0: 卡列宁脱了脱帽，就想坐车走去，但是奥布隆斯基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过雪地向卡列宁跑来。
2: 啊，你不捎个信儿来，多难为情啊！来了好久了吗？我昨天到九所旅馆去，在旅馆登记牌上看到了卡列宁这个名字，但我却没有想到会是您。哎呀，否则我一定会来看您了。我看到你可真高兴啊！你不捎个信儿来，多难为情啊，多难为情啊。啊，我没有时间，我真是忙得很啊。到我妻子那儿去吧，啊，她是那样的想要见你啊。来吧来吧。
0: 卡列宁掀开了包住他的易受风寒的两腿的毛毯，走出了马车，跨过雪地，走到了多里面前。多里微笑着：“怎么回事？您为什么这样躲避着我们呢？”
2: 啊，不不不，我实在是忙得很，见到您很高兴。您好吗？
0: 啊，我亲爱的安娜可好吗？
1: 卡列宁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就要走开，但是奥布隆斯基拦住了他。
2: 哎，我告诉你，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吧，多里，请卡列宁来吃饭。我们还要邀请克斯内舒夫和佩斯索夫来，让卡列宁领略一下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风趣。
0: 是的，是的，请一定来吧。我们5点钟的时候等您。哦，如果您高兴，6点钟也行。哦，我亲爱的安娜好吗？我都好久没有……
2: 她很好，很好。
1: 我

0: 非常高兴。
1: 那您来吗？
0: 卡列宁说了一句什么话，在来往马车的喧嚣声中，多利没有听出来。奥布隆斯基对卡列宁喊叫着说：
2: 嘿，我明天来看你。
1: 卡列宁上了马车，坐在井里头，使自己既看不见人，也不被别人看见。奥布隆斯基对他妻子说：
2: 这个人真是个怪物。
1: 然后他看了看表，奥布隆斯基做了一个对他妻儿表示爱抚的手势，就洋洋自得地沿着人行路走开了。奥布隆斯基，奥布隆斯基！
0: 多利红着脸叫着。奥布隆斯基又走了回来。
1: 哦，你知道我得给格丽莎和塔尼亚做外套了，请给我点钱吧。
2: 不要紧的，你对他们说记我的账就是了。
1: 你，
0: 奥布隆斯基殷勤地向乘车驶过的一个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1: 第二天是星期日，奥布隆斯基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他昨晚应允的珊瑚项圈给了他新晋捧的一个漂亮舞女玛莎，而且在昏暗的后台，他设法吻了吻玛莎那因为接受他的赠礼而喜笑颜开的美丽的小脸蛋。除了赠送项圈之外，奥布隆斯基还要和玛莎约定在排演完芭蕾舞以后会面。他说明在歌舞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能够来，答应在最后一幕一定赶到，并且带玛莎去吃晚饭。
0: 出了剧院，奥布隆斯基就坐车到市场去，亲自挑选了鱼和芦笋以备筵席之用。12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纠座旅馆。他要去看望碰巧住在同一旅馆里的三个人，刚从国外回来住在那里的列文，和自己新晋升迁来莫斯科视察的新部长，还有他的妹夫卡列宁。他得去看看他，约卡列宁一起来吃饭。
1: 奥布隆斯基喜欢宴会，但更喜欢随意小宴，在菜肴和饮料上，在宾客的选择上，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特别满意今天筵席的菜单，有活鲈鱼、芦笋和主菜，精美而又简朴的烤牛肉和相称的美酒，这就是吃的和喝的。
0: 客人有基底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他们太惹人注目，还有一个堂妹和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而宾客中的主菜是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和卡列宁。科兹内舍夫是莫斯科人，是哲学家，卡列宁是彼得堡人，是实际的政治家。奥布隆斯基还邀请了有名的怪诞的热情家佩斯托夫，一个自由主义者、健谈家、音乐家，又是历史家，一个可爱极了的50岁的老青年。他可以充当科兹内舍夫和卡列宁的调味汁或配菜，他会主动挑动他们，使他们争论起来。
1: 奥布隆斯基麦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经从商人手里领到了，还没有花光。多利近来很温柔体贴，宴客的主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使得奥布隆斯基很高兴，他处在最快活的心境中。有两件事令人稍稍不快，但是这两件事都淹没在了奥布隆斯基心中汹涌的善良而愉快的海洋里了。
0: 这两件事就是：第一，昨天在街上遇见卡列宁时，奥布隆斯基注意到卡列宁对自己冷淡而隔膜。卡列宁脸上是那表情，而且

0: 他没有去看望自己，也没有让自己知道他的到来。把这些事实和他所听到的关于安娜和弗隆斯基的风言风语联系在一起，奥布隆斯基推测出卡列宁夫妇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另外一件令人稍微不快的事，就是奥布隆斯基的新部长，像所有新任的长官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可怕的人。早上六点钟起来，像马一样的工作，并且要求部下也像他那样。这位新部长还是出了名的举止像熊一样粗暴的人，而且根据一切传闻，他是属于在各个方面都和奥布隆斯基的前任正相反的那种人。而奥布隆斯基本人就是一直属于前任部长那一派的。昨天奥布隆斯基穿着制服去办公，新部长非常和蔼，和他谈话好像和熟人谈话一样。奥布隆斯基知道穿着制服去拜访他的新部长是自己的义务，想到新长官也许会对他并不怎么热情欢迎，这也是另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0: 但是奥布隆斯基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自会好起来的。他走进旅馆的时候这样想，哼，他们都是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可怜的罪人，为什么要生气和争吵呢？奥布隆斯基歪戴着帽子走进走廊，向他熟识的一个茶房说，嗨，你好啊，西里。啊，你留起了络腮胡子了。啊，列文，是七号房间吗？啊，请领我上去吧，并请你问问我的新长官阿尼奇金伯爵见不见客啊。哦，好的，老爷，您好久没有来这儿了。啊，我昨天来过，但是是从另外的门进来的。哦，这就是七号吗？
1: 奥布隆斯基走进去的时候，列文正和一个从特维尔省来的农民站在房间当中，用尺子测量着新剥下来的熊皮。奥布隆斯基叫着，
2: 嗨呀，这是你们打的吗？啊，不错不错不错，母熊吗？你好啊，阿尔西普。
1: 奥布隆斯基和那个农民握了握手，就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没有脱下外套和帽子。列文一面接过了他的帽子，对他说，
0: 脱下外套坐一会儿吧。
2: 啊，不，我没有时间，我只待一会儿。
1: 奥布隆斯基他敞开了外套，但是后来终于脱下了，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和列文谈着烈士和罪之心的话。
2: 嗨，告诉我，你到国外做什么？你去了些什么地方？
0: 哦，我在德国，在普鲁士，在法国，在英国都待过，不过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工业区。我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我真高兴我走了这一趟。
2: 啊，是的，我知道你对解决劳工问题的意见。
0: 一点也不是，在俄国不会有劳工问题，在俄国问题在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虽然这问题在那边也存在，但是在那里这是一个修补损坏了的东西的问题，可是在我们这儿。
1: 奥布隆斯基用心地听着列文的话。
2: 啊，是的是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看见你精神愉快，又打熊又工作，而且津津有味的，我真高兴啊。啊，谢尔巴斯基告诉我他遇见了你，他告诉我说你是这样这样的忧郁，老是说到死。
0: 哦，那有什么，我还没有抛弃死的念头呢，真的。真是我死的时候了，而那一切全是胡诌。我对你老实说，我非常看重我的思想和我的工作，可是实际上只是想一想吧。

0: 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是生存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的一个小小的霉菌罢了。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够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思想啊，事业呀，哼，这些东西全都是尘埃
1: 啊，哼，
0: 但是这是陈词滥调啊，朋友啊，是陈词滥调，但是你知道，当你完全领悟它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你明白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死，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奥布隆斯基去鸠索旅馆见列文，他们谈到了死这样一个话题。列文对奥布隆斯基说，
0: 死有什么？当你完全领悟它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你明白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死，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我把我的理想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即使这些理想实现了，也还不是像打了那只熊一样无足轻重吗？所以人以打猎和工作为消遣度过一生，无非是为了不要想到死罢了。
3: 奥布隆斯基听着列文说的话，露出了微妙的亲切的微笑。
0: 当然了，现在你也接近我的意见了。哎，列文，你还记得你曾经因为我主张在人生中寻欢作乐而攻击过我吗？不要这么严厉吧，道学先生。不论怎样说，人生中的美事，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快要死了。为什么那么快啊？你知道，人想到死的时候，人生的魅力就少了许多，但是心就更平静了。
4: 相反，终结甚至是更快乐。但是现在我要走了，再见。
3: 奥布隆斯基说着第十次站起身来。
0: 不再坐一会儿吧。奥布隆斯基，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我明天就要走了。
4: 我这个人可真妙啊。我是特地为这件事来的，请你今天一定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你的哥哥也会来的，还有我的妹夫卡列尼。
0: 他在这里吗？
3: 列文很想探问基地的消息。他听说基地初冬到彼得堡他的那位嫁给外交官的姐姐那里去了。他不知道基地回来了没有，但是列文却改变了主意。他想，
0: 他来不来和我没有关系。
4: 嘿，怎么样列文，你来吗？
0: 当然。
4: 好，说定了，那么5点钟，哎，要穿礼服啊。
3: 说着奥布隆斯基站起来走到楼下他的新部长那里去了。奥布隆斯基的直觉没有欺骗他，可怕的新部长原来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和他一道吃了午餐，坐着谈了好一会儿。当他到卡列尼那里去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钟了。
2: 卡列尼在教堂做过礼拜回来以后，整个早晨都在室内度过。他早上有2件事情要办：第一，接见去彼得堡而现莫斯科的少数民族代表团，给他们指示；第二，按照约定写信给律师。
3: 在代表团这件事情上，卡列宁最有力的赞助者是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代表团的事情上是一个专家，再也没有谁能比她更能指导他们，更能给他们指示正当的途径了。办完了这件事以后，卡列宁就写信给律师。他毫

0: 不犹豫地允许律师酌情处理。卡列宁把他抢到的放在文件夹内的弗隆斯基写给安娜的三封信伏在了他的信里。
1: 自从卡列宁抱定不再回家的主意，并且离开了家之后，自从他去找过律师，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之后，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实际生活中的事情转化成一纸公文以后，卡列宁就越来越习惯于他自己的意图了，而且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实现这个意图的可能性了。
0: 当他听到奥布隆斯基响亮的声音的时候，他正在封着给律师的信。奥布隆斯基和卡列宁的仆人争吵着，坚持要他去通报。卡列宁这样想，
1: 哼，没关系，这样倒更好。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对他妹妹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到他家里去吃饭。
0: 卡列宁收拾起文件，把他们放在带着吸墨纸的文件夹里，然后说，
1: 请进。
2: 你看，你瞎说，他不是在家吗？
0: 奥布隆斯基一边走着一边脱下了外套。
2: 找到你我真高兴，高兴极了。我希望
1: 我不能来。
0: 卡列宁冷淡着说着站起身来，也没有请客人坐下。
1: 卡列宁原想对自己正在开始进行离婚诉讼的妻子的哥哥立刻采取一种他应该采取的冷酷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奥布隆斯基心中竟洋溢着深厚的情谊。
0: 奥布隆斯基睁大了他那明亮闪耀的眼睛。
2: 不能？为什么不能？你是什么意思？不，你答应了呀，我们都盼望着你来呢。
1: 我要告诉您，我不能到您家里来吃饭，因为我们之间所存在的亲戚关系现在要断绝了。
2: 怎么？你的意思是为什么？
1: 因为我正开始对您的妹妹我的妻子提出离婚诉讼，所以我不得不
2: 不，卡列宁，你在说什么呀？
1: 事实就是这样。
2: 请原谅我，我不能够相信这话。
0: 卡列宁坐下来，他感觉到他的话没有发生他所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加以说明。但是无论他怎么样的说明，他和他内兄的关系仍旧不会改变。
1: 是的，我要求离婚是出于迫不得已。
2: 听我说，我要说一句，卡列宁，我知道你是一个挺好的正直的人，我知道安娜，原谅我，我不能改变我对她的看法。安娜她也是一个善良的挺好的女人，所以请你原谅我，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个，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一定有什么误会。
1: 假如单只是误会就好了。
2: 对不起，我明白，但是自然，我只说一句，您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您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
1: 哼，我没有操之过急，但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我是下了坚定的决心了。
2: 天哪，这真可怕。卡列宁，我只要求您做一件事情，我请求您一定做吧。照我想，诉讼总还没有开始进行，在您那样做之前，去看看我的妻子，就是多里，和她谈一谈吧。多里爱安娜就像爱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里也爱您。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0: 怜悯，看在上帝的面上，去和多利谈一谈吧，请您赏给我这个面子吧。哦，我求你了，卡列宁。
1: 卡列宁沉思着，奥布隆斯基怀着同情望着卡列宁，没有打断他的沉默。
0: 怎么，卡列宁，您去看多利吗？
2: 我不知道，我所以没来看你，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0: 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这个。卡列宁，恕我冒昧，我相信除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之外，你对我至少部分的也抱着我一向对你抱着的那种同样的友情和忠心的敬意。卡列宁，就算你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擅自来评判你们任何一方。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一定要受影响。但是现在，卡列宁，无论如何请你来看看我的妻子啊。
2: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吧。
0: 不，您今天为什么不来呢？我的妻子多莉在等候着您，请一定来吧。而且最要紧的，你要和多莉谈一谈，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啊。
2: 卡列宁，
0: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跪着求你。
2: 如果您一定要我这样，我就来吧。
1: 于是卡列宁为了改变话题，他问起了一件他们两个人都感兴趣的事情，就是问起奥布隆斯基的新部长。一个突然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年纪也还不十分老的人。
2: 您看到他了吗？
0: 自然，他昨天来办公了，他好像很熟悉他的工作，而且精力旺盛。
2: 是的，但是他的精力是用在哪方面呢？用在完成什么事情上面呢？还是只用在改变已经做成的事情上面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不幸啊，这种官僚主义的行政。而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0: 实在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我不知道他的倾向，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卡列宁，我刚刚去看过他，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一道吃了午饭，我教了他橘汁酒的酿造法。你知道，那是一种非常清凉的饮料。真奇怪，他竟会不知道。他喜欢极了。不，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啊。
1: 奥布隆斯基说着看了看表。
0: 哎呀，已经4点多了。我还要到多尔格乌什那儿去一下。一定来吃饭吧。你想象不出，你若是不来的话，会是我的妻子和我有多难过呀。
1: 卡列宁送他的内兄出去的时候，他的态度和迎接他时候的态度完全两样了。
2: 好，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来。
0: 相信我，我非常感谢，并且我希望你也不会懊悔。再见。
1: 奥布隆斯基一面走着，一面穿上外套，轻轻拍了拍仆人的头，还笑了笑，就走出去了。
0: 5点钟，请穿礼服。
1: 主人奥布隆斯基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好几个客人已经早来了。奥布隆

司机和同时抵达门口的科兹内舒夫和佩斯索夫一道走进来。这两位正像奥布隆斯基所称呼的，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客厅里已经坐着谢尔巴茨基公爵、奥布隆斯基的岳父

0: 直到的替罪羊。于是不到一会儿功夫，他就是全体客人都互相认识了，并且把卡列宁和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发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卡列宁和科兹内舍夫立刻和佩茨托夫一道卷入了讨论之中。奥布隆斯基在图洛夫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就让他在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边坐下。随即奥布隆斯基对基蒂说她今晚非常漂亮，并且把谢尔巴斯基介绍给卡列宁。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这么巧妙地把这社交界的面团揉拢了，客厅里变得非常有生气，洋溢着欢声笑语。
1: 只有列文一个人还没有来，但是这样却正好，因为走进餐厅，奥布隆斯基大吃一惊，他发觉波特酒和薛利酒不是在雷维而是在德布列买的，所以他立刻吩咐赶快叫马车夫到雷维去，就回到了客厅里。在餐厅门口，他遇见了列文。
0: 我没迟到吧？
2: 哈，难道你不会迟到吗？
1: 奥布隆斯基说着挽着列文的胳膊。
0: 客人不少吗？有些什么人？
1: 列文不禁脸红了，一面用手套拂落帽子上的雪。
2: 啊，都是自己人，基蒂也来了。来来来，跟我来，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
1: 奥布隆斯基虽然抱着自由主义的见解，却十分明白和卡列宁会晤是一件荣幸的事，因此他就把这种荣幸款待他的好友们。但是列文却没有心情高攀。自从列文会见了弗隆斯基这个终身难忘的夜晚以后，不算他在大陆上曾经看见过基底那一瞬间，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基底。列文心坎里知道他今天会在这儿看到基底，但是为了要保持思想自由，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现在当列文听到基蒂来了，他突然感到这样的欢喜，同时又这样的恐惧，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了。
0: 他什么样子呢？他是什么样子呢？像他从前一样呢，还是像他在马车里的那副神情？假使达利亚说的是真话，可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是真话呢？奥布隆斯基，请给我和卡列宁介绍一下吧。
1: 列文好容易才说了出来，然后他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了客厅，看见了基蒂。
0: 基蒂和以前不一样了，与他在马车里的神情也不同了，基蒂完全两样了。
1: 基蒂惊慌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加迷人。基蒂在列文进房间的那一瞬间，他就看见了列文。基蒂在等待着列文，他很欢喜，而且欢喜的是这样的惶惑。有一刹那，当列文走到基蒂姐姐面前，又瞟了基蒂一眼的时候，基蒂和列文和看到这一切的姐姐多莉都感觉到好像基蒂会失声痛哭起来。基蒂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是一阵红，他失了神，嘴唇发抖，他等待着列文走到自己的面前。
0: 列文向基蒂走去，鞠了个躬，伸出手， 一句话也没说。

0: 要不是基地嘴唇轻微的颤动，和那时基地的眼神越发放光的潮润，当基地说下面话的时候，他的微笑几乎就是平静的了。
1: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基地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他冰冷的手紧紧握住了列文的手。
0: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是看见了您呢。您从火车站坐火车到伊尔古烧沃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您。
1: 哦，什么时候？
0: 您坐火车到伊尔古烧沃去的时候。
1: 列文说着，感觉到他快要因为他心中洋溢的欢喜而哭出来。
0: 我怎么敢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利亚对我说的话是真的。
1: 奥布隆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膊，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2: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啊，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得很。
1: 卡列宁冷冷地和列文握了握手。
2: 啊，你们原来认识吗？
0: 我们在一个车厢里一道度过了三个钟头，但是下了车就像从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完全神秘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2: 哈，哎呀，那么大家请吧。
1: 于是男客们走进了餐厅，走进桌子，桌子上摆着六种沃德嘎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勺，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青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碟子。
0: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沃德嘎和冷盘站着，科兹内舍夫和佩兹托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话的谈话在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静下来了。
1: 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这样来把最热烈最认真的辩论结束。他的这种本领是没有谁能及得上的，现在他正这样做着。
3: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话，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这样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嘿，特别是你奥布隆斯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你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啊？
1: 科兹内舍夫说着，殷勤地对他们的主人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挤向了奥布隆斯基。大家听着也都笑了，而奥布隆斯基笑的是最快活的。
4: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

0: 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2: 妈，
13: 闺女啊，
12: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3: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2: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3: 哦，我是想说你啊，
12: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3: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2: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3: 好好，
12: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3: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4: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8: 小说联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9: 在奥布隆斯基家的晚宴上，大家都却好像在梦里一般，在列文的脑子里闪过，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他甚至奇怪，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起劲儿地谈论这种对于谁都没有益处的事情。
10: 基地也是这样，对于他们谈论的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基地本来应该感到兴趣的。他想起他在国外的朋友瓦连卡，想起瓦连卡那痛苦的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时候，基底是怎样频繁地想这个问题呀？他是怎样常常的纳闷儿？假使自己不结婚，会落到什么样的结局？而且为了这件事，基底是怎么样常常和他的姐姐多莉争辩？但是现在，这一点也不引起基底的兴趣了。
9: 基底和列文在私下谈话，那简直不是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心心相印，使他们越来越接近，使他们两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于他们正在踏入的未知世界又欢喜又恐惧的心情。
10: 开始，基地问列文去年是怎样看到自己在马车里？列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把他怎么从割草场沿着大路走回家，偶然遇见了基地的始末，告诉了基地。
9: 啊，那是很早，很早的早晨。你一定是刚刚醒来。您的妈妈还睡在角落里。那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想着四驾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那是系着铃铛的四匹骏马。一刹那间，您闪了过去，我看见您在窗口，您这样坐着，两手拉住帽子上的带子，而且好像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我是多么想知道那个时候您在想什么，是想什么重要的事吗？而这时候基地却想，
10: 我当时是不是披散着头发呢？基地想着，但是看到列文回忆起这些详细的情形时流露出的欢喜微笑，他感到他给予列文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基地红了脸，高兴地笑了。我当真不记得了。
9: 你看基地，托洛夫森笑得真有趣啊。
10: 哦，您很早就认识他吗？
9: 啊，谁不认识他呢？
10: 我想您一定觉得他是个坏人吧。
9: 不， 不是坏，只是一无足取罢了。
10: 哦，您错了，您可不要这样想。

0: 是的，我以前也非常瞧不起他，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心肠好极了的人呢。真的，他有一颗黄金一般的心。
1: 吉提，您是怎么觉察出他的心来的呢？
0: 我们是好朋友啊，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您来看过我们以后，我姐姐多莉的孩子全害了猩红热，那个时候碰巧他来看多莉，您想想吧，他多么替多莉难过，于是他就留下来了，帮助多莉照顾小孩。是的，他在他们家住了三个礼拜，像保姆一样照顾着孩子们。
1: 基地转过了身，又对多莉说：
0: 姐姐，我把那次害猩红热的时候托了夫人的事情告诉列文了。哦，是吗？托了夫人真是了不起，真是难得呀。
1: 列文又一次朝托洛夫岑望了一眼，诧异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察觉出这个人的优点。哦，我真是抱歉，抱歉得很，我以后再也不往坏处想人了。
0: 在已经谈开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话里，涉及到某些在妇女面前不便讨论的关于婚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佩斯托夫在吃饭的时候好几次接触到这些问题，但是科兹内说服和奥布隆斯基留心地引他转开话题。
1: 当他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女士们已经走出去了。佩斯托夫没有跟他们去，却转向了卡列宁，开始述说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据佩斯托夫的意见看来，夫妻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在舆论上所受到的处罚不平等。
0: 奥布隆斯基急急地走到卡列宁面前，敬了他一支雪茄烟。
1: 啊，不不，我不抽烟。我想这种意见是根据事件的性质本身来的。
0: 奥布隆斯基说着想要走到客厅里去，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图洛夫岑他突然出其不意地向卡列宁说话了。
1: 你该听说过普利亚尼科夫的事吧？他们告诉我，他今天在特维尔和科维茨基决斗，把他打死了。
0: 正好像人总要故意刺痛伤处一样，奥布隆斯基感到这场谈话不幸尽在碰触到卡列宁的痛处。奥布隆斯基想把卡列宁引开，但是卡列宁自己怀着好奇心，他问：
1: 哦，普利亚奇尼科夫为了什么决斗呢？啊，为了他妻子，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了男子汉，要求决斗把他打死了。啊，
0: 卡列宁听着扬起眉毛走出了客厅。多莉在客厅的穿堂迎着卡列宁，含着惊慌的微笑说：
2: 哦，您来了，我多么高兴啊，我有话要跟您谈。哦，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0: 卡列宁还是带着他那扬起眉毛使他显出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在多莉的旁边坐下，假装出笑容。
1: 哈哈，啊，多莉，我正要请您原谅，我要告辞了，因为我明天要动身了。
0: 多莉坚信安娜是清白的，眼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子竟那么满不在乎地想要毁掉他无辜的朋友，

0: 这可是多莉感到自己的脸都起白了，嘴唇颤抖起来。她说：“我想问您安娜的近况，您没有回答我。我请问您，她好吗？”“
1: 嗯，好，很好，我看她很好。”“
0: 啊，请原谅我。我本来没有权利，但是我爱安娜，就像爱我自己的妹妹，而且我也尊敬她。我求您，我恳求您告诉我，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您看到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1: 卡列宁皱着眉，差不多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垂下头来。我所以感到不能不改变我对安娜的态度，那理由我想您的丈夫已经告诉了您了吧？
0: 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真的不能够相信呢。”
1: 多莉说着，用一种有力的姿势把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在自己的胸前。他迅速地立起身来，把手放在了卡列宁的袖口上。“
0: 哦，这里有人打扰，请到这边来吧，来吧。”多莉的激动影响了卡列宁。卡列宁站起来，顺从地跟着多莉走进了儿童的课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铅笔的刀划满痕迹的漆布的桌旁坐下。“不，我还是不相信。”“
1: 多莉，人可不能不相信事实。”“
0: 但是安娜做了什么呢？她究竟做了什么呢？”“
1: 她无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那就是安娜做的。”“
0: 不不不，不会有这种事的，不会的。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是弄错了。”
1: 卡列宁用他的嘴角冷冷地笑了一笑，想要向多莉和自己表示他确信不疑的信心，但是这种热诚的辩解虽然不能动摇卡列宁，却刺痛了他的创伤。哼，当妻子亲口告诉她丈夫这个事实，告诉她丈夫她八年来的生活和儿子，这一切都是错误，而她要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那难道弄错了？哼。“
0: 哦，安娜和罪恶，哦，我不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1: 多莉，
0: 我真的不敢相信。”“
1: 多莉，我倒宁愿还有怀疑的余地。我怀疑的时候固然很苦，但却比现在好。我怀疑的时候我还有希望，但是现在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可还是怀疑一切。我是这样的怀疑一切，我甚至憎恨我自己的儿子，有时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哦，我可真不幸啊。”
0: 卡列宁没有必要说这些话。多莉在卡列宁望着自己的时候立刻看出了这个。多莉替卡列宁难过起来，而认为自己的朋友安娜是清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这真可怕，太可怕了。哦，但是您难道当真决定了要离婚吗？“
1: 是的，我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
0: 就……”“
1: 啊，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哦，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哦， 哦，不不，不要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好吗？
1: 这就是这种苦难所以可怕的地方。他不像遭到旁的苦难，比方说失败，或是死亡，那样人可以平静地来忍受，而这样却不能不有所行动。人不能不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人不能过三角关系的生活。
0: 我明白，这个我完全明白。
1: 多莉说着垂下了头，他静默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事情，想着自己家庭的愁苦。于是突然，多莉兴奋地抬起头，带着恳求的姿势紧握着两手。
0: 但是等一等，哦，克列宁先生，您是一个基督徒，替安娜想一想吧，要是您抛弃了她，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哦，我已经想过了，多莉，我已经再三地想过了。
0: 卡列宁说着，他脸上的斑点涨红了，他浑浊的眼睛直盯着多莉。这时候，多莉才从心底里面开始可怜卡列宁了。
1: 当安娜亲口对我说了我的屈辱时，我就这样做了。我让一切维持现状，我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想要挽救他，而结果怎么样呢？他连最微不足道的要求，那就是我要求他顾全体面，连这一点他都不肯遵守。人可以挽救那些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但是要是这个人整个的天性就是这样的堕落，这样的淫荡，毁灭本身在他看来就是拯救，那有什么办法呢？
0: 哦，随便什么都好，随便什么都好。
1: 可是多莉，
0: 但是我只求您不要离婚。
1: 多莉，可是随便什么指的是什么呢？
0: 不，不，这真可怕。这样安娜会谁的妻子都做不成了，这样安娜会被毁了。
1: 哼，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多莉，我很感谢您的同情，但是我要走。
0: 卡列宁说着站了起来。不，再等一会儿。哦，我求您，您千万别毁了安娜。哦，请等一等，等一等，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您。我结了婚，我丈夫也欺骗了我，我一时气愤和妒忌，本来想抛弃一切，本来想自己，但是我清醒了，是谁让我这样的呢？是安娜，是安娜救了我，而现在我在生活下去，孩子们在长大，我丈夫也回到了家里，而且悔悟了，渐渐变得纯洁，变好了。而我呢，也在生活着，我饶恕了他，我请求您也饶恕安娜吧。
1: 卡列宁听多莉说着，但是多莉的话现在在卡列宁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他在决定离婚的那一天所感到的一切憎恶又在他的心中抬头了。卡列宁摇了摇身子，用响亮的声音说：不， 我不能饶恕，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为这个女人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而她却把一切践踏在她天性接近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毒的人，我从来没有憎恨过谁，但是我却从心底憎恨安娜。我甚至不能够饶恕她，为了她给予我的伤害，我太恨她了。
0: 卡列宁被愤恨的眼泪哽咽住了。多里说，去爱那些憎恨您的人吧。
1: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但却不能爱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打扰您了，请您原谅吧。个人自己的愁苦就够受的了。再见。
0: 于是卡列宁恢复了镇静，他默默地向多里告了别就走了。
1: 当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原想跟着基地走进客厅去的，但是他怕自己对基地的追求太露骨，也许会使得基地不愉快。列文留在南客的圈子里，参与着大家的谈话。他虽然没有往基地，却能察觉到基地的动作，他的眼神和基地在客厅里坐的位置。
0: 列文立刻毫不费力地实践了他对基底所立下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喜欢一切的人。
1: 话题转移到了农村公社的问题。佩斯托夫认为农村公社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开端，他称之为合唱的开端。列文既不同意佩斯托夫，也不同意他哥哥，他哥哥照例是又承认又不承认俄国农村公社制的意义。但是科兹内舍夫和他们谈论着，只是极力想给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儿不感到兴趣，而对于大家所说的话更是兴味索然。他只希望一件事，就是自己和大家都快乐和满足。
0: 列文现在只知道一件东西是重要的，而那件东西开头在那里，在客厅里，然后移动过来，在门口停住。没有回过头来，列文就感到双眸和微笑倾注在自己身上。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基地正和谢尔巴茨基站在门口望着自己。列文走到基地面前说，
1: 我以为您到钢琴那里去了呢，音乐，这正是我在乡下所缺少的东西。
0: 不，我们只是在找您，感谢您来看望我们。他们为什么要辩论呢？您知道，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服过谁。
1: 是的，可不是吗？人们争论得这么热烈，往往只是因为不能领会对方所要证明的事情。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最聪明的人们之间的辩论，列文常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辩论者在费了很大力气，费尽了唇舌，运用了大量奥妙的逻辑之后，终于觉察到他们那么不厌其烦地力图相互证明的东西，原来在很久以前，从他们开始争论起，双方就都已明白了。但是
3: 他们喜欢各执一词，却又不愿意明说出来，唯恐遭到对方的攻击。他常常体验到，在辩论中，人们突然抓住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立刻喜欢起来，立刻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一切论据结果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和不必要的了。有时候，他也体验到相反的情形。人们最后表达出了他喜欢的东西，他正为他争辩，而恰巧又表达得又恰当又恳切，于是他的对手就立刻同意，不再争论了。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1: 基底皱起了眉头，极力去了解，但是列文刚开口解释，基底已经了解了。
3: 我知道，人应当弄明白对方争论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方才能够。
1: 基底完全理会，而且表达出了列文表达的很拙劣的思想。列文快活地微笑了。从同佩斯托夫和他哥哥混乱冗长的争论转换到这种简洁明了几乎是无言的最复杂的思想交流，这种转换使列文大为惊异。
3: 谢尔巴斯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基地走到了牌桌旁边坐了下来，然后拿起了一支粉笔，开始在崭新的绿毯上画着同心圆。
1: 他们又谈到吃饭时所谈起的话题，妇女的自由和职业的问题。列文赞成多莉的意见，未婚女子应当在家庭里找到妇人的本分工作。他用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这个意见：任何家庭没有妇女的帮助是不成的。每个家庭，不论贫富，总有而且不能没有保姆，不管是自己的亲属还是雇佣的人。
3: 基底说：“不，一个女子也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她生活在家庭里，不能不感到屈辱，而她自己……”
1: 有着暗示，列文了解了基底。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3: 正是由于窥见了基底心中那怕做老处女的恐怖和屈辱，列文这才完全明白，在吃饭的时候，佩斯托夫主张妇女自由的全部论据。而因为爱基底，列文也感到了那种恐怖和屈辱，他立刻不再争论了。
1: 接着是沉默。基底还用粉笔在桌上画着，他的眼睛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在基底心情的影响之下，列文感到全身心都充溢着不断增强的幸福。
3: 哦，一瞧我，胡乱涂了一桌子。基蒂说着，放下了粉笔。他动了动，想要站起来的样子。
1: 列文恐惧地想着：“什么？他要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吗？”等一等。列文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啊，基底，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列文直视着基底那亲切但又恐慌的眼睛。
3: 啊，请您问吧。
1: 您看，列文说着 写下了一串字母。啊，这些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当您对我说那不能够的时候，那意思是永远不呢，还只是当时。看起来是很难希望基地领悟这个复杂的句子的，但是列文用那样一种眼光望着基地，好像他一生的命运全系在基地能否理解这些字上面。
3: 基地严肃地瞥了瞥列文，就把自己那皱着的前额支在了手上，开始念着。他时而看列文一眼，好像在问，是我想的那样吗？基地微微涨红了脸说，我明白了。
1: 哦，那这个是什么字？
3: 这是永远不的意思，但这不是真的呀。
1: 列文急急地抹去了他所写的字母，把粉笔递给了基地，站了起来。基地也写了一串字母。
3: 当多里瞧见这一对人的时候，他和卡列尼的谈话所引起的悲愁就完全消失了。基地手里拿着粉笔，带着羞怯的幸福的微笑仰望着列文，而列文那优美的身躯俯向了桌子，热情的眼睛一会儿紧盯在桌上，一会儿又紧盯着基地。列文突然喜笑颜开，他明白了，那个意思是，那时候我不能够不那样回答。
1: 仅仅那时候吗？
3: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
3: 你读吧。我把我的愿望，从心底愿望的事情告诉您。基地说完，写下了下面开头的字母，意思是，只要您能忘记，能饶恕过去的事。
1: 列文用神经质的站立的手指攫取了粉笔，把它折断了，写下了下面字句开头的字母。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着您。
3: 基地含着缠绵的微笑望着列文，他说，我明白。
1: 列文坐了下来，写了长长的一句。基地全明白了，并且没有问列文是不是这样，就拿起粉笔立刻回答了。
3: 过了好久，列文没有探索出基地所写的字母的意义，频频地望着基地的眼睛。列文幸福的头昏眼花，怎样也添不出基地所写的字。但是在基地那洋溢着幸福的媚人的眼睛里，列文看出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
1: 于是列文写了三个字母，但是列文还没有写完，基地就从他的手的动作上读懂了这些字母，亲手写完了那个句子，并且写下了回答，是。
3: 老公爵走到他们面前说，
4: 你们在玩猜字谜吗？但是我们真的非走不行了，如果你要赶上看戏的话。
3: 列文站起身来， 把基地送到了门口。

0: 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切都说了。基蒂说了他爱列文，说了他要告诉他父母。列文也说了他明天早晨会来。
1: 当基蒂走了，只剩下列文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到基蒂不在，他是那样心神不安，那样焦急地盼望着明早尽快尽快到来。到明早，他会再看见基蒂，而且和基蒂永定终身。列文甚至害怕，没有基蒂，他所不能不度过这14个小时，就像害怕死亡一样。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为了要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奥布隆斯基原是和他最意气相投的同伴，但是他要出去，据他自己说是去参加晚会，实际上是去看歌舞。列文刚好赶上，告诉了他，说他自己非常幸福，他喜欢奥布隆斯基，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奥布隆斯基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0: 奥布隆斯基的目光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了他是很能理解这种心情的。奥布隆斯基感动地紧握着列文的手说，
1: 啊，那么还不是死的时候吧？不，不。
0: 多利在和列文道别的时候，也好像祝贺似的说：“您又见到了基蒂，我多高兴啊！人应当尊重旧日的友情啊。”
1: 列文不喜欢多利这些话，因为多利无法理解这一切是多么崇高，这是多利多么望尘莫及，他是连提都不该提的。列文向他们告别，但是为了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缠住了他的哥哥。你到什么地方去？
2: 啊，我去出席会议。
1: 我跟你一道去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呢？一道去吧。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我吗？我感到很幸福。
2: 列文说着，拉开了他们乘坐的马车车窗。
1: 你不要紧吧？啊，闷极了。我感到非常幸福。你为什么至今不结婚呢？
0: 听了列文的问话，克兹内舒夫微笑了。
2: 我很高兴，他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姑。
1: 不，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0: 克兹内舒夫发出了他难得发出的愉快的笑声。
2: 无论怎样，我可以说我非常高兴。
1: 啊，你可以明天再说，现在可不要再讲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静下来吧。啊，我是这样爱你。我真的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2: 啊，当然可以。
1: 那么你们今天讨论什么呢？
0: 他们一同到了会场，列文就听到秘书在含糊地宣读着显然他自己也不了解的记录，但是列文从这个秘书的脸上看出来他是一个多

0: 接着讨论开始了，他们在为扣除某种款项和铺设某些水管而争论不休。科兹内舍夫带着得意洋洋的口吻说了一大篇话，把两位议员刻薄了一番，另一个议员在一张纸上急促地写了一些什么，开头有些胆怯，随后却非常毒辣而又愉快地答复了他。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明白地看出扣除的这些款项和水管都不是什么实在的事情，他们也并没有生气，大家都是十分可爱可敬的人，在他们中间一切都非常圆满和愉快，他们没有伤害谁，大家都自得其乐。
1: 最妙不可言的是列文感到他今天能够看透他们所有的人，从细微的以前察觉不出的表征知道每个人的心，明白地看出来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大家都特别对列文表示好感，这从他们对他谈话的态度，从他们大家连那些他素不相识的人也包括在内，望着列文的时候，那友好亲切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0: 好，怎么样，你满意吗？非常满意，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有趣呢，好极了，真了不得。
1: 街上还是空的，列文就向谢尔巴茨基家走去了，大门还关着，一切都沉睡着。列文走回来，又走进自己的房间，吩咐拿咖啡来。白天的侍者给他端来了咖啡，列文原想和他攀谈的，但是铃响了，那个侍者走了出去。列文试着去喝咖啡，把一片白面包放进了嘴里，但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面包了。列文吐出了面包，穿上了外套，又走了出去。列文第二次来到了谢尔巴茨基家门口的台阶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了。房里的人还刚刚起来，厨师正出去买菜。列文至少还得消磨2个钟头。
0: 整整一夜和一个早晨，列文完全无意识地度过去，感到好像完全超脱在物质生活的条件之外。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没有穿外套，在严寒的空气里过了好几个钟头，不但感觉得比什么时候都更清醒健康，而且简直感到超脱于形骸之外了。他一举一动都不用费力，而且感到仿佛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深信不疑，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飞上天去，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不断地看表，向周围眺望，把剩下的时间就这样度过。
1: 时针到了12点，列文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车夫们显然明白了这一切，他们喜笑颜开地围住了列文，相互争执着兜揽着生意。列文极力不得罪旁的车夫，应允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叫了其中的一部，吩咐到谢尔巴斯基家去。这个车夫看上去

0: 唱得漂亮，她雪白的衬衫领子贴住她那强壮的血色很好的红润的脖颈，露在她的外套外面。这个车夫的雪橇又高大又舒适，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过这样好的车子。那马也很出色，竭力奔跑着，但却非常的平稳。
1: 车夫知道谢尔巴自己家，于是带着一种对他的乘客表示特别恭敬的态度，把自己的手臂弯成圆形，叫了一声哦，就在门口停了下来。谢尔巴自己家的看门人一定也知道这一切。
2: 啊，好久没有来了。
0: 列文不单知道这一切，而且显然很高兴，并且极力地掩饰住他内心的欢喜。望着看门人那敦厚的老眼，列文甚至在自己的幸福里面觉出了一种新的东西。
1: 他们起来了吗？
2: 请进，请进。把这个放在这里吧。那么向哪个通报呢？
1: 公爵夫人，公爵小姐。
0: 列文遇见的第一个人是琳诺小姐。琳诺小姐走过大厅，举着光，容光焕发。列文刚要和她说话，就突然听到门外有裙子的喳喳的声音。琳诺小姐立刻从列文的眼中消失了。一种感到幸福临近的欢乐的恐怖感染了列文。琳诺小姐急匆匆地离开了列文，向另一扇门走去。琳诺刚走，一阵很快很快的和轻盈的脚步声就在香花地板上响起来。于是列文的幸福，列文的生命，列文自身，比列文自身更美好的列文追求渴望了那么久的东西，很快很快地向他临近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3: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9: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1: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18号，在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周的话呢是雨多晴少啊，气温总体比较平稳。周二呢会有大风的天气，替大家出门呢要注意防风。随着高空槽的影响，周二起上海多阵雨天气，其中周三和周六前后的降水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伴有弱雷电。那在降雨的同时，气温也会略有下调，气温起伏不大，总体呢是在21到29摄氏度之间，雨水多，湿度大，下周呢潮湿闷热的体感呢会有所增多了。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沪嘉立交的位置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马路立交附近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岁月里的花》，一起来听一下。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眼下呢正是番茄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那么在5月15号啊，2026年的上海市番茄新优品种品鉴会在嘉定区上海加菲蔬菜专业合作社举行，用一场别开生面的蔬番茄盛宴呢，对新品种番茄进行集中的检阅。活动现场，一盘盘颜色艳丽的番茄令人目不暇接，爆款青霞66以独特的青绿表皮，酸甜适口的口感呢，圈粉无数。小巧玲珑的紫小可，个头虽小，但花青素含量高，颜值与营养并存，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现场专家一一品鉴打分，气氛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新晋双冠王锦彩身穿呢迷彩服，绿红交织的纹路格外别致。该品种在上个月的嘉定区地产优质番茄品种品优活动当中啊，一举斩获了小果型最佳品质奖与市民欢迎奖双项荣誉，成为了本土农产的明星单品。那么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孔令娟向记者介绍啊，樱桃番茄呢是在嘉定区种植的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多的，符合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此次品鉴会呢集中展示了今年引进筛选的34个番茄新优品种，在其中优中选优挑选了15个品种来进行品鉴，涉及大中小三个果型，其中小果型俗称番樱桃番茄。此外，孔令娟特别提到，今年新引进的草莓番茄这个品种现在市场上卖的越来越多，但是在上海能够栽培的品种并不多，因为草莓番茄对栽培的环境要求高，嘉定区非常重视土壤的保育，让它的口感品质以及连续种植的经济效益都更好。品鉴完新鲜的番茄，现场的味蕾惊喜还在继续。今年的品鉴会首次以番茄为核心食材，依托今年引进筛选的34个番茄新优品种，研发了创意一桌菜。那么受访的主厨胡媛媛表示啊，这个番茄呢是从田间直接搬到了餐桌，最新鲜，而且品类多，酸甜度都不同，可以做出更丰富的口感。通过此次尝试，也为品种的市场化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当属一道红玉灌汤包，这道创意美食在嘉定特色南翔小笼包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馅料当中啊加入了新鲜番茄汁和番茄的果肉，咬开薄皮，这个汤汁瞬间在口中爆开，酸甜交融，鲜香四溢，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让人是一口难忘啊。那么受访的市民代表王奇旭向记者分享，从来没有吃过酸甜口的小笼包，特别推荐，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有番茄味的小笼包，一口爆汁还自带番茄味的清香，很有特色。据了解，本次品鉴会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番茄产业升级组合拳，嘉定区组建了由市级科研骨干、区级推广人才、合作社能手构成的专业专班，打通了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34个新优品种，嘉定区农技中心量身定制了一品种一册的专属栽培方案，并搭建了播种前、生长期、采收期全周期的技术服务体系，同时集成保温棉、被智能这个温控，还有生物农药优先等绿色技术，构建低耗生态的现代化栽培模式，通过市区基地的3级联动，精准管护与全程绿色防控，嘉定正推动沪字号番茄从品种到品质的全面跃升。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浩博 S600，5月17号，浩博 S600 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区间20.99-22.99万元，限时全英价18.89-20.89万元。该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定位呢是中大型 SUV， 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选择，配备了副驾零重力座椅和 ADIGO6.0 智能座舱。接下来关注到的是5月17号，国轩高科固态电池负责人潘瑞军在本公司第15届全球科技大会上表示，固态电池正在加速降本，当硫化锂价格降到每吨50万元，固态电解质的价格降到每吨30万元时呢，固态电池将会迈入这个每度1元的1元时代。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近日第18届轩辕汽车蓝皮书论坛在广州举行，圆融启行 CEO 周光谈及自动驾驶进展时表示，短期目标呢明确，长期取决于技术范式的彻底切换。他指出，1年左右实现了1000公里级别的接管里程，这是确定性比较高的目标，2至3年达到1万公里级别的接管里程，再往后的发展由于面临技术范式切换后的验证迭代与稳定提升，目前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物馆日为抓手，这个联动了六月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持续打造上海文化遗产系列活动。所以在五月中旬起啊，全市的各博物馆将发布和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的配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不可多得的观展游览体验。此外呢，全市160余座博物馆在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开展减免、免费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一些优惠开放活动。另外呢，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动员组织本市有关景区景点、游乐场所、文博场馆开展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涵盖了主题乐园、海上盟主、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的打卡地，诚邀海内外的游客乐游上海。另外在5月23到24号在陈山植物园呢，会有今年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今年的音乐节将会首次迎来两支极具民族特色的世界级交响劲旅，他们将各携手一名中国演奏家，带来两场户外音乐盛宴。本周末让大自然的鸟语花香和层层舒展的声浪来温柔包裹住你的身心，感受一个宁静与松弛的周末。另外在5月20号和21号呢，在花开海上生态园会有一个2026年的花开海上520521领证甜蜜福利活动。在这两天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享专属福利，免费获赠花开海上生态园年卡2张以及大花葱一只，兑换需凭当日结婚证与身份证原件，在5月20号和21号的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至售票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年卡。最后来关注的是5月22到24号的 PAC 购物中心的自在咖啡甜品节。与普通的市集不同，本次市集堪称沪上咖啡甜品圈的全明星阵容，市民游客不用再跑遍全城啊，就可以在 PAC 打卡半本上海甜品咖啡地图。主办方集结了30多个人气主力品牌，黑珍珠美味、网红咖啡和创意甜品、巴斯克、贝果、萌系饮品等全覆盖。开放式的街区呢，也是飘满了醇香与甜蜜。现场这个会有一些演绎啊，也是打造了一个可逛可玩可吃的一个治愈市集，来奔赴一场初夏的甜蜜之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文旅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关注一下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49分了啊，我们来关注的这首歌呢是杰伦的《最后的战役》，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17:46，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文旅活动都有哪些。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5月18号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上海呢是以518国际博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地

0: 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一下。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讲起古建筑，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先想着的是交关古装电影、电视剧里向看着的飞檐巧角、粉墙黛瓦。稍微有眼生活阅历的中年人，也会得想着小辰光背着书包，走了高高低低的台阶路浪，穿过老房子隔起来的幽幽深深的弄堂，一路上十眼的风光，好像才好算古建筑呀。真正有眼年纪的老年人，会得风轻云淡的讲一句：“哎哟，现在啥地方会有古建筑啦？差不多好算算的，侪拆光了。”五在现代专题家庭古建筑，由家庭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一集：古建筑的定义和规格。王伟生，侬好。
1: 侬好啊！
0: 现在这个讲起来古建筑，大家是新房子啊，造了像古色古香啊，这种特别老家了，这家贸老家交关啊。但是从另外方面反映出来，你这个古建筑传统文化啊，吃香入门啊，到底这个货真价实古建筑是啥么子啊？啥一种概念？
1: 应该讲这个古建筑呢，从我叫这个个人来观点来讲呢，古建筑实际上应该讲是百年以上的这个建筑物呢，才能称为古建筑。
0: 哦。那么为啥不是啥人家讲，哎呦，明朝啊，这个房子唐朝啊，啥古建筑？
1: 这个实际上也真正意义上的明朝以前的房子，基本上让家庭已经是三七十，实际上已经三七十。家庭也实际上现在保留的还是能够看得到呢，还是叫清朝有部分，但是还是在清朝后期的。大部分呢，侪集中了这个叫这个民国叫初年，特指清朝末期这个辰光呢，还保留的相对来讲还有点古建筑了。
0: 那么侬啥个道理讲明朝房子了，了家庭已经三七十呢？不是有种人家讲这个是哦，明末啥地方，明朝啥种房子，啥个公寓了啥？我不讲啥公寓啊，侬这个有啥依据？
1: 因为交关年，一个叫这个只能够讲这个是叫初始年代，就是建造个初始年代，可能是明朝啊，或者甚至于唐朝。但是你真正一个古建筑的这个结构，因为是水木结构决定了一个寿命。所以呢，像这个像孔庙，侬讲起来这个宋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是宋朝的。但是侬现在真正的让孔庙里向造不出一样构件是这个宋朝的，对道理是一样的。
0: 哦，侬这个是有的自家的依据啊。
1: 哎，有依据的。
0: 啊，这个是侬个人看法啊。
1: 对对，这个是对。
0: 因为人家是这个孔庙呢，这个相当当这个你家庭的文物了啊。这个属于这个宋朝文物的。
1: 是的，但是呢，应该讲这个孔庙里向呢，还保存着叫这个基础了吧？你还保存着，应该讲明朝的么子还是有点的。
0: 嗯，
1: 但是更早呢，是可基本上没了。
0: 那是讲宋朝构建，就是讲一种建筑的么子了啥没的。
1: 哎，因为这个历朝历代呢，因为不断的让修建，实际上这个叫对孔庙的修建呢，实际上家庭所有的建筑里向呢，最有完整的记录，每次修建在记录。
0: 嗯。那么像孔庙差不多辰光一座塔，你家庭这个发下塔啊，也差不多。
1: 八卦塔呢，实际上同样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因为八卦塔呢，因为塔呢还是必须要修的，特别是叫这个叫谁个这个叫年几年谁的呢？从修八卦塔呢，就是讲这个从基础开始加固了以后呢，实际上那个八卦塔的包括这个影子廊，它是初始年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构件呢跟台湾上就当那个宋的这个构件了。
0: 侬想来了民国的辰光啊，国民政府我当时还塌了眼水泥了外头，张照片上我曾经看到过。
1: 因为这个辰光呢，因为近年呢，就是讲能够保持家庭，就是因为文风塌了，就是塌了。那么，因为当辰光呢，实际上已经这个叫木构件啊，已经侪是这个叫无赖的。那么，为了就是讲保存这座塔呢，当辰光就采用那个布局措施呢，就是讲刚刚，就十年了吧，就是刚开始使用，就是作为当辰光呢，也作为比较一种新潮的做法。就请了这个叫乡人士呢，拿伊这个塔个，一个是修建，一个加固，一个呢拿伊能够保存下来。
0: 但是搿座塔呢，凭良心讲，我看见迭个水泥塔顶顶难看，当时觉着蛮时髦的。
1: 刚才，因为家里迭个地方呢，实际上呢，因为迭个叫一个呢，就是讲迭个建筑材料个比较迭个缺乏个，因为屋里迭个没木料，也没饲料，所谓饲料呢，就是讲指迭个叫迭个煎鹅啦。
0: 煎鹅。
1: 第二个呢，还是个迭个石料，因为家庭个建筑物呢，为啥？相对侬都看到个，家庭为啥这个古建筑个材料个利用率是最高个？
0: 哎，
1: 就是个天了啦呢，就是讲大家观察一下呢，因为老早个这个 所以说讲叠加炉实际上还是一种废物利用了，就是这个点大家因为听到过几次的。
0: 叠加炉，嗯。
1: 所以说讲人家用下来的这个开大石头用下来的废料，你家里人用了你作为铺地。
0: 哎。
1: 还有个呢，让提让呢，就是讲你家庭在老建筑里向啊，这个天井也好，花园也好，里向的铺地呢，
0: 嗯，
1: 刚刚板板，全部好派用上。
0: 哎，但是伊这个漂亮，拼出花纹来哦，
1: 哎，
0: 拼出花头。
1: 但是呢，五里呢，就是讲用最少的材料，用最高的智慧，能够拼出一些吉祥的图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讲这个是还是家庭里比较值得骄傲的地方，让对过建筑了。
0: 这也是你家庭就讲过建筑一种风格。都是应该讲自家风格啊！
1: 哎，这个自家风格，它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讲和你接触材料的叫这个平滑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就是讲，但是讲是非常省，做人家的，你做人家做出一种有那种艺术的种品味来啊！
1: 是的，因为叫这个家庭人呢，实际上应该讲，让这个叫是一个这个叫这个几十年之前呢，实际上家庭人呢，就是讲人工条件还不少的。
0: 嗯。
1: 特别是当时光刚刚出解放辰光，让这个西游山那个叫。改造辰光呢，你家里人也出了交关人到这个西域去造。
0: 哦，到西域过人啊！
1: 哎，去，交关这个乡人事务了。五九年辰光，北京十大建筑里向，你家里人还曾经有这个代表家庭到这个叫参加这个叫十大建筑里向，这个也是家里人的骄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王先生，就讲，据我晓得，现在好像家庭我看到的，就讲我自家眼光里看到的，这种所谓古建筑啊，老房子啊，你讲老房子，还不讲古建筑了，好像有的两种风格，一种我觉着像是受这个苏州影响啊，蛮深的，像譬如讲观音阁啊，比较原始的圆弧形的啊，弧形的，还走比较硬质的，就是从木头墙了啥是安徽的，或者讲徽州风格，侬哪能看呢？
1: 这个呢，我应该讲呢，就是讲对这个家庭的古建筑呢，总的来讲呢，我改一句闲话，就是。总体来讲，家庭的古建筑还是现在的这个苏州地区的这个古建筑的风格，
0: 比较
1: 多，对吧？这个是大同，
0: 哦，
1: 为啥呢？省小意。我大同主要是啥呢？大同呢，因为家庭的古建筑，如果房屋的形制也好，这个用材也好，基本上呢，它是叫这个苏州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叫这个那个这个木材的使用，它是饲料的使用，木材就是讲基本上就是讲造房子。基本上以三木为主，
0: 三木，
1: 哎，以三木为主。
0: 原来不是讲这个三木好像水分比较足了，是不大好木头嘛？
1: 没，侬现在讲的是叫侬现在讲的是水分多，这个现在所谓的四三，四三木是不能够用的，这个。
0: 我不是四三木，我不懂。
1: 哎，不能够用的这个叫，因为老早是叫这个叫广木，实际上这个是让这个南方一带的这个三木。
0: 哦，这个南方三木，它你家庭本地四三
1: 不
0: 一样啊？
1: 不一样，你这家庭没这个家庭的这个三木不能够造房子的。
0: 家庭根本种的对四三没用上了，像我
1: 这
0: 样子。
1: 没用上，这个谁都不好用了，用技术了嘛。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就是讲那个，就是讲用主要的木材，因为金木结构，金木结构了，所以造房子实际上是叫木料是一个独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的这个叫这个饲料了。饲料呢，家里人讲饲料呢是啥么子？是砖头，叫的鹅板。
0: 所
1: 以讲第二年就称为饲料，因为当时呢，就是讲主要的烧这个窑厂呢，才能让。昆山上不到，那么所以苏州地区的这个用的这个饲料呢，基本上让同一个地方采购的，啊，同一个土质，啊，同一个么子，所以呢，
0: 质量也差不多，能够保证的。
1: 用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是刚才讲的是这个大同。
0: 嗯。
1: 那么小
0: 姨
1: 呢？小姨，因为我等下要讲一下，就是讲，因为手艺人呢，才是这个老师傅这个一代代传下去的。
0: 嗯。
1: 那么各个地区的手艺人呢，因为当时流动少，所以呢，个师傅传下去呢。一直只能就按照的这个工艺上做的，
0: 嗯，
1: 那么因为你它这个苏州地区呢，一个这个水深的不同，所以让这个建筑的这个装饰的细部上呢，就差异蛮大的，
0: 嗯，
1: 差异大呢，就是讲基本上体现了呢外形，外部呢，刚才讲的，就是讲刚才这个叫这个余老师讲，所以讲观音斗，同样的观音斗，我们这个观音斗呢，就是讲这个流线型是很足的，就是讲看上去是我们自个觉得高级美了嘞，家里人讲蛮唬人的。
0: 那么啥道理叫观音斗呢？
1: 因为观音斗呢，主要是为啥叫观音斗？实际上侬买的蛮好的，因为观音斗呢，实际上就像观音上面一个斗篷。
0: 哦，观音后头一个斗篷。
1: 所以侬仔细看呢，就家庭的这个观音斗呢，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讲像观音上那个斗篷，就是流线型的。很优美的，实际上应该讲
0: 一个无形的啊，
1: 哎，一个无形的，因为这个是可能我讲应该这个我从事家里的估计说，当年呢我考察了其他的叫这个观音斗呢，我还觉得我们家里的观音斗确实有一定的特色的。
0: 王先生，那么我再帮侬就问一声，这个是代替两年纪轻的比较小眼的听众们啊，伊拉可能啥叫，那么为啥弄观音斗在那房子啥部分呢？
1: 观音斗呢，一般来讲呢，侪是那个房子的两侧，比如两三墙。 一个呢，一起到这个叫当风；第二个呢，伊就是讲这个叫这个老早人讲起来是这样，起到一个防护。因为这个走高顶个地方呢，就是讲一个是主要是一个外营，一个是挡雨、嗯，因为是保又能够保护这个增量的部位。
0: 嗯嗯。
1: 所以你要买一个不用的，就起两个作用、嗯、啊，一个是装饰了，一个是叫这个防湿防护。
0: 嗯，根本像你这个嘉定地区观音灯，脱了这个苏州地区的，就人家苏州当地烧观音灯，还有啥区别？还是一式一样？
1: 其实外营业基本上是出口业是差不多的，但是进口呢，因为这个做法了吧，你就味道有区别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叫首先呢，从水调，
0: 嗯，
1: 水调呢，那个水调呢就比较柔和。其实讲苏州地区呢，也比较这个有点湿冻冻的了。
0: 嗯，
1: 你讲了，刚才你讲就应该湿冻冻的。其实讲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讲弄的。到这个现在，你看得到周桥这个叫一条这个老街上，就因为苏州人来弄的了。
0: 嗯。
1: 苏州人伊这个叫这个观音灯的这个做法，它等于味道区别的，因为这个呢弄得一定要去渡口，渡口了又得比。
2: 嘉定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现在嘉定叫这个观音灯，就是讲能够看得到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正宗的呢，就是讲一个柳塘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的观音灯，还是老的么了浪，哎，比较近的呢，就是讲了浪这个嘉定西门这个叫邦金桥这个西侧的一个六家房子里向有这个几只观音灯，还是比较完整的。
0: 黄金桥面，黄金桥少北的
1: 是吧？哎，黄金桥这个邦金桥这个叫西侧、
0: 哦、
1: 这个六家市场里向呢，有几只观音灯，大家有兴趣呢，所以讲我想对比下就能够体现出来，就观音灯的这个差异。
0: 那么这地房子才是比较老的，
1: 这地房子才老的，才是八
0: 年，
1: 才是八年以上了。
0: 嗯嗯。那么王会长，侬讲到就是讲，好像嘉定就讲八八年才已经是有这个老房子。
1: 哎，对的。
0: 八八年退税下来嘛是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了。
1: 哎，对。
0: 那么我记得好像嘉定，你还有种人家一种好像真正的大人家造了这个弄堂，再讲老家深处一种小洋房兮兮。
1: 嗯。
0: 这小洋房倒也算老房子，但是蛮怪的，它现在跟外国人的小洋房不一样。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叫从民国以后呢。这两年，嘉定人有交关人呢，就让到现在讲起到上海去做生意的了。做了生意以后呢，因为这个上海呢，因为这个吸收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人也比较多。那么一个人就是讲我三十多年要到屋里向来扫房子，但是要体现出来就是讲我与众不同。所以一拼命的了，然后这个叫这个所谓的洋房。但是你嘉定人，因为侬当时我扫房子，因为不是像现在就请人家这个外地人过来的了，因为侪是本地的。那么一样子呢，可比外来民人跟我的差，就是讲我这个洋房的这个原则。但是真的有本地人来说的观念，也是用四套房子的。所以呢，大概就是讲弄得就是讲有兴趣的时候呢，弄得仔细到嘉定还有几栋老洋房里向，弄得去看
0: 看。好像啥个高价洋房啊，辣辣南大街当中，高价洋房，你看见。
1: 因为这个里向呢，还是四套房子。这个呢，就是讲我一直讲的，这个是标准的，这个叫这个中西结合房子了。因为这个叫真正的洋房里向是不可能有四套的，因为当时光已经让这个上海滩浪呢，全部已经用四翼的，就是讲这个砖木结构的，不是砖木结构的，我们也是用砖木结构。这个还是可能一个都比较大的区别。
0: 嗯，就讲嘉定洋房，苏味洋房，就讲可能一只壳子应该
1: 这
0: 样，
1: 马上这样。里向的构造还是你讲起四套房子，还是四套房子。
0: 像你讲起这个西装，这一个新的中国型。
1: 哎，里向还是蘑菇。
0: 那么王会长，像就讲起来这个，嘉定古建筑比较多是一种砖木结构平房，是吧？还是平房，楼房少啊？
1: 楼房相对来讲少。
0: 听起你，比如本地两老人讲，哦，这个几开间，几开间，这个哪能解释呢？
1: 几开间门面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大多数呢，因为一到三间，就是讲这个叫五间也有，这个叫七间也有。但是呢，一般来讲就叫单数的叫这个位置。为啥单数呢？因为中间间呢，除非是只客厅或者叫客堂。
0: 嗯。
1: 是双数的呢，因为假使双数呢，一般来讲是弟兄俩，这个少。少的呢，因为本身一双数呢，大家就讲一比了，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蛮大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一般来讲，这种呢就是讲比较少，因为弟兄俩可能叫不误啊。因为中国人讲老早就是讲应该扫房子的光呢，一家人家这边在客堂的，客堂跟你是公用的地方，弟兄俩再分，侬东四间，伊西四间，大个么上手，上手么东面，叫小个么叫这个后手，
0: 这叫孤东弟西。
1: 哎，是个，
0: 稍微晓得个。
1: 哎，你这个叫上手了后手。
0: 弟兄两个头这个房子蹲了一道啊，我想起啥呢？老早我内向，越讲我内向。

0: 那个老同学是，伊拉可能祖朗向是安徽过来的，因为现在想起，我现在想起了啊，伊这个房子是灰色的一种民居风格。伊拉爸爸呢是阿哥啦，房子的东面，伊拉这个爷叔是住了这个西面，贴隔壁哦。蛮奇怪，伊跑进去，两面各有的一口井，像眼睛一样。再进去里向有一条像人家弄堂嘛，伊拉摆啥了啥啥器了啥是啊？有的内天井外天井的，对房子相当考究，里向是这个。两层楼头的木头，还得砖雕木雕了，所以讲老早的可能是这个大人家了。
1: 因为大人家呢，因为当辰光呢，一个呢，伊是讲房子个这个叫这个叫建筑工人也比较多，但是呢，里向个做工人也比较考究，因为称为深沙陶园的了。深沙陶园呢，因为雕刻了嘛比较多的，因为雕刻你只要提这个叫这个说成人三刻，一个是木刻，一个是砖刻，就三雕，一个是叫木雕，一个砖雕，一个石雕。那么最多呢应该是个木雕，因为这个木头呢应该讲相对来讲是雕刻呢还是比较容易点。那么而且呢，木雕的地方呢才是眼睛就讲比较显眼地方，因为伊让高处了。那么就是讲这个容易引起人家的吸引。那么这个家庭是怎样最少的呢？让建筑上用的呢，还是叫这个石雕比较少？
0: 石雕比较少。
1: 因为总的来讲呢，砖雕呢因为上门的老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那么我那听人家讲，你这个说讲老早这个房子开盖啊，这个啥个大小是用手指的数量来算的。
1: 哎，是的。
0: 这个哪能讲？
1: 这个呢，就是讲家里人讲，弄这个叫这个几发个几路个，啥叫发？发呢就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就是讲这个叫一发，两根手指这个之间的距离叫一发。那么家里人呢，就是讲你开盖的大小呢，以来发数。来讲的，就常用的呢，一般来讲，让客堂呢讲起来呢，就是讲一般起码十句法，十句法，廿一法，廿三法，廿五法，甚至于廿七法，但是廿七法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个呢，因为这个叫
0: 独特的，
1: 哎，独特的。那么金山来讲起来呢，金山呢，伊叫这个讲路的，啥叫路？
0: 你听见要讲啥五路头、七路头啥？
1: 就是一根行条叫称为路。
0: 哦，
1: 侬这间房子里向有五根行条，个就叫五路头。七根行条个就叫七路头，九根行条个就叫九路头。那么一般来讲，家庭呢，就是讲没特殊情况，就是讲除了这种厅堂以外，外头再有这个叫九路啊、十路啊、十一路啊，也会出现的。但是一般来讲呢，家庭呢，就是讲从开盖、从精神来讲呢，九路廿七法呢。是最多的这个单间房子的建筑物，因为家庭人这个，可能对老年人家也听到过，就是家庭人讲了，九路廿七法都不能看它了，就是讲最多的。
0: 那么像王会长，我也看见过人家老房子里向，就是你像这个老同学房子里啊，有的都像一个石头呢，下头有只石鼓灯，一边埋了墙壁里向的。
1: 这个呢，因为是这个是靠外墙辰光呢，外墙的这个字体呢，是一边了让这个墙头里向的，一边了让这个叫墙外的。那么这种房子呢，因为这个
0: 好像修了在伊拉这个客堂间里向，我哪记得？
1: 客堂间里
0: 不会的啊，
1: 不会，这个肯定不会，肯定改造过的，这个肯定不会。
0: 哎，我记得蛮奇怪，那我那只啥？
1: 我估计是已经分割过的，已经分割过的。
0: 哦，有没一种可能呢？伊拉这个一推了亚索了，原来是一家人家拉开来的。
1: 哎，对，因为我估计啊，这黑洞洞叫这个刚刚呢，我估计是原来是这个一只厅是这个四十六的一个厅，那么后头来为了分割了以后呢，就是讲脑里向那个在其他的以后呢，就出现的。边边露出来，边边就让里向的。
0: 哦，那么这个像各种石头啊，包括下头这个一边露了外头石鼓灯，是起到神送作用了。
1: 哎，所以个石头房子有个最大好处呢，因为这个墙壁仅仅是起维护作用。
0: 伊
1: 主要个神送呢，就是靠这个石头。因为就讲到一个点呢，就是讲我墙壁也没砌足够，我也可以做好屋面。这个呢，就是讲主要个神送呢，还是让这个石头上，因为通过石头呢，先起到基础了，所以呢，这个石头房子呢，应该。现在这个叫讲起来就讲抗震性是最好的。假使地震了啥呢？应该讲这个石头房子也不大会这个倒。为啥呢？因为侪木结构的，它是一种楼基的，地浪动，伊也浪动。但是一动呢，伊这个楼心的物事呢，越来越轻呢，不像钢筋混凝土，要么不动，动起来就稍微推的。所以呢，特别是大家晓得个，让世界这个地震的这个时期呢，真正的古建筑没倒，而是的仿古建筑。倒的交关，为啥仿古建筑？假如真正仿古建筑还用这个砖木结构呢，也不会倒。现在往往你仿古的建筑里向呢，侪用的水泥混凝土的。
0: 哦，
1: 哎，所以会倒脱的。靠这个石木结构了，所以呢，伊这个浪动的辰光，你靠石木里向个的浪掉起，所以呢，伊这个不会倒。那么因为这个叫钢筋混凝土呢，伊是钢性的么子，
0: 偷工减料的这种，
1: 也不一定偷工减料，因为钢性的么子了，伊叫了一运动的也缩脱的，现在钢筋缩脱的，家里人讲缩脱的么肯定要推下来的。
0: 对的。 种特定的意义来讲，榫卯结构的砖木房子，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建造起来的。不讲伊古建筑嘛，起码也好算作老房子了。伊的沉重得知抗震的程度，不仅经得起几十年、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光阴的考验，就是面对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地震，伊也可以屹立不倒。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5: 往事

猪油拌饭。猪油属于高脂肪，现在一般性是勿进家庭的厨房开了。假设讲用来拌饭，搿是搿帮追求健康的朋友看来啊，真的是勿可思议的事体。肯定有人要讲：“哦哟，迭能油法子哪能吃得下去啊？真的是老勿健康啊！”但是啊，辣辣老早子，随便啥物事侪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假设讲能够吃一碗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搿真的是一桩老享受的事体。每当我想起热烘烘、油辣辣、香喷喷的猪油拌饭，我的味觉、嗅觉，甚至于视觉，好像侪被调动起来了。计划经济年代，童年的我对于美食的无限向往当中，一日一日的沿了山土市过来的。一个辰光到肉丈郎买肉，侪欢喜拣壮的买，壮的也就是油肉，瘦的肉是没人买的。啥道理啊？迭个辰光老百姓肚皮里向没油水啊。乡下头的外婆为了好买上价钿便宜的潮头肉，勿止一趟的天勿亮，就步行走到城中的菜场排队。有辰光用绳子拿一只只的竹篮头穿起来，是防止人家插队。小辰光生活条件差，吃饭台子上是不大有荤腥的。买南边去买汤肉，也侪是买搿种肉头厚、老脏的老脏肉。屋里向每号头肉票，几乎侪是买了点能的老脏肉。有辰光妈还会得买点板油回来，拿伊大清上切成块，铁锅子烧热之后，拿迭个油块摆辣锅子里炒，不出五分钟。油就慢慢叫的浸出来了，油的香味道也飘到四面八方。只要闻到油的香味道，邻舍隔壁侪晓得啥人家辣辣熬猪油了，挺开心的，要数迭家人家小囡了。板油熬出来猪油粥啊，又是脆又是香，吃了一块又想起用手挖第二块。有辰光急呵呵啊，不等这个油渣冷下来，就捂起来朝嘴巴里送，可是手烫痛，嘴巴也烫痛，泡也烫出来，也不止一趟了。猪油渣朝青菜或者是豆腐汤，这是不错的。当然，顶顶好吃的就是猪油渣刚刚熬出来，稍许弄点盐花，直接送到嘴巴里。当然，多数辰光买是侪要停了海烧小菜的，只舍得给我吃个一块两块。熬好猪油，虽然讲好摆老长辰光，但也不是侬想吃就好吃得着的。在屋里向辣辣没菜的情况下头，每人的饭碗头上挑个一点，更加多的是作为一种奖励。我学堂里把老师表扬了，搿趟考试成绩好了，辣饭碗头上挑个一块，啥人勿适宜生毛病了，也好吃到猪油拌饭。一碗冒了热气的白米饭，四八十个猪油慢慢嚼的，得米饭融为一体了。顷刻之间，普通的白米饭变得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特指沁人心脾的香味道。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

0: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

0: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

0: 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4: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6: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

0: 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0: 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

0: 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商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2: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2: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3: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

0: 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2: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4: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5: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4: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6: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4: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7: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4: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

0: 艺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愈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5: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4: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5: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4: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5: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

0: 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0: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呢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 事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

0: 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哈，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呢分享不同的体验，说啊，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
5: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6: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5: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6: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企

行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

0: 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项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他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反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1: 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0: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1: 整顿职场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子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000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 才在某种在

0: 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正阳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
0: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1: 哎呀，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肯定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0: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十几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是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 这哪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着。
0: 注意，我突然想起这个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哇。
0: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是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 哇，
0: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人生嘛。
1: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0: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实际上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最好
0: 我觉得生涯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十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1: 是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2: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2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邮局到邮局，彭兆村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安置房现房拿房程序；2026年嘉定区家庭教育宣传周启动；G15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充电桩上新；嘉定供销市集安顺特产集中亮相，大山里味道直达家门口。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安居有盼头，幸福有奔头。作为嘉定14个城中村整体改造中进度领跑的马路镇，彭兆北、彭兆南、仓场村3个城中村动迁安置工作正全面提速，有序推进。日前，彭兆南安置房现房正式开启拿房手续办理，首批西峰村民组106户村民满怀喜悦来到现场，依次办理现房入户、房票资料领取等相关业务，期待即将到来的宜居新生活。
4: 上午9点不到，彭兆村动迁基地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早早赶来排队等候，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期待与欣喜。动迁户赵一峰也早早来到现场，他此前已经选定惠民家园67平方米现房加房票的组合安置方案。工作人员逐项核对各类资料，办理拿房手续，并告知后续关键办理时间。
5: 19到21号3天，开发商跟物业他集中在重庆路这个地方给你们集中办理入户手续，就是拿钥匙啊。然后还有你们是房票安置的对吧？房票安置的就是你看一下，24号之前你拿了这个材料袋去跟开发商那边把网签办掉，25号开始我们要做房票兑换。
4: 顺利办完手续的赵一峰满心欢喜，言语间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坦言，自家老房子已经住了40多年，房屋老化严重，房顶常年漏水，多次翻修也治标不治本，居住体验大打折扣。如今终于盼到动迁安置，旧居换新居，生活将迎来全新改变。
6: 那以往呢，咱们稍微积点装修一下，那么王平的房子呢，也应该讲是品质更好的房子了。这个是二级房子嘛，还是更加诚信的了。
4: 动迁工作远不止签字拿房这么简单。从委托协议的认定到调查表、批文、评估报告以及结算清单的核对，再到权利人的确权，每一份材料都不能出错。在办理现场，村民赵洪良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宅基地凭证上的名字不符。
7: 啊，侬是赵洪良，这个当时我写错了的。
8: 哎，接着我来说。
4: 工作人员在反复核实相关信息后，让赵洪良补签了一份同一人证明文件，并做好备案，用细致的审核妥善处理信息不符的难题，用耐心的服务化解群众烦心事。正是这样一次次较真，体现了动迁工作的严谨与温度。
9: 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当时的一些权证都是手写的，可能上面的那个名字信息啊不正确，那我们在审核过程当中也要对我们的权益人负责，每一个姓名的错误我们都要开相应的关系证明进行确认。
4: 据了解，彭兆南片区已有431户村民完成签约，现房、期房加房票的安置模式充分满足了大家不同的居住规划和生活需求。
10: 那目前呢，我们的彭兆村的动迁工作呢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流程还有工作方法，我们后续呢将持续把工作做实做细，保障好每一户动迁户的权益，努力实现百姓开心、市场安心、政府放心的工作目标。
4: 此外，马路镇最后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仓场村项目已完成前期两清工作，改造建设步伐持续向前，一纸安置手续 一份安居期盼。城中村改造不仅刷新了城市面貌，更圆了老百姓的安居梦。从幽居到优居，彭兆南村民们正怀揣喜悦奔赴新生活，而马路镇也将持续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动迁安置各项工作，以有力度、有温度、有精度的民生服务，让更多群众稳稳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3: 每年五月十五日是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家庭教育宣传周。日前，家共育幸福满家2026年嘉定区家庭教育宣传周暨活力宝宝亲子成长营活动在家家书屋江南书局刘成之同举行。
4: 活动现场，2026年嘉定区家庭教育宣传周暨活力宝宝亲子成长营活动启动。2026年五月至六月，全区各街镇将开展多样化家庭教育主题活动，聚焦促进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分别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赋能课堂、青年交友联谊、婚姻家庭指导、亲子家庭研学等活动，讲好优良家风故事，帮助家长提高科学育儿能力，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大力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而作为深耕20余年的品牌活动，今年活力宝宝新增运动小能手、阅读小达人，同步推出亲子社群、乐游护照书屋打卡等活动，让科学育儿融入日常。
8: 那接下来区妇联也将继续发挥好联字的优势，整合更多优质的资源，提档升级全区15个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做优做实家家系列特色家庭教育服务，用心用情地服务好我们区内的广大家庭。
4: 现场还启动了家有书香诵经典，家家传承育新风亲子诵读活动，流程好家风最美家庭巡讲团成立。活动外场同步设置家家运动亲子趣味运动体验区和家家服务公益服务集市，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体验。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黄香玉、蔡晨浩报道。
3: 近年来，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逐年增加。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日前扩容升级后的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几位新能源车主刚把车停下，就注意到了充电区的新变化。4台崭新的白色充电桩依次排开，比旁边老桩明显壮实了一圈。据介绍，新投运的充电桩具备智能特性，双腔同时充电时会根据车型自动分配160千瓦的总功率，如果仅单腔充电时就能独享全部功率。
11: 以一辆电池容量为60千瓦的电动汽车为例，使用充电桩从电量20%充掉80%，用之前的电桩约需36分钟，当独享新桩时充到80%仅需要13.5分钟。
4: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建设其实已经走过了8年的进阶路。2016年，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在这里第一次布了4台60千瓦充电桩，2022年和23年又陆续增加了1台和5台，累计形成10台桩总功率600千瓦的充电能力。此次扩容升级，服务区充电枪数量增至18支，充电总功率提升106.7%，将更好满足未来 G15 沈海高速太仓至嘉定段双向8车道拓宽贯通后的大量充电需求。
11: 近年节假日，朱桥服务区尚未出现长时间排队的充电现象，但是充电车位几乎饱和。同时考虑到电动汽车车型的高功率要求，对此嘉定公司以客户体验为导向，提前部署统筹推进，实现充电站的建设适度超前。
4: 此外，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公共充电站每周至少维护2次，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应急诉求半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置。嘉荣媒记者席玲燕、汪健报道。
3: 上个周末，小德盈满嘉定供销市集在永胜里商业街区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上千款名特优产品，其中来自贵州安顺的关岭牛、金刺梨、枫糖梨等特产集中亮相，将大山里的鲜香甜润一站式送达家门口。
4: 在安顺农特产品展区，关岭牛相关产品吸引了不少目光。关岭牛是贵州四大名牛之一，山间散养，食百草，饮山泉，具有肉质细嫩、鲜香不膻、高蛋白、低脂肪等特点。
12: 这次带过来的产品有牛肉干，还有卤汁牛肉，然后我们也有带了一个新品，是牛肉薄片。这个薄片的话，它比较脆，然后吃起来口感非常的细腻，肉香味十足。
4: 安顺金刺梨饮品也是市集上的人气王，金刺梨维 C 含量极高，酸甜适口，尤其深加工制成的果汁、果酒等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品尝。
13: 品尝了很多饮料，我还觉得原生态东西比较好。
4: 安顺农特产品不仅赢得市民喜爱，更承载着深化互安协作、推动乡村振兴的期望。据了解，安顺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拥有肉牛、茶叶、辣椒三大主导产业，以及枫糖梨、金刺梨、中药材三大特色产业，被誉为山地粮仓、果蔬宝库。
14: 希望借助嘉定五五购物节平台，深化互安协作，让更多上海市民了解安顺，爱上安顺好物，助力钱货出山，赋能乡村振兴。
4: 嘉荣媒记者李品、姚卓林报道。
3: 日前，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第四届嘉定孔庙考试季文化创意市集热闹开场。今年的活动以君子六艺为主线，还藏着神秘的夫子 NPC， 给广大考生添彩头、送好运。
4: 走进嘉定孔庙，仿佛穿越回古代，工作人员身着汉服，学生手持通关文牒，从击鼓鸣志开始体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关卡，转动好运转盘，还能带走一份来自孔庙的专属祝福。
15: 学习了一些孔子的礼仪，哇，还有一些小集市上面的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小朋友也玩得感觉好新奇啊。
4: 活动期间，嘉定孔庙特别开放了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桥，孩子们走过状元桥，激励着他们铭记传统文化，立志追求卓越。
16: 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氛围，然后也给我的高三学习增加了一份动力和信心。
4: 有趣的是，现场还有

0: 有夫子 NPC 随机出没，主动上前与学生交流问答，邀请他们在孔庙中寻找答案。
1: 找上海九几位状元，然后在那边就是了解到很多科举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除了游园打卡，今年还新增了弦歌之意孔庙互动雅集。嘉定博物馆联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带来古风舞蹈、民乐演奏与论语吟诵。
2: 孔庙考试季呢，今年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游园加市集的模式上面，今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那么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到我们儒家的文化。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傅天豪报道。
3: 日前，以“薪火相传，同心奋进”为主题的2026年第三届上大科技杯春季趣味运动会，将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变成了一处科技、体育与传统智慧交相辉映的嘉年华。来自园区及周边企业的近500名职工走出办公室，展开了一场文武兼备的较量。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不行了。
0: 广场中央拔河比赛火热开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身体后仰，展开紧张激烈的拉锯战，场面扣人心弦。
6: 因为像平常之间大家都是忙于各自的工作，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呢，企业之间也有互相的交流啊，包括互相的这种比赛竞技啊，这样也加强了大家之间的认识和交流。
0: 赛场旁的上海 IC 芯片制造实训中心，参与者可以近距离观察芯片制造流程模型和单晶硅棒、晶圆等实物，还能与机器人新博士互动问答。
7: 学到了很多跟我平常接触的以外的东西，让我也受益匪浅。
0: 区中医医院我家杏林中医微市集同步举行，耳灸、眼灸等特色疗法体验，以及中药茶饮品鉴等摊位，让职工们体验了一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健康服务。
8: 我们本次第三届的运动会呢，又做了一次创新。那我们把运动、学习以及养生做了一个结合，大家能够一起在拼搏中能够这个淋漓尽致，能够在学习中能有所收获。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赵晨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3: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4: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2: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十八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

0: 谷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
2: 陈其宁调研部分高增长企业并开展现场办公，要求支持企业持续做优做强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让企业更好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布局。
1: 开局起步15: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公正做主题发布并答记者们。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1: 上海推出营商环境实务一本通，30个实务场景涵盖60项企业最需要的服务信息和办事指引。
2: 本市对150多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压实整治力度，全面推行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模式。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整治幽灵外卖，态度硬，方法巧。

0: 更贵在尺度准。
1: 四月份七十城房价数据出炉，上海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楼市迈入量升价稳新阶段。
0: 中办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入口关。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特朗普称不考虑向伊朗做任何让步。美国同意谈判期间暂时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
0: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莹、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7度，最低气温20.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对于特朗普总统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以及赖清德相关回应，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中美元首举行会谈时还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针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愿与美方 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调研我市部分高增长企业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增长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支持企业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持续做优做强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上有更大作为，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上发挥牵引作用，更好实现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在上海六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陈吉宁了解企业创新发展历程，查看代表产品设备展示，听取企业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智能终端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自主研发和前置布局，形成从产品定义、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及售后服务的全链条产业。在上海海智在线网络科技公司，陈吉宁查看企业自研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系统及部分非标零部件展示，听取企业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工业零部件数字化产业互联网平台，聚焦非标零部件领域，构建了覆盖供需匹配、协同生产、交付管控、支付结算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体系。陈吉宁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认识，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顺应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和横向协同拓展的变化趋势，在推动工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创新上积极探索实践，在构建创新生态、产业生态上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上更好增强赋能之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上海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优向新，持续为全国经济发展大局展担当、挑大梁。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市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有关情况。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做主题发布，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请听报道。
5: 聚焦基础研究，近年来上海加强前瞻布局，持续加大投入，基础研究方向的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着力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要提高到5%以上。
6: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基础研究先行区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完善选题、选人、经费支持、成果评价等机制，为科学家营造专注专心的科研氛围，支持科学家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脚踏实地破解难题。
5: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也面临少子化程度加深的挑战。龚正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和生育友好型两型社会，
6: 健全未老服务体系，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到2030年，上海市全市的养老机构双人间的床位占比呢，要从23%提高到40%以上；失能失智照护等护理型床位占比从69%提高到75%以上。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首先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这三育的成本，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等措施。其次呢，要扩大托育服务供给，为最柔软的群体提供专业照护。
5: 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上海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协同发力，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都要迈上万亿元台阶，制造业产值力争实现年均10%的增速。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说，上海还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方式变革，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7: 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10家样板企业作为牵引，一体化来布局聚成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自转运平台，培育智能的源成工厂。我们力争到15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
5: 人工智能是发布会上的高频词，从 AI 加制造到 AI 赋能科学研究，背后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当前，上海的智算规模已超过16万匹，约占全国的8%。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刘健透露，十五五时期还要推动算力规模倍增。
8: 我们将推动算力基础设施的优化布局，实现跨区域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资源的倍增。在能源保障方面，我们将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打造4000万千瓦级的绿电基地。
5: 聚焦提振内需消费，今年以来，上海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有效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发挥了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市商务委主任申卫华说，面向十五五，上海还要持续扩大优质消费供给。
9: 商品消费是不仅要让大家买得到，更要买得好，买得新。我们会着重培育集聚更多新锐品牌、知名品牌，换新老字号品牌，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两手车流通交易。我们会支持居民开展住房装修、局部改造和居家适老化改造，鼓励家电家装领域绿色消费，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等消费升级。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资管中心，在功能性提升与制度型开放上谋求更大突破。会议指出，今年上海汛期气候形势不容乐观，要全力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确保做到四早五最，也就是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突出问题，取得最佳综合效应。
1: 昨天，市政府党组参观上海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专题展，并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指出，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教育引导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聚焦5个中心建设主攻方向、重要使命，坚定扛牢扛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扎实推动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0: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今年 APEC 峰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作为 APEC 峰会前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 APEC 高官会昨天在上海开幕，请听报道。
10: APEC 高官会每年举办4到5次，在上海举办的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为期2天。世博中心蓝厅内，参会代表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盘点年终进展，细化成果设计，汇总早期收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说，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为下半年各场重要活动，特别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果打牢基础。
11: 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中方还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10: 聚焦数字化和智能化，今年的 APEC 将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的路线图，并考虑在数据促进增长、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打造一系列的务实倡议或平台。墨西哥经济部外贸副部长何塞·阿尔伯特说，
12: We are dealing with very interesting issues. For examp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 我们探讨的是一系列极具意义的议题，人工智能便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们还面临一项挑战：如何让相关贸易惠及各经济体中的全体民众，而非仅仅惠及企业家。
10: 与会代表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需要沟通对话，深入合作。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表示，
14: 我们很高兴看到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的发展。我认为对于较小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正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是亚洲成为世界增长引擎的原因。
10: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就在这次高官会期间，会场外从城市治理到科技创新，从产业升级到开放协同，与会代表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参访。而会场内特别设置的上海本土知名品牌展区也让代表们流连忘返。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文博介绍，他们专门为此次会议定制了一批上海表作为上海礼物。
15: 我们在表盘上面把上海陆家嘴的天际线都放在了这上面，那我们在 C 位呢把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放进去，也是致敬2001年的在上海召开的这个 APEC 峰会，以及呢这里面还有三圈暗纹，三个圆环，其实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的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印证了今年的 APEC 会议是第33届会议，也希望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大家的合作越来越好。
1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盛晨贤、李斌报道。
1: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企业数量大、密度高，这些经营主体在发展中源源不断的新需求，需要能跟上步伐的服务能力。长三角在做的已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优化，而是立足单点、赋能全域，持续激发企业活力，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达“十五五”系列报道，请听打造一体化服务力。
16: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17: 上海金田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良兴所说的问题，正是大宗商品现货市场长期存在的痛点。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登记系统，有的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多次，导致银行不敢轻易放贷。刘良兴补充说，
16: 你没有资金作为基础，你是不可能能够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的。
17: 有色金属、原油等大宗商品是国民经济的工业粮食，对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至关重要。如何破局确权难、控货难？长三角率先给出解法，建立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也就是全仓登，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全仓登机构合作与会员管理部负责人陆义景介绍，
18: 现在通过我们把期货端的管理经验完全复制到现货端来说的话，帮助一些企业完成了从单纯的主体信用到主体信用加物的信用的授信的转变。
17: 打破一座座数据孤岛，全仓登还将仓储、海关、交易等信息整合在一起，同时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助力大宗商品安徽生产、江浙消费、上海贸易的跨域协同联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超说，这大大节省了银行收集仓储、海关等凭证的时间，让他们更敢出手。
19: 大宗商品领域实际上行情变化是很快的，花大量的时间做一些历史的验证，实际上往往会意味着错过了一个交易的机会。所以呢，通过全仓登这个平台，也让银行更多的有底气去做这些基于大宗商品的交易的结算。
17: 上下游平行链，通过全仓登一个单点的全新尝试，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这样的赋能创新还存在于长三角企业另一个庞大的战略需求中，那就是出海服务。企业如何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在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的朱银华介绍起他们的解决方案。
20: 我们的虹桥出海图谱，它主要是政务服务加上海外落地加上全流程的专业服务支持，从人、资金、商品、数据、知识产权都有相关的窗口和功能。
17: 依托商务区的区位、政策、人才等优势，该中心正着力打造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第一站。朱银华说，去年以来，中心已对接约4000家长三角企业。
20: 我们跟三省商会深度合作，形成了徽商出海服务中心、苏商出海虹桥沙龙、上海浙江商会的国际合作联盟。我们去到长三角搞活动，把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进行系统化的复制去推出。
17: 同时，这份服务能力的推广正在长三角数据一体化的实践中不断加速。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一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21: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单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现在就是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17: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潘月文报道。
0: 为进一步打通公共服务触达的断点，做强基层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上海市营商环境实物一本通2026昨天上线首发，以一本可查询、可对接、可操作的实物指南，系统整合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涉企公共服务平台、办事入口和服务举措，打造一张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地图。市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卢爱国介绍，一本通围绕六大板块、30个实务场景，提供60多项服务信息和办事指引，配套二维码，实现随查随用。
22: 我们根据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高频事项，按照相关的场景做了一个汇编。对企业来讲呢，他碰到事情时候呢，他就可以随时能够查得到、找得到，也用得上。对我们的基层的企业服务员来讲呢，他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应知应会的一个基本功，同时也是一本随时可用的工具书，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企业，也赋能到基层的营商人员，把营商环境的落地实效做得更好。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四月，七市城房价数据昨天出炉。数据显示，继三月之后，四月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其中，上海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7%，双双领跑一线城市。新户七条利好助推下，置换需求得到精准释放。同策研究院联席院长宋宏卫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四月上海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房价成为拉动本轮价格上涨的核心引擎。
23: 90到140啊，属于这种改善的这部分群体，其实也是正增长的。其中这个增幅最大的这个产品，就是144平米以上的那种户型。这也体现了就是上海新房市场已经是高品质改善。
1: 市场分析人士严跃进指出，上海楼市呈现量升价稳积极态势，后续表现值得期待。
24: 结构方面呢，也进一步侧面印证了我们市场的一个置换的一个链条畅通，这个我认为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啊，是具有一个全面性的。二季度呢，这个总的这个热度能够延续啊，那三季度呢，我认为这个市场本身来讲呢，也会还是有一个较好的一个表现。
0: 城投宽庭张江社区2期昨天投入运营，共3180套房源，加上已于2023年入市的1期4455套房源，标志着上海最大保租房社区已全量入市。上海城投资产投资运营部副总经理戴文杰介绍。
2: 社区是积极响应了上海市防捕联动和浦东青创十五条，在一期成功打造了创新创业首站的基础上，二期继续接棒推出了442套的市级人才公寓房源，进一步扩大了人才安居。
0: 社区北邻张江高科技园区，距轨交11号线近1公里。二期配套了1200平方米共享空间和4500平方米商业设施，满足青年人才生活需求。在浦东就业的青年可以通过明珠在线小程序申请，最高享每月2000元租金优惠，其他区可通过随身办申请。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上午多云到阴为主。下午起天气形势发生变化，云系增多转为阴天，并伴有短时阵雨。接下来本市会出现一周左右阴阴雨雨的天气，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明天和下周一前后，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总体起伏不大，在21到28度之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星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空间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样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本次调整涵盖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包括首次允许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方案预计本月底发布，11月底前两个新版目录将公布。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前昨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已经发生过一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此次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厅信息，截至昨天7点，柳州市柳南区出现14栋房屋倒塌，其中太阳村镇上等村5栋房屋倒塌，5人受伤，已送医救治。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8栋房屋倒塌，已有2人遇难，1人获救。
1: 下月起，网络餐饮监管新规正式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标注专属标志。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压实整治力度，聚焦全市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全面推行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模式，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3项举措，精准破解行业监管难题。请听报道。
3: 临近中午，静安寺商圈的一栋商务楼底层，20多家外卖档口陆续进入出餐高峰。这里是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不设就餐座位，只保留后厨加工区，商户集中，出餐密集，外卖小哥往来不断。
4: 市场所，
5: 来，
4: 正常检查，
5: 先洗个手。
3: 跟随属地静安寺市场监管所记者洗干净双手，戴上一次性口罩和无纺布帽进入操作区。这是一家制作卤味的外卖店，副所长无双的检查点很具体。
4: 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所有的储存条件，已经制作完成的半成品上面加盖相应的保鲜膜，看它的这个台面工具是不是也处于一个比较清洁的一个状态。
3: 他特地指了指正对操作台的摄像头，同步打开手机。
4: 一个呢是我们实时查看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实时对讲的功能。你好，静安寺市场所远程监管，口罩要戴到盖过口鼻。好的，
3: 像这样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全市共有153处，分布在16个区。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介绍，从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来看，无糖食和有糖食在操作规范、卫生标准、台账管理上其实并无区别，无糖食也并不代表就有问题，但因为规模小、流动大，它的风险就会较高。上海拿出了最硬核的整治措施，
6: 我们实行了领导包干制，就是每一个无糖食外卖必须有一个属地监管市场局的局领导，你必须要包一个无糖食聚集区，把它规范整治到位，挂图作战，而且一聚集区一方案，要因地制宜，但是目标不是把你干掉，而是根本让你规范。
3: 以闵行为例，全区26个无糖食外卖集聚区，由区市场监管局8位局领导各自包干，责任直接压到个人。分管食品安全的副局长赵卫峰包干了其中7个点位，并且根据不同情况，以一个集聚区一套方案定制整改措施。他举了一个细节：
7: 有些这个门店呢，它以等于是所谓品牌故事的形象，也就是以品牌推送的一些模型照片啊，不是实景的这样一种照片来陈述自己的这个门店状况。那么像这些情况呢，我们也都督促他加以纠正。我们要确保的是说，你在平台上给到消费者呈现的你的门店状态是真实的，没有美化。
3: 动真格的手段还有分类下线。赵卫峰介绍，他们与3大外卖平台建立了类似红黄牌的不同时长下线制度，卫生环境不洁净的下线1天彻底打扫，添加剂管理不规范的下线3天，利用时间窗自查整改。
7: 在4月30号之前，我们已经明确通知平台下线了39户，既有惩戒的这个意义，同时呢，也是让他利用这样一个时间窗啊，进行一个彻底的自查。
3: 整治背后还有上海3大特色举措协同发力，以电子证照全覆盖推动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实现证照数据自动比对，从技术上堵住幽灵外卖，以互联网加明处亮灶推动后厨全程透明，也由此实现远程非现场监管与执法。此外，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的外卖食安风签也在迭代升级。黄丽荣介绍，目前已经有商户创新推出了食安风签加溯源二维码，截取外卖订单从下单起到出餐期间的这段后厨视频，配以一单一码扫码可看，让消费者可查可追溯。
6: 我们餐饮的开关比啊，从2025年数据来看，实际上是1:1，也就是开一家关一家，它的流动性很强。就说我们会持续的对一些动态的这些情况，会持续的进行一个治理，总体目标不变。我们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整治，充分发挥好各方的力量，大家努力共同维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以上由记者张赞、胡明珏报道。
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云集撰写的快评：整治幽灵外卖，态度硬，方法巧，更贵在尺度准。整治幽灵外卖，上海动真格，上技术了，一区一方案的精准治理。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把责任压实到人，把方案细化到店，这是治理态度上的硬。电子证照实时核验，从技术上堵住幽灵外卖漏洞。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点餐时就能云监工。AI 抽帧，智能体检报告，让非现场监管从设想落地，这是治理方法上的巧。硬与巧之外，更值得点赞的是准。这一次上海没有一刀切关停，而是推出分类下线机制，卫生不达标的下线1天，添加剂管理不规范的下线3天。下线意味着订单归零，市场给出的种种最直接的惩罚比单纯罚款更能触动经营者，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给了商户整改的空间。毕竟无糖食外卖连接着千万人的日常一餐，也关系着小店经营者的生计。监管的目的从来不是管死，而是管好，看得见才能吃得放心，管得住业态才能活得好。这条底线既是对消费者舌尖安全的负责，也是对那些合规经营用心出餐的小店最有力的保护。
1: 每年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今年的上海主会场活动暨上海文化遗产季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科技馆举行。截至目前，上海已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 14.3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位居全国前列。去年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 4342.25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外地观众占比 67.89%。 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文博惠民的重要举措，由市文化和旅游局携手九市集团都市旅游卡公司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 Shanghai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现场发布。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介绍，
9: 这一款惠民的文博礼包，一张票能够畅游我们150个文博场馆，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 2.3 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1: 联票以上博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还覆盖50项优惠权益，包括 VIP 通道、文创产品及互动体验的优惠折扣。孙瑶表示，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从5月18号到12月31号。
9: 像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生化中心，就是生化俱乐部的对使馆等等，都纳入到我们这次整体的展览当中。在沪小游、上海都市旅游卡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进行购买。对外国人，后期我们会逐步推出，应该是在6月底之前会上线。
1: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2: 520婚姻登记高峰将至，本台记者汪宁昨天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将开展2026年爱在上海甜蜜启航系列活动，举办32场主题活动，其中520当天将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嘉定区的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举办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暨520集体婚礼活动。过去一年，本市婚姻登记服务多项核心数据创历史新高。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10号，全市共办理婚姻登记177431对，其中结婚登记量同比增长 32.62%， 总量创历史新高。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本市结婚登记一年来全国通办占比达 39%， 共计49426对，超30%新人选择跨省通办。
1: 今年7月初至10月上旬，上海将举办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市商务委负责人刘敏在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在此期间，上海市商务委将以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为契机，推出升级退税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升级即买即退数字化服务，升级口岸核验数字化服务等三项举措，提升离境退税数字化服务水平。
2: 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季，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光存在违规使用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的高倍甜味剂行为。福建台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杨梅收购点日均出货几千斤，旺季单日发货超5000斤，主要销往上海、浙江等地批发市场及电商平台。而经手问题杨梅的工人因知晓危害，全程从不使用。商贩更是坦言，行业普遍存在这类操作，还备好合格样品应付抽检。
10: 不能吃哦，有后药的。
11: 为了放几件不泡的，做一下记号。
12: 这个5件或者3件专门不泡的，你就放旁边吧。要来要查的话，要验的话，你拿着一件过去验嘛。
2: 事件曝光后，漳州龙海区迅速成立专项专班，对辖区杨梅收购点全覆盖排查，严查非法添加行为，阻断问题果品流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3: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4: 各位老板，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金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9。中国旅游日，上海宠粉，5月17日至19日，50余家景区限时半价，涵盖主题乐园、海上盟主等热门打卡地，更有百项文旅精彩活动。详情关注乐游上海公众号及户小游小程序。
1: 九九零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特朗普昨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战事首日受伤，但并未受重伤。报道说，穆杰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伤口。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谈判团队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1: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昨天宣布，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过去一周，菲律宾政坛接连发生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包括在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对沙拉的弹劾前，亲杜特尔特家族的参议员德拉罗萨突然出手助力卡耶塔诺当选参议员议长，国际刑事法院公开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非执法部门尝试逮捕德拉罗萨未遂，混乱中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

0: 边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弹劾案的走向不仅直接决定沙拉的政治前途，也将深刻影响菲律宾的政治版图。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由科普博主耿同学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还在持续。在此前举报了几名大咖学者造假之后，据大和报报道，前晚耿同学再发新视频称，结清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而且不止一个，请各位结清自查。新京报的观点指出，学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原创与求真，当学术打假由外部力量来推动，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要让耿同学们不必冲锋在前，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内部的学术监督重新跑在外部曝光之前。
2: 每年临近高考，不少中学会为高三学生举行18岁成人仪式，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成人仪式画面总在刷屏，红毯铺地，学生们礼服笔挺，挽着父母的手，在背景音乐中走过成人门，紧接着是感恩环节，鞠躬拥抱，互换家书，原本亲情更适合在家庭私人情景下表达，通过成人礼变成了公开表达，反而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如何为孩子办一场有意义的仪式？解放日报举了不少例子。华东师范大学第4附属中学的成人礼上，学子间有一个美好的约定，待到长发及腰时，定是爱心捐发日，为白血病患儿捐发成了毕业季爱的约定。上海市沁园高级中学每年在高考后举行成人仪式，高三学子庄严宣誓，将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作为自己的成人纪念。文章说，成人礼可以有，也应该有，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但莫让仪式冲淡了育人本质。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武汉大学取消预约，全面开放校园后，校园内人流量迅速激增，有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部分游客出现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行为，就餐高峰期甚至有学生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澎湃新闻的文章说，相信在开放校园前，校方也一定有过科学严谨的评估，当务之急是做好相应的配套准备。首先，学校要充分预判人流的密度，可能出现的堵点。其次，对校内的场所，哪些该开放，哪些不该开放，也应该做一些区分。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5: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4: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康金玲感慨，
6: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4: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7: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4: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1: 上海湾区如画金山，
8: 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四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9: 我是吴淞海事局传播交通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胡长春，获得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江入海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固定轨道，承担着连接长三角、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的航运重任，是世界公认最复杂通航水域。这里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我长期承担核心水域的交通组织与调度指挥任务。针对超大型船舶进出长三角腹地走走停停的问题，我参与并推动实施一城市进港工作模式，单船平均节省船期12个小时以上。相关做法并纳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行动方案并推广应用。从业13年来，我参与保障船舶安全进出港年均超过100万艘次，保障电煤、粮油、集装箱等各类民生和重点物资运输总量超过10亿吨。我还主导修订了核心 VTS 系统要求指南，实现我国船舶交管技术标准零突破，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现在上海超大型港口治理经验也成为国际优质资源，为全球航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8: 从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到一座备受瞩目的未来之城，在上海南北转型的战略引领下，南大智慧城正加速崛起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宋旭：
10: 这是一座兼具前沿科创场景、全方位政策服务赋能、叠加商业和生态配套的产城融合新标杆。5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及大学生英超欢唱赛，500家企业现场面试招贤纳才。
8: 南大智慧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汇聚扎根。新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科平：
11: 选择布局南大智慧城，就是看重南大为 AI 机器人与生物医药产业双向赋能、集群发展所做的努力。它会为企业创新成长提供强劲支撑。
8: 嘉益信息副总裁韩琦：
12: 南大产业生态完善，人才集聚，更有细致贴心的营商服务和全周期政策护航，我们看好南大，大家一起共建世界级智慧新城。
8: 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研究员李路全：
13: 研究院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大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绝佳平台。
8: 破瓶颈，聚人气，出规模，上海北转型，南大正当时。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4: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5: 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今天是世界家庭医生日，他们是守护市民健康的六边形战士，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签约家庭医生，您将享受四大核心福利：第一，小病诊疗无忧，社区常见病、慢性病直接看；第二，大病精准转诊，优先预约上级医院，享受绿色通道；第三，药品保障延伸，社区配药种类丰富，慢病常处方，一次最多可开

0: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相信家庭医生，拥抱健康生活。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遍布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3: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2: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王刚，曾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上海青年五四奖章、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等荣誉。松江拥有 G60 科创走廊、优质的创新生态与大学城浓厚的科研底蕴，科创政策与校地协同助力我实现半导体纤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成果转化。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6: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8: 我是李欣。
7: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良。
7: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的东侧三林路至沿东立交出口匝道，黄梅南路高架东侧放鹤路上匝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外侧上南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共和立交入口至军工路隧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8: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7: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
8: 陈其宁调研部分高增长企业并开展现场办公，要求支持企业持续做优做强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让企业更好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布局。
7: 开局起步15: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公正做主题发布并答记者问。
8: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7: 上海推出营商环境实务一本通，30个实务场景涵盖60项企业最需要的服务信息和办事指引。
8: 福建漳州部分商贩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浸泡杨梅，这些问题杨梅主要销往上海、浙江等地。早间点击关注泡药杨梅。
7: 本市对150多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压实整治力度，全面推行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模式。播送记者报道。
8: 4月份70城房价数据出炉，上海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楼市迈入量升价稳新阶段。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7: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
8: 世界卫生。